0: 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御抵上海，执行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这一消息迅速地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重视。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城外的枪炮声逐渐平息，上海战役胜利结束。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但此时的上海还有很多潜藏的特务，从外地又逃来许多反革命分子，新生的上海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秩序危机。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们趁乱传递情报，里应外合，引导国民党空军部队进行轰炸。上海市区出现大面积停电的情况。
2: 国民党留下的特务组织啊，有48个。那么他还有外围组织，大大小外围组织有100多个，加上特务机关，那是盘根错节。那时候每天要发生案子，有时一天甚至15起枪杀案。
1: 为此，一场针对潜藏在上海反动特务的大清理开始了。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等的领导指挥下，国民党撤退前在上海扎下的钉子被一颗颗拔掉，上海的秩序开始逐渐恢复。1949年8月底，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海市旧警察局原局长毛森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要求毛人凤、毛森组织杀手，刺杀刚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0: 在保密局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的特务被派往上海执行刺杀任务。这些特务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捕归案。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毛人凤决定使出刘全德这个压箱底的杀手锏。
1: 在上海公安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把由美国制造的科尔特手枪，这种手枪的威力大、可靠性高，但是数量不多。国民党保密局常将它配发给负责刺杀任务的精锐特务。这把枪的主人正是国民党保密局一号杀手刘全德。刘全德曾在上海执行的暗杀任务多达几十次，他的枪法精准，号称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由于过往屡次成功刺杀的经历，刘全德深受毛人凤、毛森的器重。
2: 上海市警察局那个局长叫毛森，他们呢很欣赏这个人，他因为枪法整人机灵嘛，他就曾经刺杀过10多个比较有名的共产党人物，所以呢他呢是个就是最恶劣的一个职业杀手。
1: 在上海市公安博物馆保存了一份关于刘全德的秘密卷宗。时隔多年，尘封的秘密卷宗再次打开。在卷宗里面，这份线索材料里记载了当年刘全德接到的任务：打死陈市长。
3: 刘全德在行动之前，毛人凤专门接待了他，给他奖励2780枚银元，而且告诉他事成之后还要给他100根大条。
1: 很快，公安部将这一情况通过绝密电报传送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3: 1949年10月29日，

0: 公安部向上海公安局下达了密令，要求他们告诉他们毛人凤派遣的杀手刘全德马上要进行行动，要潜伏到上海进行暗杀党政军领导。
1: 接到消息后，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员立刻向陈毅汇报了这一情况。在冷静分析局势后，陈毅对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做出了指示。
2: 陈毅说他来有挡不他们的，让他们来喽。他来了以后呢，不能让他回去了，要有去无回。
1: 面对有去无回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明白必须尽快抓住想要暗杀陈毅的刘全德，以保证陈毅的安全。压力落在了负责此案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社会处处长杨帆肩上。杨帆长期从事反特工作，经验丰富，在上海公安博物馆里保留着杨帆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旧皮包，皮包内设钢板，以便能够随时应对处理突发情况。
3: 我父亲呢，原名叫石运华，他一开始搞保卫工作，后来就当了一个初监部长，后来我父亲是上海市第一届市政府委员，分管就是政法工作，他就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火眼金睛。
1: 要让刘全德有去无回并非易事，为此杨帆调兵遣将，成立了破案指挥部。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三室主任王征明。
4: 王征明他这个室呢，等于是人员配置非常多，下面有很多科，他主要是行动啊，包括就是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这个处。
1: 王征明的妻子于芷倩已经90多岁了，他在家中保留着一本图册，里面是王征明曾经在上海工作的旧照。
5: 这是多年轻啊，这就是王征明，年轻啊。
1: 王征明曾在隐蔽战线上工作多年，深受杨帆信任。如今已经103岁的王征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长期卧病在床，交流困难。
5: 每天有时候嘛，有人来看他，很少说话的时候，很少，都大部分时间他在睡觉。
1: 但回忆起刘全德案件，老人十分激动。
6: 这个人非常狡猾，我直接指挥，刚进上海，还没有组织好命。安主任，
1: 此时刘全德与他的特务小队一同乘坐飞机从台湾出发，降落在了舟山机场。
7: 当时舟山群岛被国民党残部控制，很多渔民需要驾船到上海吴淞口来销售海产品，不少特务借此潜入上海。
1: 在王征明的指挥下，侦查人员对吴淞口码头进行了重点蹲守，张网以待。很快，在吴淞口码头发现了一对偷偷潜入的特务。然而，经过仔细的辨别，侦查人员发现，这些人只是刘全德手下的行动队员，刘全德并不在其中。狡猾的刘全德在哪里呢？
7: 刘全德购置了一批白砂糖，装扮成是去上海做生意的糖商， 独自乘船来到了上海附近的金山，再悄悄地从金山潜入到上海市区躲藏了起来。我身后的这家店铺正是当时刘全德潜伏上海的一处住所，铺面非常普通，与周边的环境别无二致，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就是在这里，所谓的保密局一号杀手刘全德开始了他的筹备。
1: 巨大的上海，人海茫茫，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想通过蹲守在短时间找到潜藏的刘全德，如同大海捞针。
2: 这个案子呢，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说怎么样大海捞针，你上海那时候大概五六百万人口，那么你这个没办法，你像老鼠吃天无处下口啊，你怎么弄啊？
1: 位于武康路与湖南路交界的湖南别墅是陈毅的住所，门口的十字路口人群熙熙攘攘。然而就在这个路口，侦查人员发现了刘全德的踪迹，
0: 而且紧接着又有特情报告，在离开湖南路的电车上又发现了刘全德的身影，这更是侦查员万分焦急。
1: 刘全德现身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分外紧张，敌暗我明，在杨帆看来，除了被动蹲守张网以待之外，还需要主动出击，顺藤摸瓜。
2: 怎么采取张网以待的办法？怎么网，这个网撒在什么地方？你不能撒整个网，就采取重点抓重点，顺藤摸瓜。
1: 为此杨帆决定启用一支特殊的队伍。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曾选拔了一批留用、投诚或者被策反的旧警察、国民党特务，这些人员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经过严格的考察与再教育，组建成了一支特勤队伍。这些特勤人员由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一室主任李迪飞管理掌握。
5: 李迪飞主要是管那些抓起来的特务策反他们，让他们再去工作。李迪飞是个好人，很善良，是我们好朋友，经常到我们家吃饭。
1: 李迪飞与王征明并称杨帆手下的哼哈二将，
3: 父亲对他非常信任，他呢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处事风格什么，都是我父亲非常欣赏的。
1: 李迪飞向杨帆建议，刘全德在上海深耕多年，关系错综复杂，他来上海执行任务，很有可能先与熟悉、信任的人联系接头，因此可以从刘全德的社会关系入手，采用顺藤摸瓜的办法，让这些特勤人员对刘全德的社会关系进行逐一排查。
8: 这杨帆局长的考虑呢，这个采取这个就是我们讲是通常的惯用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认识刘全德的人全部放出去，那么这个他们说法要不要露馅，有的是以这个找工作为由，有的是有混饭为由等等，全部去展开寻找这个刘全德。
1: 经过梳理排查，刘全德的几处重点社会关系很快浮出水面。据记载，在长乐路住着刘全德的密友江冠球， 在西藏南路的国泰戏院的张春帆、刘仁赫

0: 是刘全德的老相识。山西南路住着刘全德的学生石晓峰。很快，一位名叫陆仲达的特勤人员带来了好消息。
1: 这位陆仲达曾在上海旧警察局情报部工作，不但与刘全德有过交往，同时还认识刘全德的密友江冠球。
0: 1949年11月8日晚上，陆仲达来到了长乐路文源坊，打算从江冠球这里打探一些刘全德的消息。刚刚进入屋内，陆仲达就看到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海市公安局搜查已久的刘全德就坐在屋内。然而，由于长久不见，刘全德对陆仲达的突然造访充满怀疑。
2: 刘全德呢，就是有点不信任他，他就说我呢是已经失业了，找我的好朋友呢蒋冠球呢谋饭吃，他就拿出税务局的那个失业证啊给他看。刘全德相信了，也不是半信半疑。后来他要走的时候呢，刘全德不放心，跟他一起走。
0: 跟刘全德一起出门的陆仲达万分纠结，尽管刘全德就在自己眼前，但自己孤身一人，且刘全德身上带着枪，陆仲达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由于陆仲达无法第一时间与公安局侦查人员取得联系，他只能在刘全德的注视下转身离去。陆仲达撞见刘全德的消息很快由侦查员汇报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这一结果验证了从刘全德人际关系入手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杨帆发出命令，继续调查与刘全德关系密切的人员。经过细致的盘查，侦查人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刘全德的学生石晓峰。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刘全德曾担任过汪伪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石晓峰正是刘全德的学生。石晓峰曾经帮助刘全德在一次刺杀行动后躲避追捕，两人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后来石晓峰在上海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商铺。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有一位特勤人员名叫高基云，他也曾是刘全德的学生，深受石晓峰、刘全德的信任。
2: 那么和石晓峰一起读书的一个寝室里面的呢，就是高基云，所以呢，这个他们呢就杨帆亲自找那个高基云谈话，他说：“据我们知道，刘全德已经到上海了。”你呢一定要协助我们人民政府公安局那个要抓获这个人。
0: 在侦查人员的安排下，高基云按计划前往石晓峰的家中打探刘全德的消息。见到高基云的石晓峰非常热情，寒暄过后，石晓峰神秘地告诉高基云要带他见一位老朋友。正在高金云好奇之时，石晓峰推开房门，屋内坐着的正是刘全德。
1: 面对老朋友的到访，石晓峰和刘全德没有过多的怀疑，三人边吃边聊。在酒桌上，高金云向刘全德大吐苦水，说自己现在失业在家，处境非常凄惨，还拿出了遣散证明给刘全德看。刘全德频繁举杯，高金云也来者不拒。不久之后，喝多了的高金云就吐了一地。石晓峰打算留高金云歇息，高金云却说：“不行，我要回家，我不能睡在这里。”在刘全德的目视下，高金云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的离开了。

0: 送走了高吉云，刘全德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然而过了不久，突然又响起了敲门声。门外传来高吉云的声音，已经离去的高吉云为何突然返回？
1: 原来在酒桌上，高吉云为了能争取向外传递消息的机会，故意装醉。为了取信于刘全德，高吉云偷偷地将剩下的烟蒂吞入喉咙，制造出了喝醉呕吐的假象。
0: 成功出门后，高吉云考虑到刘全德十分警觉，尽管公安局离此地不远，但稍有疏忽就可能让刘全德察觉并逃脱。
2: 出来以后呢，他打了个电话给社会处，那我给我爸爸，我爸爸跟他讲来不及了，你赶快就近，就是看到有没有巡逻去，他和巡逻的这个部队。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高吉云立马向马路上巡逻的解放军和警察跑去。
3: 他这个马路上正好站岗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和那个旧警察，不是交通警吗？在十字路口嘛，他快快快抓头抓头，就拉着这个两个人就直奔那个山西路七号。
0: 高吉云敲响房门，对前来开门的石晓峰说，自己醉酒后无法骑车，想回屋借宿。石晓峰信以为真，刚刚打开房门，埋伏好的解放军和警察马上冲进了屋内。
3: 到案的时候，刘全德呼呼大睡了，他喝了酒以后呼呼大睡了，大睡了嘛，刘全德进行的时候要摸枪嘛，已经给下子给卡住脖子，抓住了，抓住枕头底下有枪。
0: 头号杀手刘全德就此落网。此时距离刘全德潜入上海还不到七天。
1: 这是一封刘全德被捕之后的自白书。刘全德归案后，上海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
0: 根据刘全德的口供，11月12日、15日，公安人员在先后抓获了刘全德的八名直属行动组成员后，又分别将保密局派来策应刘全德一伙的保密局技术总队直属行动小组少尉行动员邱信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队长江之平等九名特务缉拿归案。
3: 应该来讲呢，基本上面上的主要的特务组织都给抓住了，所以呢，他内线或者特务呢，已经基本上已经给打捞差不多了。
0: 1950年7月，刘全德被押解到公安部审处，同年10月，刘全德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稳定了物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生产也逐渐复苏，上海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上，成为了人民的上海。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

0: 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1952年的夏天，广州的空气当中似乎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炽热。有一天，广州市公安局大东分局的办公桌上静静地躺着一封神秘的秘密信，信封上并没有标明发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仿佛是在刻意隐藏发信人的身份。
6: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时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时刻惦记着所谓反攻大陆。
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风云激荡岁月，广州市这座祖国的南大门正经历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反敌特斗争。国际敌对势力与台湾当局，他们暗地里加强了隐秘的渗透破坏活动，企图从祖国的南大门撕开一道口子，进而动摇整个国家的稳定安全。
6: 这段影像是1949年11月11日举行的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欢天喜地的锣鼓声尚未散去，三年后的这封匿名举报信则揭开了广州城下涌动的暗流。
7: 因为当时我们的大陆刚刚解放不久，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解放更晚，这个鱼龙混杂，这散兵游泳啊，敌特潜伏的，这个还有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人员啊，这个都很多。这个呢，整个社会呢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各方面这个敌对势力蠢蠢欲动。
6: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迅速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也让国际局势陷入了动荡与不安。突如其来的战争让国民党政府看到了机会，他们试图在国际局势的动荡中寻找契机。
5: 在当时的广东省内，特务组织潜伏暗处，这些特务主要是由台湾派遣的特务、国民党残部和伪军伪警察构成，他们狡猾狠毒，搜集情报，策划破坏，制造混乱，企图东山再起。他们的存在如同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威胁着社会安定和新中国政权的巩固。
6: 蠢蠢欲动的敌特分子让各省市的公安机关绷紧了神经，尤其是有着南大门之称的广州市，在收到大东分局上报的匿名信后，广州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并立刻展开调查。
8: 从1949年10月14号广州解放，我们10月27号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以后，广州呢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特别是毗邻港澳，反特工作还是非常严峻。据档案资料记载，说收到一封信，有个人拉他入伙，这个要劫船外逃。
6: 在当时的紧张形势下，广州市公安局对匿名信进行了深入的综合分析。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让干警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案件，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为了尽快找到匿名信的举报人，当时担任侦查员的梁达军经常工作到后半夜。如今已经退休的他，讲起那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9: 那个时候就很忙了，天天都搞得很忙。后来我们逐步逐步呢，水了靠这个去调查，这个信息从哪里寄来的？是从东山寄来的，我们就在那里去找他。他是我们东山区庙前寄街寄街一个面店里头的那个工作人员。
6: 这里就是广州市公安档案馆，在4楼的档案保管室中，我们发现了记录着举报人信息的珍贵档案。这封匿名信的举报人就是刘仁德。这不仅是档案本身的一次重大发现，更是这些关键信息首次公之于世，展现在世人面前。
5: 侦查员们终于找到了那位写信举报的关键人刘仁德。 原本他是湖北长江航运局一艘船上的船员。

0: 为贪污了公款被航运局开除。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社会无业青年，竟然会与犯罪团伙扯上关系，卷入到一桩重大的政治案件。侦查员们不禁开始思考，刘仁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他是如何与犯罪团伙产生联系的？又为何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举报？这些问题无疑成为了侦查员们接下来需要深入调查的关键所在。
1: 公安人员在与刘仁德的深入接触中，逐渐了解到他刚来广州时日子并不好过。
2: 因为在长航工作的时候，贪污不给失职了，然后再留到广州打散工的一个人，就是一直在打散工。他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有点灰色背景的这个人，他本身这个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
1: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刘仁德在广州打零工的地方，庙前直接的一家面店。然而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家看似不起眼的小面馆里，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3: 刘仁德这样讲，他经常到刘仁德的面店里头去吃面，吃面其实多了，就他们两个就谈起来，有一个兵呢就告诉他要组织，要准备要搞一个啊惊动世界的东西啊，这个要叫他参加。
1: 在广州市公安档案馆珍藏的卷宗里，我们找到了这些尘封已久的证件，证件上的照片正是吕伯兵本人。看似忠厚老实的他，却有着一份意想不到的职业。
2: 从打上去的他就是个算命先生，他就是以算命为生，他没有正当的职业。但是据我们这个外线跟踪调查的时候，这个人他是有点文化水平，是大学生啊，他读过书的，所以他文化气息还是蛮浓厚。就是因为读过书，所以他算命的时候口才非常好。
1: 在这份档案中清晰地记载了两人相识的过程。吕伯兵因经常在他的饭馆吃饭熟识，于9月17日忽然找我去他家相谈，说青年人应该搞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要我参加一个组织，说这个组织不久需要带一批人出国。
0: 野心勃勃的吕伯兵精心策划了一个惊天阴谋。按照他的计划，当联合国召开大会之际，他们打算趁机劫持一艘船只，希望通过这一举动制造出一场轰动全世界的政治事件。
1: 面对吕伯兵充满蛊惑性的话语，刘仁德原本以为这只是江湖人士的信口雌黄，却不曾想到这个自称吕伯兵的算命先生竟还隐藏着另一种身份。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刘仁德的供述，吕伯兵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3: 如果按照我们当时的了解呢，他原来是国民党的总统特务，要组织一个30多人的集团，准备接我们民生公司的民筑轮，就投我们的这个船，就要驶到联合国去，到联合国去控诉我们共产党，然后呢就到台湾去投靠国。

0: 蠢蠢欲动。各位人民群众呢，对我们的新政府啊，他了解的也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清楚对我们的政策。大家就觉得美国人是不是会配合呀？这样的，种种的传言，社会也很不稳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容易被一些敌方的一些谣言呀，这样的一个所宣传啊，所鼓动啊，这都有可能的，所利用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吕伯兵向那些被他拉拢的人承诺，计划一旦成功，他们就能够过上如同天堂般的美好生活。面对吕伯兵的花言巧语，刘仁德一时有些心动。当得知刘仁德曾经是一名船员，吕伯兵更是下定决心要笼络住这个人才。然而吕伯兵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完美阴谋竟然会坏在这个被他视为心腹的青年身上。
2: 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就后来呢，他通过思想斗争就认为这个是反对我们政权呢，他就来向我们举报，先小心的给我们举报。后来我们就找到他呢，就交易，通过交易他这态度也挺好，就能为我们服务。
1: 刘仁德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挺身而出，向公安机关进行检举。得到了情报的公安机关，为了在之后的侦查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将吕伯兵的反动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侦查人员决定实施反间计。
3: 侦查人员按照部署，让刘仁德作为警方的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一开始，刘仁德对于自己要去做内线，心里十分犹豫和害怕，并不肯接受这个任务。
1: 在国民党统治的阴暗时期，特务们的残忍行径令刘仁德深感自己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公安人员是如何打消他的顾虑的呢？
2: 这个当时我们是救他了，就救他为国家来做的好事。通过我们的反复的交易，他就很听我们的话，他就还是有爱国主义的精神吧，能为我们服务。那我们就叫他技术打进去来了解这个情况。
1: 刘仁德的加入让吕伯兵大喜过望。为了确保计划的完美无缺，吕伯兵安排曾经是船员的刘仁德与他同行，每日前往黄沙码头进行秘密观察，并细致统计过往船只的情况。这里就是广州市黄沙码头，如今站在码头隔江相望的就是繁华的广州城区。但是在1966年8月22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这里还是竹木搭建的简易码头，也是当时广州重要的客运码头之一。就是这样的一个简易码头，成为了吕伯兵实施他罪恶计划的首选目标地点。
3: 这里就是当时吕伯兵在广州市的居住地，他每天就是从这里和刘仁德一起走路走到黄沙码头。这个码头的船是从广州开往海南岛的，都是一些中型船只，对于吕伯兵想要前往联合国的渡海计划非常有利。这段路程大约12公里，对于每天需要往返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作为负责跟踪调查的侦查员，也开始了这段漫长而艰辛的跟踪之路。
1: 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吕伯兵劫船的意图越来越明确。侦查人员发现，吕伯兵还在不断拉拢更多人员加入他的犯罪组织。为了将这些危险分子一网打尽，公安机关决定按兵不动。
2: 我们对吕伯兵，我们还有当时进行调查，

0: 外线跟踪，我们的力量都是放在那里的啊，调查外线都有控制的啊，这样子他也放心。你比方日本兵去东堤那些船里头去找人，我们也知道嘛，对吧？也发现嘛，他的联系人当中就有些人呢，就认识这个民族轮的这个水手，我们就是跟踪发现的。那个水手叫马子嘛，啊，这个后来我们查他是广州市的民生公司民族轮的一个水手。
1: 就在侦查队员顺藤摸瓜，暗中掌握犯罪团伙成员信息的时候，毫无察觉的吕伯兵也在加紧发展人员，扩大控诉团的规模，准备下一步的阴谋行动。
2: 经过长达数月的缜密跟踪与深入调查，公安部门已经对这伙特务组织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的行踪、交往对象以及活动规律都已经被侦查队员尽收眼底。据推断，敌人会很快有所行动。果然，不久之后，吕伯兵那里便传来了动静。停靠在我身后的民俗号，就是吕伯兵准备劫持的轮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吕伯兵和刘仁德已经登船十几次。每一次的登船都是对船只布局的一次深入探索，使得吕伯兵对船上电台的位置、轮机、窗户位置以及船只的层数和各类设备都了如指掌。这种频繁的实地勘察让他们逐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
1: 自认为已经计划妥当的吕伯兵准备在10月3日实施他的劫船方案，到时候团伙中的各个成员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头前往码头购买船票，并准备劫船用的犯罪工具。
0: 他们就准备了这个刀啊、铁棍啊、石斧啊，他就准备那些东西作为他的工具啊，那个刀啊和这个铁棍啊这个些东西呢，就准备要打我们在船上的解放军。如果那些再不行了，就用石斧杀过去啊，来把他的眼睛就搞坏了嘛。
1: 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吕伯兵的罪恶计划，扮旅客模样。购票上航行海南岛方面的民俗轮，带船开至半途，以女色笼络我护航武装人员及船员，或用麻醉药放入船上的饭菜内，待护航人员及船员食后药性发作，收缴武器，强行开船到香港，与美蒋匪帮进行联络。
2: 然而让吕伯兵怎么也没有想到，刘仁德当天就把他的计划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了专案组。得知这个消息，专案组认为事不宜迟，这个案子该收网了。可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够将这个团伙缉拿归案呢？
1: 考虑到在海上进行抓捕的危险，公安机关决定赶在他们上船之前就实施收网行动。为此，他们决定派梁达军伪装成售票员，潜伏在民生公司的售票处，静待吕伯兵一伙人的出现。
0: 当时组织上就派我到民生公司去卖票啊。这个卖票处是在哪里呢？就在广州市爱群大厦的上面的地下，那里是民族轮民生公司卖票的地方啊。那当他们这个卖票的人 他们三十几个人

0: 去买票，哪一个买票我就找一个，一共三十几个人来卖票了，我都知道了，马上向领导报告，这样子呢就在他们行动前一网打尽。
1: 这张就是当时抓捕吕伯兵的现场照片，面对从天而降的侦察队员，曾经自信满满、小心谨慎的吕伯兵只有束手就擒。
0: 抓吕伯兵的时候，吕伯兵呢当时还睡觉，拍醒他以后他就很害怕啊，很害怕呢把吕伯兵就召回去，召回去几天呢他都没有讲，过了几天他才坦白，他也害怕，害怕也很什么啊，这个也很就顽固吧啊，那都过了几天他才坦白交代。
1: 经过七天七夜连续作战，侦察队员终于将这个组织严密、阴谋杀人劫船的反革命集团尽收网中。在这份吕伯兵亲笔写的供述中，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更是在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懊悔之意：我自己深悔不应该在反动政府里工作，早就应该走上为人民工作的革命大道。
2: 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这个还没有实施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主犯吕伯兵和几个重要从犯被判处死刑，两个女犯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其他案犯分别判处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刘仁德因为主动检举揭发并且配合公安人员办案，得到了宽大处理。
1: 这是1954年11月27日广州市人民法院发布的布告上向全社会公布了以吕伯兵为首的犯罪集团成员及他们的犯罪事实。在广州公安的坚决打击下，他们企图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3: 经过这个剿匪反霸反特这样的运动，这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我们是取得了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就敌方在这个大陆残存的这些敌对势力啊，大部分被连根拔除，社会治安有了根本性的这个好转。
1: 在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中，公安人员更是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勇和智慧，他们与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通过巧妙的策略和精心的部署，成功粉碎了特务们一次又一次的破坏阴谋。
4: 最高峰的时候，特别是在54年左右，因为是中华民国成立5周年，这个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想搞破坏我们的5年国庆，所以当时对这个派遣特务非常多非常密，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了这个四不的一个目标，一个是不想一个炸弹，不漏一个敌特，不让敌特放毒，不发生一个重大安全事故。
1: 最终广州公安实现了不想一个炸弹，不漏一个敌特，不让敌特放毒，不能发生一件重大事故的目标，为广州地区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5: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

0: 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7: 转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凄惨时光》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在春风轻拂、万物竞发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第135个国际劳动节。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无数奉献者默默耕耘，他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浸润着理想的种子，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责任担当的深刻内涵，他们不断开拓创新，用智慧的光芒点亮未来的征途。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共同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奋斗长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此刻，让我们借助《凄惨时光》《小小朗读者》这一平台，聆听延吉市进学小学、沿河小学、沿南小学、中央小学、新兴小学、公园小学、北山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的深情朗诵。他们将以童声为笔，以诗歌为墨，在“劳动传薪火”的主题中，向所有劳动者致以最崇高、最真挚的敬意，传递劳动精神的薪火，奏响新时代的劳动赞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七彩时光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棒，劳动传薪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柳希勋。
2: 我是庞涵宇。五月的风儿带着花香，也带着劳动的歌声。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关于劳动的那些事儿。
1: 没错，劳动节虽然放假五天，但劳动的精神可不会放假哦。从校园里值日的小能手，到家里帮爸妈做家务的小帮手，劳动让我们变得更独立、更快乐。
2: 对呀，劳动就像一根神奇的接力棒，从爷爷奶奶传给爸爸妈妈，再传到我们手中。每一份付出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成长。
1: 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听到各学校的同学们分享的精彩朗诵和生动故事，还有慷慨激昂的演讲。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接过青春接力棒，点燃劳动传薪火吧。
3: 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6年5班的李航孝。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铁人精神永放光芒》。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王进喜爷爷被称作铁人吗？60年前的那个寒冬，在松嫩平原的钻井台上，这位石油工人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搅拌机的叶片冻住了，他用身体当搅拌杆，滚烫的泥浆灼伤双腿，却保住了国家急需的钻机。那一刻，-30度的风雪里，铁人的热血融化了坚冰，他带领队友用人拉肩扛，把100吨设备运到井场，创下钻井进池世界纪录。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他抹着脸上的油污说，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而今天，在实验室的仪器蜂鸣中，在快递小哥穿梭的车铃里，新时代的劳动者正谱写壮美乐章。从铁人的铝盔到航天人的头盔，从售票员的票夹到程序员的键盘，劳动的模样在改变，但奋斗的基因永远滚烫。同学们，我们的双手能创造什么？是写好每个字的工整作业，是刻

季节上会跳舞的机器人，是绿化角里亲手培育的幼苗。劳动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让生命发光的魔法。我们书桌上的台灯，马路上的汽车，都流淌着铁人的汗水。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钢铁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火热的信念。就像钻头穿透岩层，我们也要用知识的钻头穿透难题。当你在晨读时喉咙沙哑，在运动会上双腿发颤，请记住，你身体里也跳动着铁人的心脏。让我们把每个生字当作顽固的岩层，把每道数学题看作带钻的油井。铁人精神永不褪色，新时代的钻机正在我们手中。嚯！

家好，我是沿河小学4年4班的李俊胜，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劳动之光照亮成长的路》。当五月的风拂过金黄的麦浪，我们站在红领巾飘扬的校园里，听见历史在诉说劳动的力量，看敦煌壁画里飞天的衣袖，是工匠们用10年勾勒的温柔；听都江堰千年流水潺潺，是李冰父子用智慧谱写的诗篇。爷爷说，每一粒稻谷里都住着袁隆平院士的梦想。妈妈说，每一条柏油路上都刻着建筑工人的指纹发烫。我们的课本里藏着多少双碱手，张衡的地动仪转动星辰，黄道婆的纺车织出彩虹，王进喜的铝盔叩响荒原。这些永不生锈的名字告诉我们，劳动不是简单的重复，是用心创造，让世界进步。今天我们也有自己的战场，粉笔灰是粉色的雪落在值日生的肩上，黑板擦是神奇的橡皮，擦出知识闪亮的光，实验室里试管叮当响，操场边小树苗在成长，连书包里整齐的作业本都是我们耕耘的小农场。五月的大地正在播种希望，少年们接过这金色的接力棒吧，用劳动书写担当，让智慧在指尖绽放。我们要让世界看见中国未来的模样正从我们勤劳的手掌里一寸一寸

好，我是中央小学四年一班的全汝苑，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一粒稻谷的重量。五一劳动节，当我们享受假期的美好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粒稻谷的故事。这粒稻谷看似轻如羽毛，却承载着一位伟大劳动者毕生的心血，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大家知道吗？一粒稻谷的诞生要经历春种、夏管、秋收的漫长旅程。几十年前，中国的水稻亩产只有300公斤，许多人还吃不饱饭，是袁爷爷

世界，让稻谷的产量翻倍增长，让我们今天的饭碗里装满香喷喷的米饭。袁爷爷的梦想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为了这个目标，他像一位稻田里的魔法师，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杂交水稻。他曾说，我梦见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我和助手们坐在稻穗下乘凉。这个禾下乘凉梦是科学家对土地的深情，更是劳动者对未来的期许。同学们，劳动节不仅是休息的日子，更是感恩的日子。当我们端起饭碗时，请记住，每一粒米都凝聚着农民伯伯的汗水，凝聚着袁爷爷这样的科学家毕生的智慧。我们或许无法像袁爷爷那样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珍惜粮食，尊重劳动。袁爷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稻谷依然在田野里生长，他的精神依然在劳动中传承。今天，让我们对着手中的一粒米轻轻说，袁爷爷，谢谢您，我们会像您一样，用劳动的双手守护这片土地的金色希望。

家好，我是沿南小学5年2班的梁晋元，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用双手创造幸福。5一劳动节，这是一个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节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默默奉献的人，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带来温暖。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一抓准的劳模张秉贵的故事。张秉贵是北京百货大楼的一名售货员，他的工作是卖糖果，听起来很简单，但他却把这份工作做到了极致。为了让顾客节省时间，他苦练一抓准的本领，不用称重，随手一抓，糖果的重量刚好是顾客要的斤两。他还研究顾客的心理，总结出接一问二，帮助同学时热情耐心，这些都是劳动精神的体现。让我们向张秉贵学习，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也用劳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家好，我是中央小学四年一班的崔小婷，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五月你好。大地的五月，禾苗的青春期，冬小麦抽穗灌浆，桃李杏挂果压枝，一幅幅劳动的油画展现着万物的勃勃生机，满目绿色为天地打气，热烈的五月容不得半点消极。五月，劳动的胜日，春情的光彩，一切都那么现实。在五月都长成花花绿绿的诗句，那沉浮往事早已被春雨刷洗。五月，人生将迎接更加壮观的、更加红火的夏季。五月，看着自己的双手。

是多么有力。五月看着自己的双脚该走出怎样的奇迹。五月的大地与时俱进，秋天才会有金色的果实。五月的人生扎扎实实，就经得起酷暑天的狂风暴雨。五月让我想到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一双，想到牛顿被掉落的苹果砸中头部，劳动光荣，劳动创造幸福，劳动赐予人类的一种智慧与快乐。我们伸展肌腱，让春风抚摸身上河流一样鲜活的脉络，走出贫穷的沼泽，用诗歌书写诗一样的生活。五月检验劳动圣日，财富是劳动，劳动是财富，不劳而获永远都该予以鄙视。让五月变成歌颂劳动的警句，会促使亿万心灵变得美丽。

家好，我是进学小学三年一班的李卓瑞。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粉笔与光》。这支粉笔真轻啊，轻得像四月的柳絮，可老师握着它的时候，却画出了整个春天的重量。从解字里的牛角刀，到燕字里衔泥的尾巴，从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豪迈，到圆周率永不停歇的奔跑。看黑板上的小树苗发芽了，那是老师用绿粉笔修改的作文，错别字被轻轻拔除，比喻句正在超出新枝。我们歪歪扭扭的字迹下面，总有它红色的批注，像土壤里温暖的蚯蚓，悄悄松动着思想的冻土。离开虚掩的门，看见老师趴在作业本上睡着了，眼镜还夹在疲惫的鼻梁，他右手红笔的墨水正慢慢渗进凌晨的星光，左手捂着隐隐作痛的胃，保温杯里的水早就凉透。原来那些漂亮的 A 加是用颈椎的酸痛换来的，那些鼓励的波浪线划开我们懵懂的迷雾，自己却默默咽下粉笔灰灼烧咽喉的苦涩。五月的风路过教室窗口，突然放轻了脚步，看哪，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多像蒲公英带着种子去远方。而老师站在讲台上，正把自己站成春天的模样，这些细细的彩色骨头终将变成我们生命的钙质。当劳动节的钟声响起，我们要用最清澈的童声说，老师你就是光明本身，却永远把自己藏在照亮别人的阴影里。

好，我是北山小学二年十班的张童鹤。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微笑是最美的劳动勋章》。亲爱的同学们，此刻请闭上眼睛，想象春日清晨的北京103路公交车上，有位扎着马尾辫的阿姨，她的微笑比朝阳更温暖。这就是全国劳模李素丽，她用21年光阴在10米车厢写就动人的诗篇。记得那个暴雨天吗？浑身湿透的老奶奶刚上车。

就递上自己的伞。他总说车厢就是流动的家，报站时提醒老人慢行，为孕妇准备软垫，给迷路的孩子画路线图。这些细碎的温暖像春雨滋润着城市的心田。同学们，劳动不止在油田矿井，也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你看，值日生擦净的黑板会说话，图书管理员整理的书架在微笑，升旗手绷直的肩线像笔挺的白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就是最闪亮的勋章。让我们把教室当作103路车厢，扶起跌倒的同学，帮老师搬作业本，给花草浇水时哼支歌。当你用温暖装点生活，你就是最可爱的小劳模。李阿姨胸前的奖章在阳光下闪烁，那光芒来自千万个真诚的微笑，那才是最美的劳动。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0: 中老年。
9: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0: 红色是快乐。

0: 家好，我是公园小学四年二班的柳希勋。
1: 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六年一班的庞涵宇。今天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2: 《延边春歌·劳动之光》。
3: 当图门章的兵铃唱起叮咚的歌谣，
1: 当金达来的芬芳漫过山坡的眉梢，
2: 五月的家耶琴在延边的春天里奏秀，
1: 佝偻着腰，把晨光扫进每个街角。
3: 他说：“延边是咱家，干净了，心里才敞亮。”
1: 我的小书包里装着双语课本，
3: 我的足球鞋沾着校园的露水。
1: 老师教我们唱《红太阳照边疆》，
3: 爸爸说：“劳模奖章比金子更闪亮。”
2: 我们懂了，劳动是春天最美的舞蹈。
3: 当无人机掠过万亩稻田，
1: 当电商车开进深山村寨，
3: 新时代。

爱的劳动者正把祖先的扁担变成键盘上跳跃的星光。这个劳动节，让我们把小手放在胸口，感受心跳和大地同步的震动。看呐，长白山巅的朝阳正在我们红领巾上洒下最灿烂的劳动之光。

0: 节目真是满满的正能量，听了大家的精彩朗诵和演讲，我都忍不住想马上拿起扫帚把教室打扫得闪闪发亮。
1: 哈哈，西欣真能干呀。其实劳动不仅仅是打扫卫生，它可以是种一盆花，做一道菜，甚至是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只要用心付出，都是光荣的劳动者。
0: 说得对，希望同学们能从身边小事做起，用双手创造美好，把劳动的快乐传递给更多人。
1: 就像我们的主题，青春接力棒，劳动传心火，愿这份热爱劳动的火焰永远在大家心中燃烧。
0: 好了，今天的七彩时光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别忘了，下期节目主题是青春接力棒哦，
2: 我们下次再见。
3: 同学们用清澈童声传递对劳动者的敬意，从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到车间忙碌运转的双手，再到科研台前专注探索的目光，正是这些平凡又伟大的劳动者汇聚起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劳动的精神代代相传，奋斗的火焰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接过劳动的接力棒，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在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好时节，延吉市进学小学的26名同学化作一群朝气蓬勃的使者，踏入了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间。他们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眼神中闪烁着对劳动者的无限敬意。为了此次录制，班主任王燕老师早早就精心制定好五一礼赞的主题，希望同学们能通过朗读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现在让我们一同把耳朵交给电波，聆听同学们的精彩诵读。他们用清脆的童声作为音符，以优美的诗歌作为歌词，在五一礼赞的乐章里，向所有用双手创造价值、用汗水浇灌希望的劳动者献上最纯粹、最深厚的敬意，让劳动精神在声声诵读声延续，让新时代的劳动赞歌越唱越响。
4: 广播前的大朋友、
5: 小朋友，
4: 大家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建学小学3年5班的同学们相聚于此，以朗读为礼，致敬那些在生活广袤舞台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劳动者。
5: 劳动这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坚固基石，以它神奇的力量构筑起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赋予生活以真正深沉的意义。
4: 回首往昔，从古老岁月到现代社会，无数劳动者化身历史的书写者，凭借非凡的智慧与辛勤的汗水，在时光长河中镌刻下壮丽不朽的篇章。
5: 今天就让我们借诗歌的美妙声音，推开一扇通往劳动者世界的大门，去细细感受他们身上那既伟大又平凡的独特。

0: 的魅力。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杨子涵、
1: 刘子琪、
2: 郭风华、
3: 刘嘉欣。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
4: 致敬劳动者。
0: 在喧嚣的城市，在宁静的乡村，在每一寸广袤的土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双手诠释职责，用肩膀撑起责任，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努力装点世界。看啊，建筑工地上，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系安全带，在高空的脚手架上穿梭，烈日炙烤着他们黝黑的肌肤，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一块块砖石在他们手中变成高楼大厦，一根根钢筋在他们的拼接下成为坚固框架。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用无畏的勇气和勤劳的双手打造出我们生活的温馨港湾。
5: 田野间，农民伯伯们弯着腰低着头，在土地里勤奋耕耘，播种、施肥、除草、收割，四季轮回，周而复始。他们的脸上刻满岁月的沧桑，粗糙的双手布满老茧，但他们眼中始终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那一颗颗饱满的果实，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丰硕成果。
0: 还有那车间里的工人，机器的轰鸣声中，他们专注地操作着设备，火花四溅，铁水奔流，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制造出一件件优质的产品，推动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三尺讲台上，老师如明灯照亮前路，手中的粉笔书写着知识的篇章。课堂上，

0: 褂是他们神圣的战袍，面对病痛与苦难，他们眼神坚定，毫无退缩，打针、换药、查房、会诊，每个细节都饱含着关爱，每个夜晚都有他们守护的身影。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用无私的爱拯救每一个脆弱的生命。
1: 大街小巷中，快递员风驰电掣，一辆辆电动车驮着满满的期待。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雨交加，他们总是会准时出现在你的面前。电话那头的一声您好，您的快递到了，传递着温暖与便捷。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把幸福送到千家万户。
2: 在各个角落还有无数的劳动者、清洁工人，用扫帚扫出城市的整洁。交通警察用手势指挥着有趣的交通。厨师用锅铲炒出生活的美味。他们或许平凡，或许普通，但他们的劳动却无比伟大。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让我们向所有劳动者致敬，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是你们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3: 让我们齐声高呼，劳动者，你们辛苦了，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幸福安康。
4: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三年五班的王锦成，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献给最美劳动者。不要问我来自何方，也许五湖四海，也不要问我情归何处，或许只为服务人民。我们本来很渺小，渺小的有点不愿让人想起，然而渺小的事物却光彩夺目，就像是沙粒中的一颗珍珠，不由自主让人眼前一亮。五月是一个艳阳的季节，五一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奉献品格就像是一股清香的气流，注入每一份事业，香味四溢。我们曾挥汗如雨，我们曾淡泊名利，我们曾爱岗敬业，我们曾艰苦奋斗，这一切太值得，太有价值。我们不可能被人一一镌刻，我们也不可能被人一一羡慕。不要问我为何如此，也许只为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不要问我归去何夕，或许只为化腐朽为神奇。劳动是神奇的，劳动是伟大的，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编织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劳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未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劳动者致敬，让我们为明天喝彩，为明天高歌，为劳动者自己的节日献上最美的赞歌。
5: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三年五班的厉成海，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劳动者的节日。有一千个欣喜都在心中呈现，有一万个快乐都在晨曦荡漾，因为今天是劳动者的光荣。有一万个快乐都在晨曦回荡，有十万双眼睛都亮开了红霞，因为今天是劳动者的功绩。有十万双眼睛都亮开了红霞。

0: 霞，有百万栋高楼在霞光中高傲，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佳节，有百万栋高楼在霞光中高傲，有千万条大街都在霞光沉思，因为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让劳动者的节日伴随塑封一样旋转，今天是劳动者的节日，让劳动者的节日伴随夏云一样窈窕。
1: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孙正军，我朗诵的题目是新愚公移山。如果门前有座大山，你是选择绕行还是视而不见？如果心中有座大山，你是选择推倒还是沉默寡言？请你翻开列子汤问，那个叫愚公的老人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你听吧，挖山的镐头震地动天，你看吧，挑土担石的步履历久弥坚，而那个叫智叟的人却嘲笑着挖苦着，他从不相信改天换地。但愚公知道踏石留印，水滴石穿，知道根深叶茂，玉树参天。愚公说，让大海感叹必须比大海更加蔚蓝浩瀚，让高山仰望必须成为更加雄伟的高山，在这世上被打败的是短浅的近忧，在这世上不能打败的是永恒信念。你若挺立，谁也不能将你压倒，你若前行，谁也不能将你阻拦。即使处处泥泞，即使步步蹒跚，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向着太阳出发，鼓足勇气铺一条康庄大路，跃马扬鞭。愚公说，来吧，我的子孙见山开山，跨越重重难关，我们一起奋斗锦绣江河，破浪扬帆。愚公说，有扇大门，只有信仰信念才能解开密码，有条大路，只有坚信坚持才能敢为人先。来，我们一起站在群峰之巅，有一种信仰叫做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有一种精神叫做百折不挠，同心协力，愚公移山。
2: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刘洛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五月的美好。五月来了，迎着风，踏着浪，穿越季节的篱笆墙，小鸟为你欢呼，花儿为你绽放，蜜蜂飞舞在花丛，唱起勤劳的交响，燕子穿越垂柳，共祝爱巢好时光，绿色的田野上，汗珠亲吻着土壤，镰刀锄头播种着希望，农民们背靠着背，迎接落日和朝阳。啊，五月抖动青春的臂膀，掀起劳动的热浪，奏响奋斗的乐章，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到处是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力量，手捧五月的鲜花，我心潮澎湃，热血激荡，向你们致敬。那些铿锵的脚步，那些逆行的身影，恪守着忠诚，挽救着生命，你们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上传承飘扬。啊，五月，我为你骄傲，可上九天揽月，可下

0: 怜惜中死去。五月的记忆浸润了五月的大地，五月的歌声将熟睡的人们唤起。这是短暂而辉煌的开始，我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

0: 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二次会议。
1: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
0: 五一假期，我州以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为主题，向全国发出诚挚邀约，200个境外家庭跨越山海走进边疆热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4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二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克难攻坚，切实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有效性，持续巩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播放了泉州经济运行情况视频片，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财政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就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1至4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延吉市、龙井市、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苏庆良、文金哲、郑权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去年同期基数过高的影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零额增势平稳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盯紧抓牢项目建设，精准对接项目建设需求，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下大力气抓好山水蓄能三峡建设，加快推进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合龙名延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项目，着力抓好延吉智能电梯整机制造、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大豆二期、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合龙三黄精深加工、汪清成浩新材料产业园二期等春季新开工项目，推动珲春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延吉可喜安厂房扩建、图门嘉禾新材料、合龙浩泰医药中间体、龙井皮炎胜境等续建项目早见成效。

0: 同步谋划储备一批水网、物流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认真分析研究重点行业存在问题，常态化开展融资对接、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早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发展难题，走出经营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行，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下大力气挖掘消费潜力，精准投放吃住行邮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积极推出购车送油卡、购房送家电等跨界联动场景，引导大型商超、百货企业开展促销让利活动，支持家政服务企业延伸服务链条，组织餐饮、零售等领域企业积极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提升文旅热度，精准把握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推动延吉1978文创园、新水上市场、图门月琴湾、龙井海澜台、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特色文旅项目尽快建成运营，鼓励热门景区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光影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加快业态换新，着力培育银发康养、赏花踏青、赛事体验等特色业态，聚焦五一、六一、端午节等重要节点，推出更多文旅新产品、新玩法，让延边文旅热度更高、流量更大、流量更多。要持续用力扩大外贸规模，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用足用好各类政策工具，不断扩大海产品、铜金矿、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快保税仓加边境仓加海外仓协同布局，帮助企业开拓销售渠道，争取更多订单，努力实现外贸稳规模、稳份额、稳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金正勇报道。
1: 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共表彰3024个全国五一劳动奖。我州四个集体与三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这支扎根边疆、坚守国门76载队伍的最高礼赞，更是对其在守边护边、服务发展、民族团结等工作中卓越贡献的充分肯定。始建于1950年的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是新中国成立首批边防检查站之一，地处图门江畔，作为国家向北开放的关键节点口岸与延边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常年担负图门口岸铁路、公路双重运输通道的边防检查重任，是守护祖国东大门的坚固屏障。建站76年来，一代代边检民警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戍边精神，始终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崔林：
3: 我们立足口岸实际，创新推出一市五队新型警务模式，搭建起五区联防、多警联动、跨境共治的防控体系，不断深化多方联检协作，全面筑牢国门口岸立体化安全防线。同时，我们压紧压实安保责任，细化各项管控措施，转力至今圆满完成重大安保任务51次，成功化解各类风险隐患200多起，坚决筑起国门边境安全屏障。
1: 作为口岸开放的第一窗口，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始终立足职能，服务大局，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战略，全力助推延边开放与

0: 县域经济腾飞。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指导员李奇：
1: 我们始终聚焦口岸通关保障，推出预约通关、绿色通道、延时闭关等七项便民利己举措，不断优化查验流程，完善预约查验、精准查验、快速查验机制，有效压缩通关时间。我们还持续延伸服务链条，常态化对跨境外企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力打造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口岸营商环境。
0: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团结工作，与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治处主任尹居：
2: 积极构建国门加学校加社会协同育人模式，打造特色研学教育基地，同时在与驻地多家单位深化共建协作，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成功举办各类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图门江畔常开绽放。
0: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潮头奋进，76载栉风沐雨，76载砥砺前行，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忠诚为帆，以实干为桨，在守国门、促发展、聚民心的实践中勇挑重担，锐意进取，既是延边地区安全稳定的守护者、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记、站长玄威：
3: 我们将以此次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为新起点，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守护国门口岸安全，为驻地经济社会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边检智慧，展现更大的边检担当。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4: 5月1号，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位于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内，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5: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4: 据了解，该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为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目前入驻企业包括吉林智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延吉吉恩吉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吉林世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延吉市民朱女士：
6: 都是跨境的那种产品，然后也挺吸引我的，我也一直跟着我做介绍，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五一假期，延边大地春潮涌动，宾客盈门。我州以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为主题，向全国发出诚挚邀请，200个域外家庭跨越山海，走进这片素有歌舞之乡、礼仪之乡美誉的边疆热土。五天时间里，他们将探古迹、赏民俗、品美食、看花海，在一次次温暖的相遇中，拉紧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纽带，共同见证石榴花开映延边的动人景象。5月1号2026延边州赏花季暨合隆市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季在合隆市金达莱村盛大启幕，庆典广场上农乐舞、古典铿锵、相貌彩带飞旋、民俗摔跤、志四戏轮番登场，浓郁的民族风情瞬间点燃游客热情。延边州赏花季文旅宣传片与春季赏花攻略同步发布，全新亮相的金达莱宝贝 IP 萌趣生动，成为延边春日文旅的亮眼新名片。活动以

0: 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主题，以花为媒，以结新旅。本次活动同时还作为红太阳照边疆创编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合隆市将陆续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品鉴、亲子研学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在烂漫春光中感受边疆活力，留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记忆。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演艺广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延吉是非遗民俗展演启幕。展演现场，洞箫演奏队伍盛装亮相，清越婉转的箫声徐徐响起，将朝鲜族传统音乐的雅致与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随后，《船只歌》《汉江水打令》等经典民俗歌曲轮番唱响，唱出了朝鲜族人民的生活百态与质朴情怀。朝鲜族远古作势节拍乐气势恢宏，鼓槌起落节奏铿锵，雄浑有力的鼓声回荡在民俗园上空。作为活动压轴的非遗项目，朝鲜族农乐舞展演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身着鲜艳朝鲜族传统服饰，伴着欢快的乐曲踏歌起舞，彩绸飞扬，相貌旋转，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热情，尽显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活力与魅力。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引得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留念。辽宁省受邀家庭游客
1: 来延吉中国朝鲜族民族园看了我们非遗的演出，并且体验了我们非遗的很多项目，然后品尝了米酒打糕，然后并且做了我们这个纸灯笼，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而且能够体验到这些项目，感觉到非常荣幸。
0: 在延边博物馆，以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主题的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一楼大厅内，非遗拓印、活字印刷、传统投壶等互动体验项目人气爆棚。辽宁省受邀家庭游客
2: 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吧，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震撼，也能让年轻的人亲手体会一下印刷术的力量。
0: 今年延边博物馆五一系列活动涵盖观展、聆听、观赏、互动、研学等多个维度。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赵冬雪：
3: 五一期间，我们还准备了由我州各小学学生组成的金达莱宝贝团现场表演精彩的民族歌舞秀，针对青少年专属打造了小小文物修复师研学活动，每日安排多时段专业讲解员、红领巾志愿讲解以及自助 AI 导览，同时开启抖音云端直播。
0: 据了解，此次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活动最大的特点在于家庭与结对。按照方案，泉州8个县市共邀请200个域外家庭，每个家庭都由当地遴选出的最美家庭或民族团结示范户进行一对一结对，一幅同心结对、长效联动的画卷徐徐展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为了给游客提供热情、专业、贴心的服务，青年志愿者、交警、边检站的工作人员活跃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用坚守点亮游客旅途。4月30号，2026年五一假期青春驻游畅行延边志愿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团周委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装，来到延吉西站等客流密集区域，化身旅游向导、交通引导员、便民服务员、文明宣传员，全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青年志愿者王鑫：
5: 作为本次公益青春市集的志愿者，能够在五一假期期间值守延吉西站，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微光，我内心倍感荣幸与自豪。
4: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外，
6: 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7: 有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

0: 800-78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0:30。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男子深夜蹲点作案，村民辛苦收获的松子惨遭盗窃，数万元财物不翼而飞，案发现场监控被遮挡，民警逐步排查，成功锁定嫌疑目标，最终抓获盗窃嫌疑人，帮助村民追回经济损失。高龄老人不慎迷路，独自在药店徘徊，神情茫然，难寻归途，热心店员伸援手，边境民警火速赶赴现场，耐心沟通，细致排查，全力帮老人寻找家人。对依靠松子增收的村民来说，每一颗松子，每一枚松卡，都是用汗水换来的血汗钱。可就在近期，延吉市朝阳川镇却接连发生2起盗窃案，村民长院里堆放的松子松卡不翼而飞，给村民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近日，一名村民来到了延吉市朝阳川镇派出所报案，称存放在自家长院里的5袋松子不翼而飞了。
7: 报案人报警的内容是已经脱完粒的松子5袋，一袋将近损失2000左右，他的估算大概损失价格是2万左右。
6: 2万多块钱的损失确实不小，看着村民焦急的样子，副所长申锦龙当即成立了专案组，迅速展开侦查工作。
7: 现场勘查过程当中，向报案人也了解了，其实厂内有监控，但是那天晚上正好铲车挡住了监控的视线，通往通杆塔的主干道还没有咱们监控设备，唯独离通杆塔往北侧600米左右的岔路口有个饭店的有个小探头。当时整个现场过程就是 没有可提取的线索，没有安防设施，对我们那个侦办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0: 民警在案发现场走访排查时，一个新的情况浮出水面。距离报案长院不远的另一个长院，32代松子也遭盗窃。
1: 当时我们在现场走访的时候，租赁的厂院子里还有另一家销售松塔的个体户吧。然后我们正在调查的时候，这个个体户也反映了前一阵丢了将近30多袋左右的松塔，这个人被害丢的是松塔，我们实际接到报案人丢的是松子。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就疑似怀疑同一个人作案，所以我们把两个案子一起并案开展，同时开展侦查。
0: 看似并案处理让侦查范围缩小了，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案发现场周边小路交错，地形复杂，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民警们只能靠着最原始的方法，挨家挨户的走访排查。
1: 被害人说的是前天下午5点多从厂区内出来的时候，还有那个松塔完整无损。就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怀疑后半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然后呢，现场也没有可拍到视频画面。然后呢，我们在周围现场走访的时候，下边有个小饭店，小饭店监控正好照到那个主干道那岔路口，查看了这家监控，主要时间节点筛选了后半夜，然后正好看到20号1点的时候，正好有一辆白色尼桑车从画面里出现过，但当时第一时间我们也不敢确定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嫌疑人驾驶的。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民警掌握到一个关键信息。据案发现场附近的村民介绍，曾在午夜时分多次看到一辆私家车在路上往返穿梭。
1: 然后呢，结合另一家报案人说的，也是前一阵10月1号到7、8号之间也丢过松子，然后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线索查看监控的时间扩大了，往前推迟了，又往前推了1周左右，就是后半夜时间规律特别吻合，这个尼桑车白色尼桑车始终在画面里经过。然后我们拿这条线索，当时我们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车驾驶人是盗窃嫌疑人，所以我们先拿这个线索再去了实际地点摸排了一下。之后呢，我们获取了车主的基本信息，然后呢，这个车主呢也没有前科累计人员。
0: 经民警侦查，该车辆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结合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当时村里和空干塔院子也有一段距离吧，但是周围也有几家村户，所以第二天我们回来之后呢，重新梳理这个线索。第二天我们在白天再次组织警力，在附近的村屯周围居民家挨个挨户走访，就仔细打听村里有没有驾驶白色尼桑车辆的这车主。正好走访的时候，有一位村民反映了横道村太阳一队的道边儿的有一家住户，他家院里头类似有这个车，好像疑似他看过这辆车。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线索再去了实际地点摸排了一下，然后正好在道边儿的那个一个居民房，院子挺大，在院子里边发现了疑似我们确认为嫌疑车辆的这个车。然后呢，当时让我们最可靠的信息就是他家院里头也是通力松塔的各种设备都比较完善，所以结合这一点，我们敢确定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0: 锁定嫌疑车辆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确定了车主何某的身份。
1: 以我们办案经验，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我们手里没有当时实质性的证据。然后第一天我们把这个人传唤到案之后，这个人就是已经对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也就了如指掌似的，非常淡定。就问到核心问题的话，这个人就装疯卖傻，要么就肚子疼，要么就什么低血糖、糖尿病什么的，对我们民警的那关键问话点始终避开回答。
0: 面对何某 的狡辩抵赖，民警并没有慌乱，而是稳扎稳打。一组民警耐心周旋，全力开展心理疏导与政策攻心，另一组民警则火速重返案发现场，进一步细致侦查，收集证据。
1: 在现场细致走访，在东侧的一个栅栏里发现了疑似嫌疑人的足迹，唯独当时现场遗留的唯独可用的线索就是一枚足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嫌疑人留下的。
0: 掌握关键证据后，民警依法再次传唤何某。
1: 第二次传唤他的时候，这个人当时穿了疑似我们发现足迹一模一样的同类的鞋，然后呢，我们还用这个线索及时通知了我们刑侦技术部门，然后技术部门当时提取他的实际鞋印和我们在现场提供的鞋一比对，给我们的答复不能认定同一个人所作所为，但是这个鞋底的脚掌脚印能认定同类鞋。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心里头更加可靠，更加确信了之前我们侦查方向是都是对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想找的嫌疑人。
0: 经过两个小时的较量，同时逐一出示前期调查收集到的证据，何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然后呢，结合刑侦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线索，然后呢，我们直接第二次审查结束之后，上他家直接进行了搜查。搜查的时候，直接扣押了这个嫌疑人身穿的当天在现场穿的这个鞋。然后当时这个小环节从能看出来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已经稍微有点波动变化大。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当天就没有继续往下审，回来之后呢重新梳理审查方向。第三次传唤的时候，就我们开始审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已经心理防线已经被我们完全攻破了，啊，最终主动承认了盗窃松塔40多袋的犯罪事实。
0: 案件告破后，民警积极为两位村民追回了被盗钱款。拿到失而复得的麦松子钱款后，两位村民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
1: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盗意识，在偏远山区地带如有厂房院子的情况，警方建议多安装监控设备，以免遭受不法分子的侵害。如有遭受不法分子侵害的时候，将把所有的视频第一时间提供警方的话，对警方第一时间破案带来极大的帮助。
0: 延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贵重物品一定要及时妥善存放，不要随意堆放在室外，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普通羊奶粉被吹嘘成保健神品，所谓理财专家承诺投资稳赚不赔，到头来却让老人血本无归。还有养老机构打着高息分红的幌子诱骗办卡，致近百名老人被骗近700万元。近年来，养老服务消费中各类坑老骗老事件频频发生，如何防范坑老陷阱，守好老人的钱袋子，延吉市公安局民警来给大家支支招。近日，延吉市的李大娘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理财专家，这名专家推荐他在某炒股平台上投入50000元，幸亏民警及时介入，耐心劝阻，不然李大娘还准备追加投资。据办案民警介绍，李大娘所说的炒股平台其实是一个虚假平台，平台上显示的投资收益并不能提现，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对网络信息分辨能力弱的特点，将自己伪装成专业理财人士，让受害者深信不疑。近年来，像李大娘这样遭遇坑老投资陷阱的老人并非个例。那么如何能守住养老钱呢？平时我们总说防诈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今天咱们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还要再教大家几个更实用更安全的防诈小技巧，特别适合家里的老年人。 第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最好咱两个人一起

0: 设置，一个人记一半或者是两个人一起输入，这样啊，就算是有人忽悠你，这一个人也转不走钱。第二个就是大额转账必须家人到场，想要转大钱一定要叫上老伴孩子，这两个人同时在场，再确认再输入密码。这第三个防诈小技巧啊，就是凡是让您单独转账单独操作的，这一律啊都是诈骗。遇到事儿咱先别着急，先和家里人商量，这多一个人把关就少一份风险。
1: 预防诈骗要牢记，密码双人设，转账双人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钱袋最可靠。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防范养老服务各类消费风险，消费者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可向有关行政部门或当地消协组织反映求助，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咨询或投诉，依法理性维权。近日，图门市一位高龄老人不慎迷路，独自走到一家药店内，幸好被细心的药店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报警。当日，图门市某药店内，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忙碌着，突然发现一位老人独自伫立在店内角落，神情茫然，步履蹒跚，时不时四处张望，嘴里还含糊念叨着回家，却始终说不出具体的家庭住址。药店工作人员意识到情况紧急，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2: 我哪知道你这个人让我出来买什么玩意儿，是干什么玩意儿，就是我到这家就忘了。
3: 反正找不着家了，是不是？
2: 那边
4: 到达药店后发现，是一名70岁左右的老阿姨，她当时穿的也不是很多，当时天气是比较寒冷的，然后她找不到家，就一头就扎到了药店里。当时药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好心帮这位老人报了警。
1: 抵达药店后，民警首先对老人的身体，
4: 该老人是住在警察公寓对面的一栋老楼里，该栋楼住户比较多，然后我们逐户进行排查。最后在这个302室找到该老人家属。
3: 这俩人都认识
5: 吗？对对对，还行，
3: 这个人，这个人不认识啊？这个人认识啊？
5: 对呀。
1: 民警将老人安全送回家后，并郑重叮嘱家属，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日常务必加强看护，尽量不要让老人独自外出。
4: 民警在此做出提醒，家里有患病老人，希望在这个老人的随身放有提醒身份信息或者联系方式等能帮助及时查找家属的相关信息，以便民警能进行了及时的查找。
1: 近日，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紧急求助，一名驾驶员从外地返回延吉途中，车辆定速巡航系统突发故障，车辆被锁定在固定速度上，无法减速，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高速交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度巡逻警力，火速赶往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07公里处的避险车道，但由于车速过快，初次引导车辆未能成功。危急时刻，巡逻民警驾驶警车在后方尾随警戒，同时启动多方联动机制，120急救力量同步待命， 4S 店技术人员提供远程指导。就在救援全力推进之际，险情再度升级，故障车辆因长时间高速行驶，左前轮胎突然爆胎损毁，车辆紧靠轮毂贴地滑行。
6: 你刚才撞了一下，人怎么样？方向盘拧不动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找旁边的护栏，你就慢慢凑护栏。
1: 面对突发险情，民警一边通过电话指导驾驶员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身平稳，一边调整警车护航位置，为故障车筑起安全屏障。历经近2个小时惊心动魄的连续奋战， 故障车辆于次日凌晨零时许

0: 在浑雾高速长春方向131公里处上坡路段成功停靠至应急车道。
1: 停了，终于停下来了，
2: 没事吧？
3: 安全了，
2: 没事，安全了。
0: 经现场测试，车辆刹车系统恢复正常，驾驶员身体状况也无大碍，一场重大险情被彻底排除。从夜幕降临到深夜坚守，民警们以快速响应和专业处置，成功守护了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点燃民族希望。中国青年担当时代责任，谱写青春华章。
5: 3、2、1，
4: 中国青年不畏艰苦险阻，闪耀理想光芒。中国青年勇于砥砺奋斗，激发蓬勃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在勃勃生机的原野，是行进的快板，润物无声的守护，是他们细心的旋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他们淳朴而真挚的伴奏，也饱含着流动的和弦。在都市的建设中，是他们坚定的节拍。在迅猛与精确里，是他们力量的高音。在为梦想引路，是他们活力的共鸣。这是一首和每一位来访者共同谱写的乐章，每一份智慧的火花和劳动的汗水，都是最美旋律的音符。这些为梦想而生的强音，合奏起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向每一位勤劳的您致敬。

0: 延边。
1: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初诊、辨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

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几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

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膜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

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地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
就是把

0: 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素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素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 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儿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

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
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

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三十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这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集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0: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0: 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2: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2: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评价老高了。
2: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2: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2: 我常说呀，
3: 是。
2: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2: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
2: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3代延寿方，因为我对3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2: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3: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2: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2: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2: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次了。
2: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2: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2: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说也替不了啊。
2: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2: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2: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2: 啊。
3: 呀，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2: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2: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2: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让他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2: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3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2: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前吧，
2: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2: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
2: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2: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2: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2: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2: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2: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2: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2: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嗯，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点痛风。
2: 有，嗯，
3: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2: 嗯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2: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2: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他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3: 说实话，确实是。
2: 哎，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3: 啊，
2: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3: 就是扛不住，
2: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3: 行。
2: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3: 好好好
2: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嗯，
3: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2: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3: 哦、
2: 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2: 哎，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4: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2: 嗯，
4: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2: 老患者是吧？
4: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4: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2: 怎么样现在？
4: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
2: 嗯、
4: 啊、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2: 嗯嗯。
4: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2: 啊，
4: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2: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4: 嗯，
2: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 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

0: 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1: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1: 是啊。
0: 嗯。
1: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1: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1: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1: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1: 嗯
0: 啊，这都有了。
1: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1: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1: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嗯，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

0: 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
1: 嗯、
0: 给他治得妥妥的啊、
1: 嗯、
0: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
1: 嗯、
0: 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啊、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好好好，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1: 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0: 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
2: 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3: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4: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1.5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5: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3: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10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
6: 我们是3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我们刚从前面的那个进木头，然后到这边拆迷椅，还有射箭，还有这个抛柿子，在这边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土楼的文化，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
3: 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1: 假期出行出游，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另外还需要关注降温情况，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必选项。
2: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3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1: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
2: 假期里正在举办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用一场全程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3: 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花不止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在这个汇集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8: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9: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3: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

0: 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1: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2: 这个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
3: 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吴美苗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哈，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狮子洋通道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一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2: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3: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
2: 更多详细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出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丽水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预计明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近日，位于四川崇州的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项目李家岩水库正式下闸蓄水，总库容达1.73亿立方米。建成后，它将通过约50公里的输水管道，实现向成都中心城区年均供水1.41亿立方米，能满足大约153万市民一年的生活用水需求。昨天，武汉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一期工程全长约35公里，穿越长江、沙湖，途经武汉市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4大行政区，将极大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幕。在首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5个项目的全部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3金1银

0: 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2: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4: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さんが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3: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
1: 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it's entirely reasonable that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war, whether in Europe or in Asia, should bring the perpetratorsof the dreadful crimes that were committed to justice. These trials were both, I would say, demanded by the people who had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erribly. It's entire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ose people should be brought to account.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kyo trials in Asia or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Europe between this or that country and Japan,But about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humanity as a whole, that these that the crimes that Japan committed, they may have been

0: committed in China or in Korea or in the Philippines and so on, but they we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o have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of the global anti-fascist war, to have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history, to safeguard its outcomes, because that is the foundation.
1: 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根据伊朗媒体 5月 1号的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5月 1号报道，伊朗已于 4月 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 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4: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
1: 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与5月1号到期。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5: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 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苏琪，
3: 哎，新一代苏琪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国防部五月一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七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媒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月一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据德新社报道，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五月一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超过50万民众参与。他们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横幅、标语和古巴革命先驱的照片，高喊口号，表达对国家主权的捍卫。虽然五一集会游行在古巴已是每年传统，但在美国极限施压的当下，今年的口号从过去强调建设、奉献与创造，转向了保卫祖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来方特，一起玩吧！
9: 在方特，
10: 好玩；
11: 在方特，
12: 好吃；
13: 在方特，
14: 更开心。
15: 要欢乐，去方特。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9: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到浙江西部、福建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10到23摄氏度，沈阳9到21度，银川6到17度，兰州6到18度，榆林6到17度，咸阳13到24度，西宁-1度到13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6到25度，乐山15到22度，泸州15到22度，宜宾16到22度，昭通8到14度，曲靖10到19度，晋城10到20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1度，安庆16到21度，襄阳14到21度，南昌17到28度，泉州20到27度，漳州21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0: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1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20: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评书机，
1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 0108410942701。
2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2: 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瑞给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文下达了命令，让他立刻派巡舰一艘、卫兵16名前往黄埔上游保护安定号商轮。赵锦文接到这个命令之后，
23: 我有急事啊，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欧阳股长啊？啊，有急事儿，找不到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别人行不行啊？
24: 这李世庸一看紧急关头怎么都不在呀，
23: 别人谁在呀？我给你看看啊。隔了一小会儿，电话那边呢又传来了一个声音，喂谁呀？
24: 哟，李世庸一听这个声音呢高兴了，怎么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一听就认出来了，是交通股的另外一个股员同事，这个人呢叫做王学臣。
23: 哎呀，李世庸一听，是学臣兄吗？
24: 是我呀。
23: 哎呀，

0: 我是李世庸啊，李世庸，现在有件急事要劳驾呀，请你帮忙啊。
1: 哦哦哦，是石庸兄啊，有话请讲，不必客气。
0: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呀，这电话怎么这么大噪音呢？
0: 哎，是这样的，你听得清楚吗？今天晚上啊，由上海开来的安定号商轮遭到了土匪抢劫了，现在他停泊在黄埔鱼珠上游。哎，对，鱼珠上游，奉孔主任的命令，要派卫兵16名巡舰一支前往该轮附近进行保护，以免再次遭劫。赵科长命令啊，要立即派兵前去。
1: 对，派兵前去，要立即，马上，不能耽搁，这件事非常紧急。
0: 可是我这里呀，无船可派，所以呀，请办事处帮忙。
2: 这李世庸啊，也不等王学臣在那里听到没听到，反应没反应过来，说话说得非常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整个的事情说完了。再说了，这个电话线路啊，有很大的干扰。王学臣这个人呢，耳朵平常还不好，一时是没有听清楚派兵派舰是奉谁的命令，就隐隐约约的听到一个什么孔主任，但是李世庸最后的几句话听得特别清楚，说是赵科长命令马上派兵前去，不能耽误。那赵科长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平常对赵科长唯命是从啊，这一下子一听是赵科长下的命令，神经马上紧张起来了。
1: 哎，好好，哎，我明白，好好，马上马上去办，马上，你放心吧，马上。
2: 哪就马上啊，什么就马上啊，你都问清楚了。这王学臣呢，以为自己听清楚了，咣当把电话扣上了。这王学臣同这李世庸一样，也是个脑袋瓜非常灵活之人，他一琢磨，哎呦，我办不成这事儿啊，怎么这办事处现在也没船呢，无舰可派呀，办不成啊，你办不成你挂人电话干嘛呀。哎，他觉得这个命令啊，既然是李世庸传达赵科长的命令，那我就得办成啊，我这没船，没船我可以呀向海军局交涉，哎，找海军局，海军局准有船。这王学臣呢，又打算找海军局去了。那要想找海军局，那我王学臣是不行啊，我算老几啊，一个芝麻粒大的小小古猿，人微言轻，说话不灵。哎呀，看来这件事啊，要想办，还得找我们办事处主任欧阳中出面呢。抬手一看表，已经快七点了，时间紧迫呀，不敢耽搁，马上就去找欧阳中了。不是说欧阳中找不到吗？那是刚才那个接电话的找不到，人王学臣呢，一找就找到。这个点儿了，欧阳中啊，肯定在餐厅就餐呢。果然，这王学臣到了餐厅，就把肥头大耳朵的欧阳中给找到了。这欧阳中呢，正坐在那里，甩开腮帮子，嚼得正欢呢。哎呦，今天饭食还真不错，欧阳中食欲特别好。王学臣一看欧阳中在这，哎呀，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主任呢，有紧急任务。啊，欧阳中这个时候抬头来了。一看是王学臣，说有紧急任务，把筷子放下了。什么任务啊？刚才军校交通股李谷元来电话了，说有打上海开来的安定号商轮在海上被劫了，现在停泊于黄埔鱼珠上游。邓教育长命令了，要调巡洋舰一二艘，派兵前往保护。你说这个王学臣呢？哎，来了一个想当然，耍了一个小聪明。本来人家李世庸电话里说是奉了孔主任之命，你没听清楚你就没听清楚，但你别瞎琢磨呀。这王学臣平常就爱瞎琢磨，他想啊，调船舰这样的大事儿，那肯定得要这教

狱长下命令，就算是孔主任交代的，那也是肯定经过了教育长的。哎，另外呢，自己平常工作有经验，我平常要车要件的时候，我得把这个下令之人说得越大，那要起来越方便，要不然下边呢是阎王好见，那些小鬼难缠呢，都不听你的，你一个小小股员又要这又要那，一边待着去。一说这是主任要的，科长要的，校长要的，教育长要的，哎呦，一个个吓得呀，赶紧的先办你的。所以呢，这是自己平常的工作经验。哎，于是呢，这汪学臣把自己平常的工作经验，再加上自己满脑子的异想天开，就这样，他把奉孔主任之命就说成了奉邓教育长之命，把调件的规模也由本来的巡舰说成了巡洋舰，并且把调件一艘人家给改成一两艘。你说这多大胆子。欧阳中一听，当时眉头就皱起来了，这管理科他为什么不直接派舰呢？啊，哎呀，他们说是无舰可派，才向办事处求援的。那时间呢？赵科长命令说，今天晚上必须出动，越快越好。这李谷元说这派兵保护，说没说派多少兵啊？他说呀，要派卫兵16人。什么？这欧阳中啊，略带惊讶，反问了一句，你没听错？没错呀，是说派卫兵16名啊。这汪学臣呢，一看这欧阳中面露狐疑，当然了，刚才呀，这电话里杂音比较大，也可能听错。你这是什么话？欧阳中一听到这里，眼光啊，闪现出一丝狡黠。这种狡黠的眼光，王学臣并没有留意到啊。欧阳中脑子在急速运转，他想啊，既然仅派卫兵16人前往保护，那又何必调巡洋舰呢？那巡洋舰36个人上都没问题，何况还是派的一两艘啊。按说这派艘巡逻艇就足够了嘛，干嘛派那么大型号的船呢？这欧阳中脑海当中琢磨这个，但是他并没说破。王学臣在一旁站着，一看欧阳中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弹，王学臣着急了。主任呐、你看都什么时候了，任务不来便罢，一来呀都是急差。咱们是不是？这欧阳中啊没理他，伸手掏出怀表，咔吧打开一看，把这怀表揣起来了，把面前的饭碗一推，走去海军局。好。这王学臣就等这句话呢。就这么着，欧阳中带着王学臣两个人呢，急匆匆的赶到了海军局，找海军局代理局长李志龙要交涉此事。那李志龙人家下班了，没有找到，正在值班的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这二位啊。邹毅非常热情啊，哎呦，是欧阳主任呐、啊！哎呀，欢迎欢迎，大驾光临呐、啊！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呢？哎呀，欧阳中啊，非常客气，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邹科长啊，我这一次来呀、给你添麻烦来了。哎，哪里哪里哪里，来坐坐坐坐坐坐，咱们之间有什么客气的啊？坐坐坐坐，有话请讲。好，这欧阳中、王学臣坐下了。欧阳中开口了，刚才呀，接到校本部邓教育长的电话，说奉蒋校长面谕，要贵局派德利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这王学臣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
哎呦，这领导就是领导啊，你看。

0: 又给我刚才的话升了一格。我刚才呀，就说是邓教育长他的命令，你到我们股长口里，上面又添了一个蒋校长，也对，添上蒋校长办事更方便。这王学臣呢没点破，就这么着，欧阳中像王学臣一样，也耍了一个小聪明，把要件的规格呲儿又往上提高一步，把小小的股员黎时庸来电说成了大名鼎鼎的教育长邓演达来电，又创造性的说是奉了蒋介石校长的面谕，派件供蒋介石调遣。说完这番话，欧阳中立刻发现邹毅这个脸色呀，唰了一下子严肃起来，认真起来，连夜要见，这么急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是这样的，由上海开来广州的安定号商轮在海上遭了劫了，需要派兵保护，军校那边一时之间无舰可派，才把电话打到办事处来了，要我出面同贵局交涉。
2: 嘿，邹科长啊，因为是突发事件，所以要见要的急了些。
0: 那有派件公函吗？
2: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办理。
1: 哎呀，这邹毅呀，面露难色了。这个嘛，既然是蒋校长、邓教育长的命令，海军局肯定是要照办无疑的。可是不巧得很呐，李局长因公外出了，电话又联系不通，这，
2: 哎。
0: 欧阳中一听，当时这脸呢也沉下来了，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看，
1: 哎，邹科长，你这话说的，
0: 李局长不在就不能派件了吗？
1: 哦，欧阳主任，欧阳主任别误会，你知道吧，派件是有严格规定的，李局长因公外出，电话不通，无法请示啊，我邹某哪敢擅自做主啊。
2: 哎，怎么是擅自做主啊？你别忘了，你是作战科长，又是今天的值日官嘛。
1: 是啊是啊，旁边的王学臣呢，赶紧插话打边鼓。邹科长啊，这条令上不也说嘛，遇到特殊情况，值班军官有临机处置之权嘛。今天情况特殊啊，你呀，就运用临机处置权吧，事后报告不就得了吗？
2: 这邹毅呀，就有点为难了。
0: 欧阳中一看这邹毅态度有所松动，赶紧的趁机连威胁带劝诱啊。
2: 邹科长啊，派件可是蒋校长、邓教育长的命令哦，情况紧急，这你也是知道的。这件事情有关国际声誉啊，真的弄不好了，能惹出国际麻烦呢，要是耽误了事儿，你我可都负不起这个责呀。
1: 哎呀，说的也是啊，可是派件规定是军事委员会定的，你我要是破坏了也负不起这个责呀。
0: 欧阳中一听也知道邹毅言之有理，确确实实他有为难之处，也就不好再威胁硬顶了。看来呀，来硬的不行，干脆呀，来软的吧。
2: 嘿，邹科长啊，你我兄弟们呢都不容易，今天晚上你老兄要是不帮忙，还有兄弟又难以向蒋校长、邓教育长复命了，弄不好我这饭碗就砸了，说不定还得蹲几天班房呢。你老兄就忍心看着兄弟我栽跟斗吗？啊，
1: 哎，还是帮兄弟一把吧。
0: 他一说这个话，邹毅这个人呢，心慈面软，这人是个好人。一听这话呀，一看欧阳中满脸的恳求之色，一看王学臣满脸的焦急之色，哎呀，这邹毅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脸上也露出同情。

0: 青之色了。不是老兄我不通情理，这实在是，规定归规定嘛，灵活归灵活呀。邹科长经验丰富，肯定有办法解决。当然，那得是在邹科长不存心为难我们军校办事处的前提之下哟。邹毅一听啊，这不像话了，连忙摆手：“欧阳主任，这话从何说起呀？你我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自家兄弟嘛，有事好商量嘛。就是嘛，就是嘛，啊，我说着笑话呢。哎呀，邹毅呀，拧着眉头沉思片刻，这事儿啊，还真不好办。这样吧，你呀，补一份公函来，我带着你去找李局长，咱们面商，赶紧的。”就这么着，邹毅这才带着欧阳中、王学臣去找李志龙。李志龙没找到，就把补了的公函交给了李志龙的夫人潘慧琴。正是由于这份公函，才引发了一场用心险恶还有风云诡异的反革命政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剩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

0: 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

0: 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肺结节这个病，哎，在当今社会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一个病症。可以说啊，现在啊，十人当中啊，基本呢有三四个啊都患有呢肺结节，哎，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呢不要恐慌，哎，一旦呢你体检的时候啊或无意当中啊检查出呢你患有肺结节，大家呢千万呢不要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呢啊就说好像啊这个肺结节是不是能够啊转变成哎这个肺癌是不是或者恶性肿瘤？其实啊这个说法呢都是错误。也就是说，一旦呢你在医院检查出是肺结节啊，那么医生呢当时啊就会告诉你。啊，这个肺结节呢，啊，它是良性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啊，99%的几率它转化不了啊，这个肺癌或者肿瘤啊，所以说一旦呢你在医院是检查出这个肿瘤或者是啥呢癌症的话呢，哎，那么当时就给你确诊了，它呢是恶性的，所以说大家呢一旦呢患有这个肺结节的话，千万呢不要恐慌，哎，那么不恐慌呢是不恐慌啊，咱们该治疗呢还是要治疗，哎，可以说千万呢不要啊放任不管，是不是？你不治疗呢，它一定啊会一点点。长大，哎，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一开始检查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哎0.2啊0.3毫米，哎，等过两年之后呢再检查呢就发现啊它长大了啊，长多大了，长到2厘米3厘米了啊，也就是啥呢，这个病啊就像那小孩似的，它也会啥来去成长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是不是发现咱们患有这个结节了，不管它大小是不是马上呢采取啊相对应的治疗，哎，那么怎么治呢？这个肺结节啊，它有血瘀型，还有痰湿型，还有气滞型啊，还有一些症型啊，那些症型呢就不常见了啊。那么针对血瘀型呢，哎，我们就可以打吃三七粉，哎，你像这个北京同堂是不是啊？那种特供三七粉，它的药效呢就非常好，哎，为什么这种三七粉它药效好呢？因为啊，这种三七粉呢，它是啊北京啊在云南文山啊，它设立啊这个种植基地，哎，它这个种植基地呢所生产的哎这个三七呢，第一哎它生长那个年限够啊，第二呢它个头是不是也大啊，也就是啥呢，它长成了啊，老百姓说啊叫长成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三七只有说在长成的时候它的功效才会啊发挥到极致啊，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个三七的时候哈，一定是不是啊别心疼钱，哎，你像有卖这个啊7-800的是不是啊，哎，也有500-600的啊，还有20-300的啊，有的人呢还在这个网上买说100块钱一斤的啊，那种三七粉能用吗？那绝对不能用，买特别这个粉剂是不是啊？它已经打成粉了，它到底啊是不是三七粉，或者啊是用什么三七打出来这个三七粉，咱们根本呢也鉴别不了，哎，所以大家在用这个三七粉的时候，一定啥呢？要选择好的三七粉，哎，好的三七粉它才能有好的疗效，是不是啊？哎，好药呢，是不是啊？才有好的疗效啊，哎，所以说咱们在用啊这个三七粉的时候啊，大家千万是不是别糊弄自己，是不是？也别对付自己，咱们既然呢想吃药，咱们一定呢要用好药啊，那么。

针对啊痰湿型的呢，是不是也就是啊你的身体就是湿性物质还有痰性物质过多了，哎，那这啥呢，你用三七粉它就没有效果了。为什么没效果？因为它不对症嘛。哎，刚才我已经说了，三七呢是活血化瘀的，哎，那么你湿性的是不是我们总办叫祛湿，哎，祛湿呢，哎，你像有这个中成药啊，有叫二妙丸的，哎，大家记住啊，如果说你身体呢这个湿气呢比较重，哎，咱们到药店呢就可以购买啊这个中成药，它叫做二妙丸，哎，哪个二呢？就是大写的一二三四的这个二啊，妙呢就是妙不可言这个妙，哎，丸呢，哎，就是丸散高丹这个丸，哎，它的药名就叫做二妙丸啊。怎么吃呢？吃多长时间呢？那么这个呢，哎，要根据啊你身体这个湿气啊到底有多重啊，或者身体呢湿气啊是不是啊，哎，达到什么程度来定这个疗程，哎，所以大家就记住就行了，哎，如果是你身体湿气重，哎，就用二妙丸。除此之外呢，哎，咱们呢还可以啊来到咱们医馆，哎，找到咱们医生和专家教授，哎，让医生专家教授呢，哎，给你好好检查检查，最后呢给你诊断一下你是属于啥呢，什么类型的这个湿气重，哎，之后呢你要是能喝汤药，哎，最好用汤药，因为啊这个汤药呢它是啊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或者呢根据你身体的病症专门呢给你调配出来的，哎，那也就是啥呢，这个汤剂是不是专门适合你的身体来服用，哎，别人呢他的湿气呢也重，哎，可是啥呢，他那个也一定呢要找另外的大夫是不是啊，哎，来根据啊他的身体给他配置出专属于他的哎一张药方，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叫啥，叫做辨证论治，是不是啊，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哎，这是咱们中医啊治病的一大呢特色。那么还有人呢，他呢不是哎这个湿气重，而是啥呢，痰体。什么叫痰体？你看哎天天的你看齁噜齁噜气喘的，哎，这一说话呀是不是一喘气啊，有的时候啊你都能听到他的嗓子是不是有那个痰鸣音，哎，或者笑鸣音，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是不是啊先上卫生间是不是去方便的，而是啥呢，开始张开嘴是不是搁那个啥大口大口吐痰，哎，平常呢哎这个痰呢也比较多是不是，哎，那这一类人一般呢身体呢都比较瘦小是不是，哎，你看那脖子呢也比较细是不是，哎，可以说那个纹路啊都能看出来。这个患有肺结节人他会有什么症状呢，可以说啊一般在早期的时候患有肺结节的这人呢，哎，基本没有症状，哎，他也不胸闷呢，也不咳嗽也不喘，哎，浑身呢，哎，也不难受，哎，所以说一般呢，啊，这个肺结节呢都是啊在日常的哎无意当中是不是啊，或者单位啊做体检呢给检查出来的，哎呀说你有肺结节了，说这肺结节还是多发型的，肺结节呢长得还很大的。那有的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哎，马上就愣了，说我平常也没感觉到这个身体不适啊，也没感觉到身体哪块难受啊，哎，那我怎么还能长肺结节呢，哎，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呢大家如果说是不是想了解的话呢，尽量啥每一年哎咱们做做体检是不是，做做这个胸透，哎，排个胸片或者做个核磁啊，哎，或者做个彩超啥的都可以的，哎，所以现在啊这个疾病是不是有的时候啊真是的哎它悄悄就来了，哎，悄无声息的你真是啥化解不了，所以说每一年呢，啊，咱们定期做这个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特别是上了岁数，哎，上了岁多大岁数，就是超过60的是不是，咱们尽量呢每年呢，啊，做一次体检，哎，咱们全身呢好好检查检查，哎，你像还有很多人是不是患有啥呢，哎，淋巴结结节的是不是，哎，患有啥呢，颈动脉斑块的，哎，其实这些病症都是啥呢，在体检当中发现的，哎，我们一定要做啥呢，早发现早治疗，哎，每一个人呢他都不是啊金刚不坏之身，哎，那么我们作为说血肉之躯，哎，100多斤，每个人呢都有啊患病的机会是不是，哎，所以说有很多疾病呢它是隐匿的，哎，那隐匿怎么办，我们就勤检查自己身体，或者啥及时啊发现自己身体一些不适的症状。什么叫不适症状呢，哎，你像有很多人，哎，哎，说我这一段呢这个时间这个睡眠怎么不好了，哎，晚上怎么睡不着觉了呢，哎，或者啥呢，晚上半夜总醒呢，哎，醒了可以说不是说想上卫生间，哎，就是半夜总醒了，那你看你几点醒呗，哎，如果说你是半夜醒，半夜醒一般是几点呢，哎，也就是啥呢，12点呢1点呢是不是，哎，这个叫半夜醒。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啥呢，你的胆囊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胆囊啊它开始上班开始工作啊，如果说超过1点说你醒了是不是，那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说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它属于啥呢，咱们肝啊它开始上班了，它开始接它开始啥呢，接这个胆是吧，胆已经下班了，肝呢开始上班了，它开始工作时候，如果说这个肝要是有病的话，大家心想就像一个人说有病的话你愿意上班吗，你就
就是上班你注意力能集中吗？你就是上班你能好好工作吗？哎，你肯定啥的，哎，磨磨唧唧的，呲牙咧嘴的，说挺着在干活啊，哎，那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器官也是同样这种道理。如果说他有病的时候，是不是啊？他呢也不在上班。

他呢也不愿意干活，那这个时候呢，他呢就会折腾你，是不是？或者提醒你，让你在那个时间段，是不是苏醒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你这肝儿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呢，咱们到医院，是不是？做个肝功啊，做个彩超啊，看看肝的形态呀，验验血呀，有没有问题？如果说超过三点，也就是啥，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你醒了，这时候咱们要注意啥？咱们要注意说你的肺，是不是？是不是咱们的肺呢有问题了？或者你的呼吸啊，有没有痰呢？有没有喘？那有没有胸闷气短呢？后背疼不疼啊？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大便呢，是不是成不成形啊？大便一天次数多不多呀？大便干不干燥啊？因为这个肺呢，跟这个大肠相不表里啊，也就是说啊，肺要是有病的话，它一定啊会影响你这个大便。同样道理，如果说你这个有肠炎呢，或者说有息肉有痔疮啊，它也一样会影响你这个肺的功能。因为咱们中医不说，肺主气司呼吸，能够通调水道，主宣发和肃降。这个是肺的功能，这时候你就会说啥呢？胸闷气短，是不是咳喘？走道多点或者干活累点了，就感觉啥？这个气儿嘛呢不够用了。平常上楼呢一气儿能上到4、5楼，那么这回呢一上楼呢，上到2楼就感觉啥呢？这气儿不够用了，就得站下，是不是？停下呢？歇一歇，使劲的喘两口气儿，才感觉舒服一些。所以说咱们啊，如果说你身体出现各种症状，一定啥呢？马上找专业人员或者到医院呢去检查。你像还有很多人，是不是？一走道的时候，感觉到这骨头呢咯嘣咯嘣直响。那咯嘣咯嘣响，你说正常吗？不正常啊。咱们正常啊，这个骨关节是不是？它不会响的。如果说你发现啥，这个骨关节在响了，那你就应该到医院排个片儿，你看看有没有骨刺啊，或者增生啊，或者增厚啊，或者变形啊，等等，是不是？咱该检查的一定呢要去检查。还有呢，你像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佟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咋没食欲呢？不愿意吃饭呢？那这正常吗？不正常啊！咱们正常一天三顿饭，是不是？哪顿饭呢都吃的挺香啊，并且吃饭时候呢特别有食欲啊。那你看这一段时间，有可能说，哎呀，我就是没食欲，就是不想吃啥，吃啥也没滋味，为啥呢？就是你这个胃肠是不是肯定是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呀？就是胃肠它不好好干活了呗。胃肠它不好好干活，咱们这个人呢就没有食欲，是不是？胃肠要是好好干活的话，那你就有食欲，并且吃饭呢还非常香，并且啥什么都想吃，是不是见啥想吃啥所以这点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胃肠，是不是？你像这个胃，是不是它的阳气足不足因为咱们把饭吃了之后，得靠胃，是不是蠕动完之后呢，靠胃的阳气，是不是来运化，是不是或者消化咱们的食物所以说这点你要是有胃寒呢，是不是或者胃动力不足呢，你这个人吃饭呢就没有食欲了。除此之外呢，还得咱们肠道。肠道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肠道呢，第一它是主管它的吸收营养成分，第二呢排泄糟粕或者储气咱们这个糟粕，也就是粪便的。如果说你这个肠道，是不是它的蠕动功能或者吸收功能或者传导功能要失调的话，这啥呢你也会没有食欲所以说你看整个的人吃饭，是不是它是有很多原因，是不是能导致你愿吃和不愿吃的那么一旦发现，是不是我们身体有些异样的话，千万不要拖也不要等该早点看早点看，该检查的咱们去检查并可以说都是拖出来等出来的，或者呢你拿这个病不当个事儿，是不是？或者你身体呢已经给你发出严重的警告或者信号了，可是啥呢你不会解毒你这也不拿当个事儿，最后这个病呢就容易养成大病所以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医疗条件呢也好，是不是咱们呢每个人是对咱们身体这个健康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像前天我接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一见面呢可以说我一发现他这脸色不好我说你这脸色咋不怎么好呢，他说怎么的了，他说你好像也有人说我这脸色不怎么好我说多长时间了说你这脸色不好，他说就头10来天有人说你这脸色咋这样呢，我说你这脸色确实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咱们正常的人这个脸色应该啥，应该是啥呢，红黄隐隐就咱们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汉族人他的脸色是以黄色为主，黄里边要透红不单是要透红，你这个脸呢一定要有光泽那这个光泽来源于哪呢，光泽来源于咱们五脏六腑它的正常生理功能一旦五脏六腑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不是不平衡了，就是阴阳不平衡了或者失调了或者功能退化的话，你看他的脸色是不是就没有光泽这啥呢还要看他的脸哪个区，是不是哪个区呢在咱们中医来说它代表你身体哪个脏腑当然了这个啥得需要你有经验，说你学过你没学过你光能看出这些脸色不正常，可是你发现不了他身体是哪个脏腑出现问题，
啊。当时呢，我就问。

0: 他啊，我说你这一阵子大便怎么样？他说大便还行啊，就是有点稀点啊。我说你感觉浑身乏力不？哎，他说你别说，我就感觉浑身啊这一段时间发累啊。我说发累，哎，大便里有点稀，哎，我说吃饭怎么样？他吃饭还行啊，哎，家常便饭，哎，一天三顿，哎，我说那你这段吃饭是愿吃干的还愿吃稀的呢？他说你别说，我这段吃饭呢，我就愿喝点稀的啊，这干的好像完吃是能吃进去，哎，就是不怎么愿吃。这个潜意识当中哈，我就想喝点稀的啊。我说想喝点稀的，我说你手脚热不热？他说手脚吧还行，哎，就是晚上有点睡觉啊，这个脚头不愿放到被子里，哎，总愿伸外面去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叫阴虚症状了，是不是？你看愿喝稀的，完了脚呢不愿意放到被子里头，哎。他说你看我这种情况吃啥药？我说你吃啥药？哎，我说你吃点那二中汤，是不是？哎，说什么是二中汤啊？我说咱们中医啊有个方名叫做二中汤，哎，这个二中汤呢就是滋阴的，特别在这个季节，空气呢是不是有点这个干燥，哎，完了你平常你要在饮食上再吃吃辛辣的，是不是？这都属于阳性的时候，那你身体肯定啥就造成阴虚体质。我说你这种情况就喝点二中汤，哎，我说二中汤你不愿喝呢？你看咱这老黄瓜种啊、冬瓜呀、和萝卜呀、或者白菜呢，哎，你经常用这些呢食物啊去熬点汤喝，它也能够啊补充咱们身体这个阴液啊。他听完之后呢，哎，这就行了。我说这就行了，非常简单。哎，想吃药呢，咱们有药；哎，想用食物呢，或者食疗呢，哎，咱们有食物和食疗的方法都可以的话，哎，我说你近段时间这个饮食一定要清淡啊。他说是不是跟我这段时间总上饭店吃饭有关呀？我说当然有关呢。咱老百姓可以说你到饭店吃饭，你不能说到饭店点这个家常便饭呢，是不是？到饭店肯定要吃一些高粱货味啊，是不是？又香的，是不是？又好吃的啊。他说那肯定啊跟这段时间到饭店总吃饭呢有关系，因为这段时间呢这单位事儿多，是不是？经常上饭店，那家伙又喝酒啊，又吃些香的油腻的啊，跟这个可能是有关系。我说那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我这位朋友，是不是啊？经常总上饭店之后，你看身体呢就造成这种阴虚了啊。所以说咱们身体各种的病症都怎么来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吃啊、喝啊，说睡眠呢，哎，或者心态呀，哎，或者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你没有做好，完就造成了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哎，一旦阴阳不平衡，再进一步演化的话，就容易造成啥呢？五脏啊，或者六腑的一些损害了。哎，所以说病怎么来的？就是生活当中哎某些方面我们做错了，做的不对，完你自己呢还浑然不觉，是不是？哎，没有发现，没有及时去调整的，哎，所以中医的养生啊。不是你有病了你去找医生，不是你有病了你才开始吃药。中医的养生是啥？就是在存在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哎，我们每天呢吃好睡好，是不是？哎，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睡觉，是不是？晚上不要去熬夜，哎，心态呢要平稳，哎，之后呢再做呀适当的运动，那么你的身体就一定啊会健康的，哎，一旦说某一方面你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身体就首先就会出现啥阴阳的不平衡，随时呢就会产生啥呢一些微小的，是不是？或者细微的，或者不严的一些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症状。那么这时候你要懂的话，是不是懂中医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了。哎，那么大家如果说咱们身体呢有任何的不适啊，或者呢想吃什么药，或者养生啊想保健不知道怎么去办的呢，大家呢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或者呢你直接来到医馆向咱们医生来请教都可以的。那么今天呢关于啊这个健康问题呢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唐老师吗？
2: 哎，是我呀。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2: 哎哎，
3: 我是李友的患者。
2: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啥也说话，说啥。这药也好啊，这大夫看的也好，实心实意的看的，号脉号的非常准。
2: 嗯，
3: 看的可细心了。
2: 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一开始去是头晕、心跳，就是一叠个一叠个的跳。
2: 啊。
3: 完，给李友呢看好了，现在那个症状没有了。
2: 啊，哎呀，看好了，哎，那可
3: 现在也好多了。以前晕的非常非常严重，一年得住五六次医院。
2: 五六次医院呢？
3: 自己从来不能走，不能出去，一出去说话走哪嘎哪就倒那块就犯病，
2: 啊，
3: 就倒那嘎子就不行了。
2: 啊，哎呀，那可多危险！
3: 我不睁眼睛，我没事吧？我地下听广播也听一段了，完我一直吧就没去，完有病就住院住院。那功夫我也是差点不行了，那大夫也。

0: 在医院住院，大夫也说让我上长春检查，说我不行了，没救，也没查出什么病。完了，我也没上长春，因为条件不好，农村我也没去。我说爱啥样啥样吧，完了就回来了。就实在没招，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在家里头，在床上躺着，就是人粥人放的。
1: 就是
0: 一天就像半死不活那样，有时候能听点东西，有时候还没有啥感觉，就那样晕的。
1: 这么重了。
0: 后来完我就那个到年底了嘛，眼瞅剩了四五天就过年了，回来不几天过年了，我说这不行啊。完我就听广播，晚上不能睡觉，我就听广播，听广播我听滕老师你讲，哎呦，我说我去吧，我肯定上那能治好，我就去了。俺家这俩孩子都不同意
1: 啊。咋不同意啊？
0: 他不信，他说你就听广，他因为他没听过，他说你就听广播就能给你治病吗？他说你这得住院，这在市里好几个医院都没给你治好，你就听广播能给你治好。我说我相信，我听广播，我说听滕老师讲的非常好，我就相信。我说他这不是骗子，因为你上那号脉，他号对了那个你拿药，号不对你不拿药呗。
1: 对呀、
0: 俺家这俩孩子姑娘人说，那实在他说那你要信着你就去呗，这不那也不能挺着，就去了，就把我拉了。第一周有给我开的那个药，我吃一周，这就过年了，过年都放假了，都没人了，我就不能去了。这我过年到年根儿，我蒸饽饽做饭，我啥都能干了，这回。
1: 哎呀，你看多好！
0: 俺家这俩孩子一看，哎呀，他说这药是这么好呢，他说看着这么好呢，你就病这样，你说你就能起来做饭了，蒸饽饽干啥都行了。你看我头非常清醒，就不晕了。但是那功夫是刚好啊，那我的病那么严重，那我都皮包骨了，瘦的都不行了，拿不成个了。那我都晃到起来做饭啥都行了，就心情这也又一样的。我就这个李老师一看，哎呀，看着药也好，看着也细心，号脉号的非常准呢、我都没说呀，我到那一句我都没说我啥病啊，号脉给我号出来。完我
1: 咱李大夫名不虚传了哈。
0: 还有一个病，就是就像那个，还有点像魔怔啊，是咋的？这个晕的，我天天寻思，好像在这正吃着饭呢，哪管就像这一口饭剩，就像剩一点了没吃，你就像那意思，你别吃，吃多了，你吃上这一点，多吃一点你就得死。我就那个有那个病，就像精神病啊什么病。但是药半夜也有那种病，就是上了那一阵儿，那就心难受的了不得的，我就出外头，就房间往后哪都走，不管五更半夜哪都走，就那样心难受。走够回来了，完能消停了，个人还得看着我，我就像疯似那样。现在那个症状都没了。
1: 也好了。
0: 也好了。
1: 这多好啊！
0: 哎呀，我说那个得回那个李友大夫，不知道他我就找没了。实在话。我这人吧不说假话，我就实实在在的，啥也说话说啥，大伙都看都问我，哎呀，他说你那俩都说你得死，你这没死现在这么好，你啥都能干了，你他就问我在哪看的，我就告诉他在哪老多人了，这块儿都去看去，都看好老多了。
1: 你看你这也是做一件好事嘛，你病好了吧，你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你看大家这病症都解决了，
0: 病好了，这大伙渐渐都看着我了。我说我好了，我说你们有病啊，千万千万你找好对大夫，你上医院都不敢，这个人说心里话都不敢，这个大夫好啊，这大夫看得非常好。这里每一个大夫啊都是对着患者真负责呀，可认真了。那他们都看
1: 好了，相信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生，是不是？所以说你来到之后，那咱们医生肯定为你负责任呢，是不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对对。
1: 你是咱们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李友，李老师。
1: 啊，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3: 对对对。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的？
3: 啊，这是我就是我们屯子有一个，就是在他在那个李大夫家看挺好。
1: 啊，就你们村儿
3: 那个
1: 患者在李大夫看挺好，给你介绍的哈。
3: 嗯呐，完了的，他在那个治好了吗？完我们屯子，我包括我媳妇儿啊，像我屯子还有一个，我们几个这不就还搁李老师这，他得吃两回药。
1: 啊，那先生，你说说你那个你们屯子，你这就是你们那个邻居啊，他在旅游李大夫那什么病啊？他是什么病？
3: 他是心脏病，完了也是就是肾脏这方面也都有毛病。
1: 啊，心脏和肾脏都不太好哈。
3: 哎、
1: 嗯，啊，那你这个屯子这个朋友在李大夫那嘎达看起来怎么样了？
3: 他现在看好了。
1: 啊，好了。
3: 嗯呐。
1: 妈呀，这个心脏病和肾病可不好治，这都大病啊。
3: 嗯呐，对，他都好，我看他都好了，好得有两三周了。
1: 啊。
3: 嗯呐。
1: 那你这是看他好了，你也来找咱们李大夫了哈。
3: 啊，那个我这不是到现在好像是得有七八周了吧？
1: 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看的前列腺，完了这肾脏也不咋太好，完了那个、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小腿这地方这好像也疼
1: 啊，小腿也疼。
3: 嗯呐。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48。
1: 才48呀？
3: 嗯呐。
1: 你这48怎么前列腺怎么就不好了呢？这都得过60以后才出现问题呀、啊。
3: 因为我就长期搁外边打工，那一年嘛就搁外边来回凉啥的，反正也没咋太注意的事儿。
1: 啊，有点凉着了啊，搁外边打工条件环境不行哈、啊。
3: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前列腺是什么病啊？
3: 我这就是小肚子那个胀，完还疼那个，再一个就是小便这地方那个冰凉的，哎妈，那过手一摸感觉把手这种现象。
1: 哎呀，这咋这么凉呢？
3: 嗯呐，
1: 是刚才你一说有点吓人的事，好手一摸就有点打手似的。
3: 对对对对，但那个、
1: 啊、
3: 这不是王广成这人这不搁李大夫那看完了，他说他看挺好。
1: 嗯，
3: 完就这么的，完我跟去了，现在吃这几周药还挺好。
1: 啊，哎呀，不错哈，是的。
3: 对对对，
1: 那真挺好啊！你这趁着年轻赶快治啊！你这今年还不到50呢，你说这老了，你说这得这病，这尿咱尿不明白，你说那多遭罪呀？
3: 那可不是咋。
1: 老百姓不讲话，这活着还能让尿憋死吗？那有钱真的得了病啊，真让尿给憋死啊！
3: 那很正常。
1: 这病是给他遭罪啊！他
3: 那可是咋的？
1: 啊，你这常年搁外面打工是？
3: 对，
1: 那条件啊，这工作环境肯定是不行。哎，
3: 对，
1: 那咱就得多注意呗，得病咱赶快治，趁着年轻，是不是？
3: 那这不也没啥事儿吗？完没啥事儿，那个这我就跟上李大夫，我估计我这好像是再吃两周，好像就差不多了。
1: 哎，人以这个事儿啊，你得跟李大夫就说一说，你看你还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咱们尽量少吃药，不吃药，是不是？
3: 哎，你问题不吃药也好不了啊。
1: 哎，对，这话说对，这病啊，你不吃药啊，它根本好不了，它不是你养啊，等着跟他等好的。
3: 对对对。
1: 哎，一听你这人说话特别实在，是不是？讲理，有病就得吃药，哎，饿了就得吃饭，困了就得睡觉。
3: 那对、
1: 嗯，
3: 因为我没去李大夫那个之前嘛，我就在我们当地也吃几周汤药，吃几周汤药完了也没管事儿，就去李大夫家挺好。
1: 所以说你这个治病啊，一定得找个好大夫，水平高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看你找着李大夫，你看见没？吃几副药，能马上就看到效果了，这就是水平问题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哎，就是咱们中医啊，他讲究水平的，是吧？不是这个一个中医大夫都有那水平，哎，他是不一样的。
3: 您那个我去第一趟的时候，李大夫就是您给号脉，您一说就是你说这种病啥的，那这都不是说你自己说一下，人家跟你说那就非常对的事。
1: 对，你看那大夫跟你说完之后都凭你自己说的都对，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叫啥，这叫水平呗，对不对？
3: 那对啊，有的大夫他问你是啥症状，完了他你说这个症状他就给你抓药去，人家有大夫你是、人给你号完脉了，你啥症状人家就掌握了。
1: 这你看这你这一比较就知道这不一样，这水平啊。
3: 对对，哎呀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哎呀，这是说啥呢，你非常幸运呐，碰到咱李大夫了。那你们不是也就是那个心脏肾不好的，你说还有几个也在李大夫那看呢？
3: 嗯，包括我媳妇儿也都是跟李大夫那看的。
1: 啊，你媳妇儿在那看的？
3: 嗯呐。
1: 你说说你媳妇身体怎么回事啊？
3: 我媳妇儿心脏不好，就是最后得这个甲流，完了我媳妇摊上了，最后吧就是导致心脏也不好，她也有很多毛病。我在李大夫那这不是完吃药，我看挺好。完我说我媳妇儿、我说你看那个完了我也去，我说那家我说你也到那看看，咱吃阶段药不就好了吗？嗯，
1: 对呀、那有病得赶快吃药啊，是不是？哎、你特别心脏病那不小事儿啊。
3: 对。
1: 这说明啊，你这人啊，对媳妇儿真好啊！你看，你就应该这样，是不是？媳妇儿咱给娶到家了，咱
3: 俩人那你就得互相都得照顾照顾，体格啊好点。

0: 你这不是能那什么点吗？
1: 嗯，对，你要他有病，你说是你肯定操心的，你哎，这个尽快把病烧好了，是不是？就互相帮助，两口子。
0: 那你不知道？
1: 你看这多好啊！哎，就是一听你说话，这人特别实在。
0: 嗯，我就讲究实在。
1: 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呐，哎，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呢好啊，你看你才能碰到咱得有李大夫这么好的大夫，
0: 嗯，
1: 是吧？都是有姻缘的。
0: 对。
1: 啊，行，挺好啊。有啥问题啊？你就是跟咱们的李大夫沟通啊。咱李大夫这人啥时候没有？
0: 我来我去，李大夫好，李大夫老得笑是。
1: 是，哎。
0: 你要是说你没有病了，你就这自然心态就好。
1: 哎，对，你说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什么人心态不好？有病他难受，他心态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放心吧，你碰咱李大夫啊，咱李大夫的水平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0: 对对对对，
1: 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有啥事儿你跟李大夫沟通。
0: 谢谢。
1: 好的啊，那咱们再见啊。
0: 好嘞。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腾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你好啊。
3: 哎，腾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我说一下
1: 啊。啊，好的啊，你说吧。
3: 啊，什么？我老伴儿吧，他是一体多病
1: 啊，
3: 一体多病呢。后来呢，我是看看吧，他原先我在那看过哈，我也知道哪个大夫手把怎么样，我也知道。我说那找个李友啊主任呐看一看，把把脉，看怎么样。完了去了以后呢，李友主任呢一把脉完以后呢，哎呀，说这病挺重啊，一体多病啊。去那天吧，老伴儿呢和孩子呢，他们都搀着去的。
1: 哎呀，
3: 走道吧，脚吧就不行了，都没有跟了又。
1: 嗯嗯。
3: 哎，完了去的到那嘎达，旅游主任吧就号脉了，看了呢也说了，一看一体多病，主要是哪心脏，还有肝胆。心脏和肝胆。
1: 啊，
3: 哎，另外这个病吧引起的吧，睡眠也不好。
1: 啊，
3: 哎，睡眠也不好。完了脉条啊，到那没说啥，完了李主任号脉吧就号出来了。这几种病吧，他都是一的都给说出来了。
1: 啊，
3: 哎，感觉说的挺正确，哎，挺正确。
1: 嗯、
3: 哎，说的挺好，一正确了，完了看怎么办呢？完了说的，李主任说的别着急。既然来了吧，哎，既然来了，我就给你看好，这么说的。
1: 啊，哎呀，
3: 哎，
1: 咱李主任多好哈、啊，说这话多暖心、
3: 完了呢，就是他看了，看完以后呢，到现在呢，看了有五六次了。吃药呢是比一时见强，确实见了效果了。
1: 啊，看到效果了，哎，那就好啊。
3: 哎，见到效果吧，原先吧，走道吧，脚吧，就是有点吧，没有跟了，半道是走不了，就得搀着。
1: 嗯。
3: 通过吃了两周，走道的这个就缓解多了，能在屋里来回能走了。
1: 自己能走了，哎呀，那可真好啊。
3: 啊，对呀、啊，完了这样的话吧，老伴呢有细心了，一看李主任吧，都得号脉看出来了。完了吃药呢，感觉也健强了。老伴呢，这种心情吧就好多了，有细心了。完了，当时李主任交代了，好几种病，咱们慢慢来，一个个来，是吧？
1: 啊，对。
3: 哎，完了呢，患者本人吧也是，一看见好，有细心了，慢慢来吧。
1: 啊，哎呀。
3: 现在呢，一看呢，李主任的脉条吧真不错，确实脉条真好。哎，不是你说。你都哪家怎么情况？他到完脉以后吧，他就跟你表白了，怎么情况？
1: 啊，
3: 哎，所以说呢，我们看出来了，就是李主任吧，挺负责任的，对你患者挺负责任，家属呢也有细心了，就是还要签字呢，叫李主任看啊，有细心了。另外呢，这医术吧和说话呀和态度各方面都比较诚恳。哎，比较诚恳。
1: 哎呀，挺好，挺好。
3: 所以说呢，我们吧还是表示吧哈，对李主任吧表示感谢，还要继续看，因为啥呢？你不能一朝一夕的，因为多年积累的病啊，都聚到一起了， 哎，对，多少种病好。

0: 一种病，现在得一点点慢慢的看。
1: 嗯嗯，对，年龄大了，病多，病还重，是不是得慢慢看？
0: 病太多太重，因为岁数也大了，岁数。
1: 嗯，你看现在看着多好，去的时候让孩子搀着去的，现在自己能走了，你看这多好啊！
0: 哎，对，心情也好了。
1: 嗯嗯，哎，那就好，哎。
0: 啊，所以说吧，跟那个程主任呢反映一下子哈，咱们呢、就是很尊重吧，李友主任吧，这个大夫哈。
1: 嗯。
0: 哎，表示感谢吧，是不是？
1: 嗯，感谢的话不用说了，老师吧，
0: 哎，对对，
1: 病早点治好。是不是、啊、他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咱们家属也少操心，是不是、啊、咱看着他也一天也遭罪呀，多难受啊。
0: 对对，
1: 这回咱碰到一个李大夫、
0: 啊、
1: 这李友李大夫那水平啊，可以说老百姓都特别喜欢的，说李大夫这人特别好啊，医术高，哎，为人和气，还没架子，这多好啊、
0: 哎、对对，没架子，对，那个手把吧、
1: 嗯、
0: 确实是高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是高手，嗯，
1: 哎，积极配合大夫治疗啊！
0: 哎，对对，程主任，尤其是你啊，在宣传方面，我感觉很到位。我们一听吧，就真的领会了都。
1: 哎呀，咱们都实实在在说话呀，都让咱老百姓听懂的。
0: 好，行，完了、
1: 嗯，
0: 下一步呢，我家属呢还要继续看，还要继续吃药，把这病慢慢的了、也别着急了，着急也不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对对对，
0: 有这个信心，是吧？有这个信心。
1: 哎，那就好，有信心就好，是不是？
0: 啊，有信心好，哎，这好的现在确实自个儿能走了，这心情就很好，好多了。
1: 嗯，那可不，就是别着急，老师傅啊，你老伴儿啊，这病好了，你这边也宽心了，也不上火了，是不是？多好啊！
0: 对对对，对，也不亏，也不，这样话心情吧，家长孩子这心情也好了，也不上火了，是吧？
1: 嗯，那可不，这一家你看都乐呵了，哎。
0: 哎，是这样，你说的对。
1: 嗯，好嘞。
0: 那行。嗯，完了，看情况，咱们下次吧、再接触再谈。
1: 看啊，哎，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我也祝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
0: 再联系
1: 啊。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啊，下次见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好，唐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李友的患者。
1: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是那个属于是肝火旺，然后不排便。正常是我是2到3天一次，然后吃了一周药之后就是正常就是一天一次了现在。
1: 啊，肝火旺完造成大便秘结哈、啊。
3: 对对对。
1: 啊，嗯。
3: 原来是因为正常是原先脸上就是一个疙瘩都没有，就是后来就是因为是肝火旺嘛，然后不往下走，脸上就是起疙瘩起的特别多。
1: 啊。
3: 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就是。心里没有底，因为正常就是说的也是听朋友介绍的嘛过来的，然后那个就是吃上药之后开始就是有点拉肚子，头一天是2次，然后第二天呢就是3次，第三天就是4次，我都不想吃了，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李老师的遗嘱，他说你没事，你正常吃，因为第四天我排的时候，第四次的时候就是身上已经开始冒虚汗了，我就有点不敢吃了。
1: 啊啊！
3: 然后那个李老师的遗嘱说的，你正常服用没有事儿，现在就是正常，就是每天1次，特别好，而且脸上的疙瘩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1: 啊啊，挺好挺好，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啊，年龄不大，今年多大岁数啊？
3: 40左右。
1: 啊，40左右，哎，老话不说嘛，年轻火力旺嘛，是不是？脾气肯定大嘛，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感觉就是吃了一周药之后，感觉特别好。
1: 嗯嗯嗯，行，挺好挺好。首先呢，咱有病呢，就是找大夫啊，该吃药呢吃药。再一个，平时呢也要可以说保持平稳心态，是不是？特别在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空气啊比较干燥，出门啊是不是又都坐车，单位呢也都环境都挺好的。所以说就造成啥呢，咱们一种阴虚体质了，如果说你情绪再不稳定，哎，把控不好的话，再着急上火的话，那就内外夹攻了，是不是？那你肯定是肝火就上来了。
3: 对，唐老师你说的也非常对，而且就是说在我号脉的过程中，李老师说的也非常对，就是号脉号的特别准。
1: 行，既然呢，当然李大夫跟你交代都非常明白，是不是？
3: 嗯，
1: 就是要保持啥一个平稳心态，哎，遇事呢，可以说要多乐呵，是不是？笑一笑，十年少嘛。
3: 因为我就是可能也是火气特别旺，特别愿意发火。
1: 行，这回呢，你知道了，是不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身体也可以说这个健康啊，非常是重要的啊。完了，平常饮食啊，再清淡点，是不是？咱们先生活好，条件好了。是不是？少吃点肉食，少吃油腻的，多吃点清淡，多吃点蔬菜的。白菜萝卜养人嘛，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哎，平常再多喝点水，哎，完了咱屋里的温度啊，别让它太高了，是不是啊？太高啊，对咱们身体啊，你知道吧？特别不好，特别小孩儿，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岁数也不大，是不是啊？
3: 嗯嗯。

0: 就是说温度都给它调调，也是在调整上，再保持一个平稳心态，是不是？咱们肯定会健康的啊。
1: 好，谢谢滕老师啊。
0: 嗯，没事，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
1: 嗯，好的。
0: 嗯，好的。
1: 嗯，
0: 滕老师，咱们再见。
1: 好了，再见，滕老师。
0: 嗯，好。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陈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咱患者了。
0: 啊，老患者，老朋友了哈。
3: 啊，老朋友了。
0: 啊。
3: 这回看病上那个李友呢，在那看的心脏病。
0: 啊。
3: 嗯，心脏病还有那个肝囊肿啊、胆囊炎，反正病多了。
0: 啊，哎呀，这病真不少啊。嗯。
3: 哎呀，看那个腿浮肿。
0: 嗯。
3: 你呀，病就反病挺全了。
0: 啊。
3: 我这反正都看快俩月了
0: 啊，快两个月了啊。
3: 因为我这病也多呀。
0: 嗯，
3: 这会儿我这个文明看咱们那个李友大夫看病看的高手啊，我先到那看了去
0: 啊。
3: 不过我上个月去哈，我往那一坐哈，
0: 嗯，
3: 李大夫说了，
0: 嗯，
3: 你这病啊真不少
0: 啊，
3: 号脉号完了直抖了手，
0: 嗯，
3: 不知道在哪下手
0: 啊。
3: 我这不知道在哪下手了，那你说明了你这病太多了。
0: 嗯嗯。
3: 啊，心脏也不好。
0: 嗯。
3: 胆囊也不好，完了肝区还疼痛。
0: 嗯。
3: 完了再加肾病，是肝治肝囊肿，就是肝这边啊疼痛吧，挺长时间了。现在就是今天这不就挺不了了吗？
0: 嗯。
3: 完了，那个心脏也不好，走道走上喘，上了二楼都喘好回。这人李爷给我诊断完了，说的真准确。
0: 嗯，
3: 我在医院检查出这些病一样没落，都准确。
0: 啊，都看出来了啊！
3: 你那高手吗？都号脉都号出来了。这可瞒不了大夫。
0: 嗯，对，别人能瞒了，你有啥病可瞒不了。
3: 我这吃了，就我经过这两个多月治疗啊。
0: 嗯。
3: 还今天吧，今天送了第七周的药了，初步见点成药了。
0: 啊啊！
3: 腿瘫下去了。
0: 啊。
3: 那腿瘫的脚背都溜肿了，溜肿溜鼓的。
0: 哎呀，这么严重的啊！
3: 啊，我就挺严重的，经到看那个两周时吧，这腿就下去了。
0: 啊。
3: 先下去的，完了现在吧，现在是心脏吧。
0: 嗯，
3: 长多了。
0: 啊，
3: 肝部疼痛吧，还有一部分。
0: 嗯，
3: 这不整个浪这一面哈全疼。
0: 嗯嗯，
3: 全胀疼的，完了现在剩少部分了。
0: 嗯嗯，
3: 这都经过俩月治疗了。
0: 嗯，
3: 李友大夫这医术真高。
0: 嗯嗯，
3: 我这病都没法下手了，只抖了手。
0: 啊，
3: 不知道从哪下手。
0: 啊。那也没事儿，你只要找了咱李大夫就好办了啊。
3: 啊，不知道咱俩下手，那说的那个啥，大娘，你这病啊太多了，我说可不是了的，不是一年半年的了。
0: 嗯嗯。
3: 就是肝部这边胀疼好年了。
0: 啊。
3: 啊，是咱邻居哈，不少在他们看病的。
0: 啊。
3: 我说我这回谁也不找了。
0: 嗯，
3: 我干脆我就找他去了。
0: 哎，对，
3: 找他来看。你经过两个月的了哈，快俩月治疗，效果还不错。
0: 啊，哎，
3: 嗯
0: 呐，
3: 我这礼拜日，嗯呐，礼拜日去的呢。
0: 嗯。
3: 哎呦，我好家脉都笑了。
0: 啊，这回笑了啊。
3: 嗯呐， 笑了笑了，说了我挺开心的。
0: 嗯，
3: 咱俩这有头了，这都快俩月了，花钱多少不是小事啊，咱就说这是最着不起。
0: 对对，
3: 我一天、我一天就吃两顿饭，不说那个，我就吃两匙儿。
0: 啊，吃两
3: 匙儿。一顿饭就吃一匙儿。
0: 啊，哎呀，吃的太少
3: 了。我吃多
0: 了
3: 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3: 我完了，这肝脏这边还疼，胀疼。
0: 啊啊。
3: 我喝点水都胀疼。
0: 哎呀。
3: 完了呢，我要吃完药啊，啥也不能吃了，吃一碗药就给我打发到明天去了都。
0: 啊。
3: 说啊、吃完药也胀啊，吃完药也胀。嗯，现在效果真不错。
0: 嗯，
3: 不过是高手啊，咱们这个大夫真不错，发这么好大夫，大伙都高兴。那都花钱是个小事儿，关键你找不着这人儿。
0: 嗯，对。
3: 这个这么大的高手你找不着。
0: 嗯嗯嗯。
3: 上哪找去？这基数这么高，一摸脉就知你啥病。
0: 嗯嗯。
3: 什么病都能摸出来。
0: 嗯。
3: 你不说都知道。
0: 嗯。哎呀，挺好，挺好，老人家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些病啊，找到咱李大夫就有救了啊，你老人家不用遭罪了啊。
3: 那就有头了，我现在看着都有亮了。
0: 嗯，
3: 别开始看着这不都颠了俩月了呢。
0: 嗯
3: 七周八周了快。
0: 嗯，别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就及时跟咱李大夫说啊，哪块难受哪块不舒服就跟他说
3: 啊。
0: 哎，
3: 是人李大夫说吗？说你那个这回看好了以后啊，
0: 嗯、
3: 过年到开春你再来，
0: 嗯，
3: 再来溜溜来，这一年来一趟溜溜，
0: 嗯嗯，
3: 溜他一个月，什么长多了病，
0: 嗯，
3: 保质。这说的也对劲，就是一年比年大，这病也太多了。
0: 嗯，对。
3: 你看，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这病可多呢。
0: 嗯嗯，
3: 你这些都是说不上呢。
0: 嗯，这些病啊，咱李大夫一样样给你调啊。
3: 啊，谢谢啊，陈主任。
0: 好的，好的，哎，那咱们
3: 再
0: 见啊。
3: 再
0: 见
3: 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3: 哎，再见。
0: 嗯。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哎呦，我太荣幸了
0: 啊，
4: 跟你俩通话
0: 啊。
4: 哎，陈老师，我病情吧是这样的。
0: 嗯、
4: 那个我今年66岁，我54岁那年吧、
0: 啊、
4: 突然间喘不上来气儿来、
0: 啊、
4: 完了我就心思我父母啊是得那个肺癌死的，我就心思我被得肺癌了，我就去看去了、
0: 啊、
4: 看去了就是胸骨髓了，胸骨髓了，完了他要给我抽水，那天我吃饭了，完了他说这明天的吧，明天过来那个你别吃饭，我给你换一换肝功。
0: 嗯，
4: 晚上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大夫给我接诊哈，他就说我，明天你得做个心脏彩超，完了那个你心脏有问题，我就做心脏彩超了、
0: 嗯。
4: 他当时就是定了我主动脉断位23.5狭窄，左右心室改变，这都属于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对、嗯。
4: 哎，我那个喘不上来气儿咋整啊？他就给我住院了，给我打的针，他说你这个病你不能看了。他说的你过岁数了，说我45岁之前要看了能还能手术，我这过45岁了，他说不能手术了，完了那我说咋整，他说你住院吧，住院打针，我在那打了半个月针，完了就回家了、
0: 嗯、
4: 回家呢现在是年年犯病，年年看病，住了6次院，完了就说那个你得转院，完我说那个往哪儿转呢，他说你就是转长春去吧，完、
0: 嗯、
4: 我就转长春二院了，到长春二院他就给我做造影了，做造影了他就说我心脏堵了，堵了他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下一个进口的、
0: 嗯、
4: 下一个国产的，完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4: 我就问问你，我这个病还能不能就是再继续看下去，我有一线希望能看，我就想看。
0: 嗯，可以说啊，这个病情啊非常的严重，病情呢也非常的复杂呀
4: 啊。
0: 那么中医呢有中医的优势，西医呢有西医的优势，特别是啥呢、
4: 啊、
0: 这个家中遗传基因呢、啊、父母呢都得恶性疾病，那你能不能受到影响呢，那一定会受到影响嘛。啊
4: 啊对啊
0: 啊，龙生龙凤生凤嘛，老鼠的人会打洞嘛，咱们是父母所生、
4: 啊、
0: 那肯定携带父母的遗传基因，所以说你这方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啊，并且还是啊一定要抓紧治疗，刻不容缓呐、啊。 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是非常迅速的，势如猛虎啊，叫啥虎大地。

0: 人嘛，啊。
1: 啊。
0: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啥呢？中西呀、啊、结合治疗，因为啥？你现在已经下上支架了，这身体能得到一定改善了。
1: 啊。
0: 啊，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你约诊呢、啊，咱们医馆的李友李主任，让李友李主任呢、
1: 啊、
0: 给你看一下。
1: 啊。
0: 你经常收听咱们节目，你知道咱们李友李主任医术啊是非常精湛的，哎。
1: 啊、
0: 这个人的年龄不大，年轻有为呀、啊，哎，是咱们医馆的后起之秀 啊！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患者呢，要提前挂号啊，因为啥、啊？咱们医馆呢，众多的医生患者都太多了，大家都得需要排队啊。
1: 啊啊！
0: 哎，你这具体病情、
1: 啊、
0: 是找咱医
1: 生
0: 去看一下啊，能看呢。
1: 啊
0: 哎，咱们医馆这些医生都能看。
1: 啊。
0: 在西医来说，有时候认为这病啊挺严重，有时候在中医这块我告诉你是小病啊，不要被西医 医生给你吓着啊，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啊。
1: 哎呀妈呀，我天天愁啊，我一说西医我的病，我这有点累。
0: 行、啊，这回你就不用愁了，你咨询我了吗？我不告诉你小病吗？啊，你就找咱们医友李主任就可以了。咱们中医治病 采取四两拨千斤啊，主要找对医生，用对药，一定会解决的，不要有啥精神负担。
1: 啊啊啊！
0: 行，就打电话就行了，
1: 谢谢你，程主任。
0: 哎，好的，不客气啊。
1: 好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谢谢你，谢谢你。
2: 李友，中医药养生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1: 喂，你是唐老师吗？
3: 哎，是我呀。你好。
1: 你好，唐老师。哎呀，太谢谢你了，唐老师。
3: 啊。哎呀，太客气了啊。
1: 哎，听你的广播呀，我终于找到一个好大夫。我爱人是李友老师的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嗯。
1: 嗯，他是心脏。嗯、
3: 啊，也是心脏不好啊。
1: 心脏非常不好，住院前就说是心衰。
3: 啊啊。心衰、
1: 啊、他就在那住了是半个月医院，完出来了、
3: 啊、
1: 反正也就是打针那一段时间就是围他的呗，完、
3: 啊、
1: 有时候出院的这一段时间他就有时候倒下就像还是憋的，完、
3: 啊、
1: 听了你的广播的，完了你去找到李友大夫了
3: 啊。
1: 吃了一个礼拜，就是我就问他、
3: 啊、
1: 我说咋样，他说还行，挺得劲儿的，现在已经吃了取了第四回了，一个月的药了，现在
3: 啊
1: 感觉说的挺好的、
3: 啊、
1: 我说这个真得谢谢唐老师
3: 啊。哎呀，太客气了。
1: 哎呀，得亏你搭建这个平台，一天看他、
3: 嗯、
1: 晚上倒不下呀。哎呀，我都他倒不下、
3: 嗯、
1: 我也倒不下。
3: 哎呀，你看这平常多听听广播，是不是有备无患？
1: 哎呀，太受益了，非常受益。上哪知道这个地上啊。
3: 嗯，就是你看咱有很多老百姓，他说平常也不注意养生，也不注意保健，也不注意所以说听咱广播，有了病之后啊像乱头疮一样，是不是多花钱遭个罪，是不是还惹着气，
1: 哎呀真是
3: 还解决不了问题，哎
1: 解决不了，
3: 什么重要啊，
1: 一年
3: 重要啊。 嗯，
1: 嗯，
3: 那个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3
3: 啊，才63呢。
1: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63他是

0: 不了，完后他这个你还够不成手术，完之后就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吃他那贝特勒特。
1: 嗯，
0: 他那时候岁数小啊，才46，那时候他完后回来的吃了一年的贝特勒特，又歇了一年没上班，完就缓的还行了。这岁数增长了，他这病就每年检查身体都是心脏不行，完这回现在就特别严重了，就是倒不下了，他倒下就憋着，不能停靠。
1: 嗯，那你看你这不40多岁心脏就不好，今年都63了，是不是？这个病随着年头增长啊，它也在变化，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知道，
0: 不是也不知道这个有这么好大夫，你看李勇大夫那么年轻，哎呦，我说这
1: 挺好挺好，哎，没告诉你们，你那个你老伴儿啊，早上李勇啊，李主任呐，他就平安了，你知道吧？也安全了。啊，
0: 是啊，李大夫是，哎呀，也特别亲切，还有中医馆那些服务人员真都挺好的。他现在反正情况还挺好。
1: 行，可是啥呢？老伴儿啊，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这个岁数从小的时候啊，心脏啊就不好，那说明啥呢？从小啊，他的心脏功能就不行。说你老伴儿啊，你要平常这个吃饭呢，千万不能吃撑的啊，间隔少吃，不能多吃。最关键一条就是不能生气，你知道吧？心情得好，就是你们两口在家，你没啥事你可别气他啊，任何让他气到你点儿，你别气他。
0: 唐老师，我感觉
1: 气的。嗯，真的，你一气的真容给他气犯病了啊！
0: 俺们气前啥都没说呀，这个李主任就给号脉哈，给他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也给号出来了。完了，他吧，他偷停，他偷停特别严重。李主任说的偷停太严重了，走跳几下就停一下。完了，第二回去求药前就是好点了。李老师说他这个真不错，他说的这个吃这药他这么那么就是挺健强的。我说那是你医术高啊。
1: 你放心，哎，可以说就是咱们中医哈，我跟你说实话，就咱们中医治疗各种类型的心脏病，我告诉你效果好多。
0: 我真是没
1: 这是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啊都不了解的啊，你就效果还快，还稳定，还不容易复发，就是中医治疗心脏病。哎，
0: 我说得回听着你这个讲座呀，哎呀，我说，我说救了俺们一家啊，年年
1: 这
0: 时候就开始又开始住院了。
1: 这回找李主任了，可以说，那个你老伴儿就安全了啊。
0: 啊，
1: 有什么问题啊？对，有什么问题其实
0: 我跟李主任说，
1: 有什么问题其实跟李主任联系啊，吃完药啊有什么反应也及时说啊，千万别拖别等啊，好的。我祝你老伴儿啊早日恢复健康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0: 各位，我是小马，欢迎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邹泽涛撰写的民间文化作品《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不同于一般的美食散文结集而成的书，《江南烟火》这本书以近代图书、杂志、报章、调查报告等详实的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历史学、民俗学角度构成江南诸味，真切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江南民间饮食的状貌与流变，可以说既是洞察近代江南民风民俗的饮食方志，也是亲近水乡生活的仿古指南。我们就来分享这本书。
1: 四季轮回，

各口食材数不尽，一年终时应景美味吃不腻。江南的福气在此，江南的日常如此。《江南烟火》这本书是洞察近代江南民风民俗的饮食方志，是亲近百年前水乡日常生活的仿古指南。作者邹泽涛勤挖史料，巧运笔触，真切而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江南民间饮食的状貌与流变。这本书突破了既有江南饮食史回顾的菜系流派的城市，内容覆盖日常生活中多见的肉菜、素菜、水果、河鲜、海鲜、点心、酒饮等食材，并把江南传统农作、节庆习俗、区域联络、城镇生活等相关内容融合入食物历史建构，用24节气串联书写逻辑。

0: 江南烟火这本书的作者是生于1997年的邹泽涛，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邹泽涛说，他到上海大学硕博连读之前，甚至没有过3个月以上连续离乡的背景，算是一个真正正派的宁波土著，味淡也是纯正的永字号。邹泽涛对于江南饮食的关切始于2012年至2015年，他就读慈湖中学期间，3年生活在慈城这个乡土中国，让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他获得了古老、质朴、温暖的乡土烟火的滋养，渐渐产生了用生活化的视野审视地域文脉的书写冲动。而《江南烟火》这本书的背后，是他长期进行饮食史研究的积淀，这也使得这本书和一般的美食散文结集而成的书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来听邹泽涛的分享。
1: 哎，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你们历史学和文学时，我决定写一写江南的时候，我内心里就有点发怵，在想我该怎样找一个有那么些不一样的视角，去写出一个大家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江南呢？思来想去，我觉得可以从寻常人家的3餐4季着眼，所以在动笔前啊，我就梳理了一份传统江南民间饮食的常见清单啊，包括食材、菜肴、小吃啊等等。然后呢，我就结合着自己所受的咱们历史学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史料整理功夫，开始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图书啊、报刊文献里面去寻找老味道的历史印记。真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要从无数的报章的细节中，从图书的边角里去抠出这些故事。但是通过努力，我搜集到了许多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故事。我欣喜地看到，在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小时候，江南人家里竟然曾经有那么多今天早已看不到的饮食习俗。同样呢，在百年前的上海都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仍在亲历的一些饮食文化现象啊。举个例子吧，100年前上海市民就已经想着怎样在炎炎夏日里吃上冰箱冷冻的西瓜了。同样呢，在中秋快来临的时候，100年前上海的月饼生产商们会为了吸引顾客争奇斗艳，把月饼搞得严重的过度包装。我想这些事情和这些现象，我们今天看起来呢会感到亲切，也会感到有一些陌生，有的呢能让我们产生穿越的共鸣。这些历史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呢，我就沿着非虚构写作的路子写成了这本《江南烟火》。
2: 作者邹泽涛，浙江宁波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食可与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江南烟火》这本书里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这篇序言的作者是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青云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陶飞亚。我们一起来阅读。2023年春节前，我的博士生邹泽涛将他拟结集出版的《近现代民间饮食史札记》《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的初稿寄给我。我拆开快递一看，泽涛这部书稿并不厚，共计28个章节，3篇附录，小巧灵动，很有婉约江南的清秀美感。谁知翻览过后，《江南烟火》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于初见印象的质感。这是一部厚重的书，厚在其着眼普罗大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珍馐大席、名厨绝技框线的饮食历史主流。重则表现在《江南烟火》的较严谨考定、较丰富发现。泽涛用历史学的看家本领，在史料搜罗上下笨功夫，从而再现了百年民间饮食文化流变中的若干精彩瞬间，激扬了某些惊人日用而不知的饮食民俗积淀。这是一位接受过系统历史学训练的青年可做的，更是一位对历史心怀敬畏与热爱的青年该做的。江南是明清以降中国各文化地理区系中最贴近美好生活理想的一方天地。我虽生在山东，成年后20多年在山东求学和工作，对齐鲁之地也有一份浓浓的乡情，但追根溯源，自己还是上海嘉定人。这座水韵荡漾、历史绵长的古城，在我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文化和民俗烙印，融入了江南的隽永与风物。嘉定各地众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曾让我迷恋，但最能令嘉定让江南内化于我、涌遍我周身的，还是要数各色小吃。南翔小笼、草头塌饼、醋腌白蒜，我能报出名字的或许仅是嘉定民间美味的极小部分，但他们之于我的舌尖味蕾，之于我的心头相恋，是一个完整立体、温润入梦的江南。于是乎，当我摊开《江南烟火》，随着泽涛笔触体验百年前江南十四灶间内的人间欢乐时，我的鼻腔里会不经意间飘满故乡嘉定的稻花醇香，久远而又未曾消散的历史就这样与我精神相连，共同喃喃着那枝与叶的款款深情。泽涛告诉我，他自幼长在都市，之前也是时常面临五谷不分的尴尬，由此他痛定思痛，在考据写作《江南烟火》各章节以及探究其他食品中药材历史之际，尤为关注食品背后的农业、农村、农民印记。我要给泽涛的这种想法点赞，虽然这方面书写必因时空差异而留有缺憾，但应当承认其中表露的作者志气可贵，其内保存的农事记忆可贵，其间参与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可贵。在我看来，从历史书写的专业视角审视，泽涛这部《江南烟火》有两处值得肯定的优点。第一，本书较好地将中观的饮食史、江南史考察落实到一则则具体食品食俗的微观演绎上，由之搭建了条理清晰、层次连贯、内涵丰富的地域文化叙事体系，既言之有据又言之有情。第二，本书一面走进江南看江南，另一面跳出江南识江南，坚持在跨区域比较视野中回望百年前的江南民间饮食，实现了饮食区域史与整体史、江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一种对话。这一点帮助本书在地域饮食民俗制的

0: 记录维度之上，增益了几分探寻日常生活中文明演进的深度思索，应予以肯定。
1: 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南，其饮食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江南的婉约与细腻都在日常的饮食中娓娓道来。跟随作者邹泽涛的笔触，体验百年前江南十四灶间内的人间欢乐。江南烟火从故纸堆的不起眼处找寻散落的江南民间饮食印记，以之为鲜活素材进入先民生活场景，写出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江南民间饮食往事。

0: 江南烟火这本书共收录了邹泽涛近年来写作的30余篇江南民间饮食历史文章，以春夏秋冬四季为时间轴铺陈开来，书中涉及的食物均为寻常人家餐桌上的江南地域美食。关于这本书的构成，接下来我们来听邹泽涛的分享。
1: 我的这本《江南烟火》呢，一共有28个章节和3篇附录，讲述了50多种食材啊，主要是我们江南地方食材、菜肴还有小吃，它们背后的农业啊、贸易啊、加工啊，以及我们日常消费的相关的故事。我自己比较留心去做的，也是我觉得是《江南烟火》的一个亮点，就是这本书中多数故事的主人公或者亲历者，他们是传统历史书写中琢磨较少的小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啊，曾经有前辈学者在推荐我这本小书的时候呢，说这是一部带有饮食人类学色彩的民族志。我个人呢，觉得这个形容能够概括小书的一个特色。这里提到的几个关注点啊，和美食作家们笔下让人垂涎三尺的饮食散文在写作上有利益的区别。我的江南烟火呢，希望立足全生命周期，去观察传统江南民间饮食的来龙和去脉，不仅仅说他们有多么的鲜香诱人，而是去挖一挖它背后的那些和人的鲜活的活动有关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翻阅我的江南烟火，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渔民采收晾晒台菜时的作业场景，我也写到了百年前杭州商人敏锐捕捉商机，把那些3天就要腐坏的新鲜纯菜加工成罐头卖往远方的那种出圈的尝试。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人在消费端的智慧，比方我们浙江人啊，还有江苏人都喜欢吃大闸蟹，那么怎样去去除大闸蟹造成的寒气呢？当时的人们就总结出了各种妙法奇招，这在我的书中呢都做了一些梳理和记录。等到各个章节的内容基本完成的时候，我要准备把这些书稿啊集录成《江南烟火》这本书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章节写了那么多江南民间美食，似乎在内容上呢就有些不可避免的零散，我该怎么把它们串成一本逻辑清晰的书？思来想去啊，我开始回顾自己写作各章时候的状况，发现呢，原来在我的书里面很多食材小吃被得到关注，都是因为在写作他们的时候，我刚好遇上了他们上市或者说最适宜品尝的当季。想到这儿，我一下子就头脑彻悟了，我说为什么不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串联这本书呢？一年四季啊，在我看来是传统时代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饮食生活规律，到了这个点咱们就吃这个东西，过了这个点，您就得等下一年了。我想这中间积蓄良久的期盼，应该或者说一定是种很美好的时间体验呢。我为了更好的凸显这种四季的流动和美食对时间的印证，我在这本《江南烟火》的大护封的背面啊，设计了一条手绘的时间长河。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呢，我请绘画师依次画满了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江南美食，我想这是对于全书逻辑的一种形象展示，也是对百年前对传统江南美食那种依尊实力的逻辑，或者说是中国人传统生活逻辑的一种致敬。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江南烟火》这本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开篇的《江南美食何其多， 香醇扑面悦百年。正式铺开百年前江南各色民间饮食的历史细节前，我们也要做一些提纲挈领的统摄性思考。百年前的江南民间饮食具有哪些相对本质化同时有地域色彩浓重的特征，且循着若干饮食史料的生动记载探索其究竟。百年前江南民间饮食最基本也是最难能可贵的特征便是食源丰富。近现代江南民间饮食的资源出入又在三个细化层面上得到了鲜明体现。第一层面是优渥的地理环境与成熟农事基础造就了江南民间吃食的多元风俗。以水果为例，百年前江浙地区有不少的果园栽种了多种多样品质良好的果树，在不同季节里轮番为民众献上甜蜜果实。1935年东南日报所刊文章《苏物产最近调查》赞叹了江苏特别是苏南水果生产之兴旺发达。与之相应，在百年前的江南地区还涌现出江苏洞庭等驰名在外的果篮子，水果几乎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产自那里的水果也遍销长三角各中心城市。第二个层面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与畅通快捷的商贸网络，让江南民间饮食在江南聚中国，荟萃了区域外的诸多人间美味，堪称当时中国民间饮食精髓的活的博物馆。江南区域内的美食更是在上海这座长三角中心城市云集汇聚。1946年北平时代生活杂志有些艳羡地赞许道，集吃之大成的上海论地有杭苏川粤的饭馆，甚至于连专卖保定府火烧熏鸡北平蒸饼的都有好几家。1938年上海生活月刊隶属了人们漫步在黄浦江畔时能够不期而遇的百千大众美食，咸泡饭、肉馄饨、肉丝面、鸡丝面、什锦饭、叉烧、酸梅汤、小笼馒头，令人眼花缭乱。一同被致密人物流网络串联的还有中心城市近郊的小吃农产。第三个层面是寒暑分明的气候条件，讲究应季饮食的民俗传统共同形塑了百年前各式各样的依次登上江南民众餐桌的当令食品。时间前行，食品跟着上市落令，一年四季绝少重样，颇为丰富。就以寒暑天四季下盛行的消夏及御寒食品为例，百年前的江南人仗着可口又便宜的清凉食品熬过了酷暑炎夏。冬日里江南地区百姓会食用烘山芋、种糖桂花煮山芋、葱油豆腐干煎山芋等花色众多的山芋小吃，山芋菜饱腹暖胃。好朋友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邹泽涛撰写的民间文化作品《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

0: 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忆江南三首》。江南生烟火，烟火忆江南。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邹泽涛撰写的民间文化作品《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邹泽涛说，百年前的人们与民间饮食的互动，其本身也在缓慢无声地塑造着后世追忆的乡愁。《江南烟火》这本书容纳的饮食历史，亦可在今人的阅读与理解中化为重构乡愁的一种资源，一股能量。正如邹泽涛所言，民间饮食最是乡愁所系。从书中我们能看到百年来民俗与民风的变与不变。这本书通过再现百年前江南百姓的饮食生活，把人放置在叙事的中心，老上海的吃瓜往事，桂花乡里的中秋民俗，年夜饭缔造的生意经，均在邹泽涛的笔下鲜活于纸面。稍后我们继续分享，为大家介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邹泽涛的《江南烟火》。
1: 四季轮回，各口食材数不尽，一年终始，应景美味吃不腻。江南的福气在此，江南的日常如此。《江南烟火》这本书是洞察近代江南民风民俗的饮食方志，是亲近百年前水乡日常生活的仿古指南。

青蛙史料巧韵笔触，真切而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江南民间饮食的状貌与流变。这本书突破了既有江南饮食史回顾的菜系流派的城市，内容覆盖日常生活中多见的肉菜、素菜、水果、河鲜、海鲜、点心、酒饮等食材，并把江南传统农作、节庆习俗、区域联络、城镇生活等相关内容融合入食物历史建构，用24节气串联书写逻辑。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邹泽涛，请他来讲几个书中写到的美食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1: 咱们要不就说说百年前月饼的故事吧。哎，您别说，在我看来啊，这个中秋节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咱们可以聊聊这个鸭子、芋奶啊，很多地方呢还有一些特别地方化和特色性的中秋美食。但是如果要说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会不约而同的爱上，而且年年去吃、年年去履约的，哎，这种美食，中秋美食，我想一定是月饼了。我之前呢，在1927年的《时报》上面就看到过一幅上海街头摄影。那时候拍照片的人呢，拍照片刚好是在中秋节前，所以呢，可以看到在沿路的店面，这个门口一根铁杆子挑出来，几乎都挂着中秋月饼的招幌。哎，卖月饼了，那可是中秋节前城市最热闹的一股风景。这些月饼它不是说是千篇一律的，它有着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特色，比我们今天熟悉的苏式、广式的二分法要精彩得多。咱们就说说这个上海的月饼啊，在上海的这个月饼里头呢，可以分出两个大的流派。像1928年的《城市杂志》就说得很明白，有这个苏州派和宁波派构成的本地月饼，因为这两座城市跟上海很近嘛，都在这个上海的两翼啊，所以它叫本地月饼。同时呢，因为在上海有很多的老广广东的移民啊，所以广邦月饼呢也很受欢迎。这个广邦月饼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天熟悉的什么莲蓉蛋黄啊，什么这个五仁的广式月饼，它还包括了两个流派啊，一个呢是广东派，一个呢是潮州派，内部还有非常细的分化。哎，说到这个广东月饼和本地月饼啊，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了。1935年的时候呢，上海有本杂志叫《机联会刊》，他就分析说啊，当时上海的月饼市场，哎，老大哥换了，发生了什么呢？在20年前的上海市场的月饼地盘呢，几乎全都是苏式月饼，也就是1910年代上海人说吃月饼，哎，那大概率说吃的就是那个酥皮的那种啊，苏式月饼，苏州派的。但是呢，就在1930年代前后，哎，广东月饼那可是横扫一切，崛起了。所以呢，这个《机联会刊》就说呀，到了今日，上海月饼市场的势力已经完全是广式的了。也许作者写这句话的时候啊，有点小小的哀叹啊。从后文的一些记述里呢，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苏式月饼的粉丝。但是在我看来啊，这段描述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江南饮食的历史流变中，它有非常广泛的包容性。咱们既有历史上沿承下来的啊，像苏式月饼这样的本地味道，哎，又拥抱吸纳着像广式月饼啊、广东月饼、潮州月饼这样外来的新内容。说到这里啊，又可以举出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了。在1934年，上海

0: 天天土产公司的一则广告里，你可以看到，哎，它同时在卖不同地区的各色各样的月饼，有扬州的椒盐月饼，镇江的火腿月饼啊，苏州的玫瑰月饼，宁波的台菜月饼，潮州的广冬瓜月饼啊，还有这个广东的各式各样的莲蓉啊、蛋黄啊月饼。所以说呢，当时你已经不用踏出上海啊，甚至不用走出一些店铺的门槛，你就能品尝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式各样的月饼。这种体验呢，我觉得无疑是很奇妙而美好的。这也是啊，百年前江南民间饮食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一种体现、一种保存和一种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1: 作者邹泽涛，浙江宁波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食可语丛书联合策划人。

0: 本书里所涉及的食物都是寻常百姓人家餐桌上的江南地域美食，如汤圆、八宝饭、春天的香椿、雷笋、夏季的枇杷、杨梅、水蜜桃、藕粉、秋天的月饼、毛蟹、冬天的辣味、黄酒等。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篇。每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是长三角地区终日湿漉、阴沉闷热的梅雨季。梅雨季又称黄梅天，指的是青梅转色成熟时的天气情况。不过对许多东南地区老饕而言，梅雨季节里翘首以待的梅可不是黄梅。一颗颗色如火焰、味甘若饴的红紫球珠，方才是人们在湿热难耐空气里最渴望的时令美味。没错，它就是杨梅。在我国，杨梅树的分布范围很广，华东、华南乃至西南地区都有规模化的种植。不过对近代食客们来说，能摆上台面的杨梅大多还是产自浙东、苏南。1934年吴庚铭主编的《果树园艺学》就赞同这一观点。杨梅产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诸地，我国以江浙为其著名产地。钱塘江以东的浙江土地被誉为杨梅故里。1939年版的分省地质浙江给出的评价是，就宁绍梁府属各县的杨梅具飞升于世上。此段引文中宁绍所指即宁波绍兴，包括旧属绍兴的今天的杭州萧山。浙东杨梅名产区更细化，可在1932年浙江省立农业改良场科学家编纂的浙东杨梅调查报告里找到答案。尤以萧山、余姚、慈溪、黄岩、永嘉等更为著名。萧山杨梅是深得近现代浙江食客欢心的名果。1936年沈吉安在浙江青年杂志上盛赞，萧山所产的杨梅就是所谓湘湖杨梅，肥大鲜美，最负盛名。沈氏还进一步指出，在绍兴一带所产的杨梅，他们也假冒湘湖杨梅，杭州水果店的招牌上都写着湘湖杨梅。1937年时事新报也惊呼，当地市场里真正萧山杨梅占不到十分之二，被仿冒者的地位与价值自不必多言了。谈及浙东苏南的杨梅故事，白杨梅不可不说。白杨梅又名水晶杨梅，农学家鉴别其果肉成熟时为纯白色、乳白色、黄白色或白色带微红。1930年上海某作家形容白杨梅的果品特色是，肉色洁白如粒，汤味甘美如蜜，洁净可爱，入口即溶。近现代浙东苏南的许多食客和梅农都是白杨梅为上品，万分追捧。上虞二都就是一个近现代白杨梅的名区。1936年《申报》的一篇文章评点当地白杨梅在形态、色泽、口感方面均远胜普通小杨梅。它是这样写的，果大扁圆形，色白带黄，肉软糊小，汁液丰富，其味甘美无比，但食清香扑鼻。莫要被杨梅果实的刺头外表所迷惑，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娇贵的果树。杨梅从种树开始就讲究起来，首先是选址。1951年吴庚铭、吴光林编撰了《杨梅的种法》，书中谈及杨梅树栽种选址的两方面具体要求。一方面是在江浙一带夏季太阳强烈的地方，以向东或向北太阳较少的微阴地比较好，向南或西南的不很相宜。栽种在避阳坡的杨梅树寿命可以长而丰产。另一方面，杨梅产区周边最好有若干面积的开阔水域。一个重要考虑是江浙一带冬季气温较低，近于水泽可免冻尾。 杨梅采摘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送到食客嘴边的是新鲜透骨的红宝石，还是糊糊糟糟的烂果子。首先要抓时间，赶在天气变化前抢收杨梅。1936年《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就此谈到，杨梅原是一种风吹一半雨落全无的果子，因此纵然在大雷雨中，人们也要爬在树上将熟了的杨梅采下来的。要是任它留在树上，那么不消一阵雨一场风，便会把这些枝头上成熟了的杨梅完全扫在地上。于是人家除了拾点落杨梅去腌渍外，一个小钱儿也不能够变了。正因娇嫩，杨梅的运输也很是讲究。外运的杨梅一般都会装进竹篾篮里，上面再铺盖一层深绿色的狼藉草保鲜。杨梅篮子有其定制。1934年，李希瑜发表于《厨生》杂志的报告表明，当时浙东果农篮以竹篾编成，至圆筒形，而中部稍凸起，上有长柄，分大小两号，大号名十斤篮，可装十斤杨梅，口径约一尺二寸，篮高约一尺；二号名五斤篮，口径约八寸，篮高六寸许。别以为到了嘴边，杨梅就能让你省心了。要知道，不少人抗拒杨梅的原因，便是吃杨梅等于吃虫。别怕，老底子传下来的办法，自然是能帮你摆脱吃虫的噩梦。1932年，一位美食作家分享的诀窍是：生食之前，加食盐少许于果上，其虫即自行退出，体小于蚁，或作白色，或作淡红色，皆以清水洗去。此外，杨梅汁沾染的衣服上，单用清水难以清洗干净。有据于此，浙东人郊游摘杨梅时，总会逃出压箱底的旧衣服。但是聪明的先人也想到了补救良方。1924年，苏州籍的文人华银水披露了他所知晓的妙招：杨梅汁染衣不易去，或未以硫磺熏之，然后洗，其红白露。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邹泽涛的作品《江南烟火》，作者利用其严谨的历史学探究，对江南美食进行了小心的考证，从报刊历史文献中梳理相关资料，挖掘近代江南人民日常饮食以及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邹泽涛，请他来讲讲写作这本书的感受以及他想表达的情感。
1: 那么其实在写《江南烟火后记》的时候啊，我发现自己想说的实在太多了，不过限于篇幅呢，我很多东西没有展开来谈。其实在我理想中啊，《江南烟火》这本小书呢，有几种被阅读的

0: 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呢，其实可以归纳成两种审美。首先呢，我想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小书中找到一种对于生活之美的感触。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呢，我的小书里面很多故事的灵感起点都是来自日常生活中当季美食带给我的触动啊，那种深深的应景的心灵震撼。江南烟火这本书名里的烟火二字呢，指的正是烟火气。所以啊，我觉得我这本书的起点是生活，落脚点咱们研究的内容是生活，书写的内容是生活，而这些书写的结果，咱们这个故事最大的看点还是生活。所以就请允许我套用那句有些俗套，但是我看来呢也蛮在理的老话吧，生活从不缺乏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我们留心追溯，你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天串串上串的那些臭豆腐，火锅里翻腾的羊肉片，甚至呢您早餐时候过白粥的那个榨菜咸菜，都曾有过精彩无比甚至有些传奇的历史。我想另一方面呢，也是更呼应历史的主题吧，那就是江南烟火中也流露出了一些传统之美。前不久呢，在上海书展的活动上啊，有一位读者就向我发问，他说呢，我们现在如果说要便捷化啊，咱们有预制菜，有料理包，如果说要有一些新奇的饮食呢，咱们有全球各地的各式的菜系，你比方说咱们到上海的街头走一走，印度菜、越南菜、泰国菜，只要你想找肯定能找得到对应的区域国别的特色菜肴啊。咱们论精细是吧，还有分子料理，这已经是把食材进行了充分的转化再造了。所以那位读者就问我啊，他说你写这些老底子的江南民间美食是不是有点太老土了？我当时呢有一愣，我没有想怎么更好的去回答这位读者，所以我问他要了一个联系方式，互相认识了一下。没想到呢几天后啊，他发了一个消息给我说，哎，邹博士啊，我之前搞错了，读了你的这本江南烟火，我突然发现原来江南普通人家做的点心，做的家常菜，也那么精致，那么诱人。有些我们很熟悉的食材，其实并不是说它有多土，只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细致的品味它，没有意识到其实美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家常的家常菜的这种传统里。所以他告诉我说，你写的东西没有过时啊。听完这话呢，我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小小的兴奋，可能我在书中传达出的一些感触啊，被这位读者所理解所共鸣了。现在啊，我们正在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和民族自信，我呢想借用毛尖老师一个经典论断，他说吃就是祖国，我想呢吃就是民族自信。我们的民间饮食积淀绝对不会被向前的时代车轮或者全球的交往交互去压扁，它会永远的立体而丰满，这是它本质的丰厚和我们那种强烈的乡土情怀所决定的。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为我们最日常却又最丰富多彩的民间饮食传统感到由衷的自豪。
1: 好朋友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国食品行业智库专家成员邹泽涛撰写的作品《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作者邹泽涛是历史学出身，术业专攻，在本书里他引用了大量来自报纸、县志当时的研究报告的史料，用史料展现了一个有潮湿水汽满眼翠绿的烟火江南。因此作者写美食不只是写美食本身，写得要更深，他从美食看到了百年前的社会，看到了那时的风俗民情和历史。 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小马，阅读旅程就到这里，我们再会吧。

0: 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

0: 02-13-8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用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

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

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
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

0: 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

0: 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姚永芳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2: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2: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2: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2: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2: 嗯嗯、
1: 我常说呀，
2: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2: 的
1: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2: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2: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2: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2: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2: 哎，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他吃了快2副了。
1: 嗯，
2: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2: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2: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2: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2: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2: 呀，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2: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2: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2: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2: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2: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2: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2: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2: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2: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2: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2: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2: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2: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2: 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2: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2: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 那疼起来呀，也是疼的我。

0: 次压力也对了，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0: 啊，
1: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1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你
3: 妈妈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程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药治呢，嗯，给他治得妥妥的啊，
0: 嗯，
1: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话说世界上有一种男人是很可怜的，那就是所谓的光棍了。每年的11月11号，他们只能和哥们儿在小饭馆喝着小酒发着牢骚，但是话题中女人却是永恒的。你好吗？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男人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慢慢

穷，这应该是共识了吧？没钱，那就不要再想谈女朋友，不要再幻想着什么纯洁无瑕的爱情，都是扯淡。当你撇着小嘴儿愤愤不平地拿这个诅咒分手女友的无情的时候，那就只能说明你无能、懦夫、懒惰加上小人，离开你是明智的选择。给你个富婆，说不定你

丑，经典语句，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啦。如果你敢说一句外表不是主要的，心灵美才是重要的，嗯，打住，那我就给你一头猪一样的恐龙做老婆，看你什么样的反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坐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美梦的时候，女孩还在走着灰姑娘的神呢。

薄，这个薄是脸皮薄的意思。如果你文质彬彬，甚至会害羞傻傻的，你如果不是内心真的有点城府的话，那看来你也跟异性也是绝缘了。别想着80年代电影里女孩说傻得可爱了，时代不同啦，并且进步太快了。如果你能够达到不要脸的地步，也是能够找到女朋友的最高境界了。

砖，这里指的是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你是一个痴情专一的汉子，对一个妹妹渴望用坚持和痴情来感动，我想你离沉重打击已经不远了，因为现在的妹妹才不喜欢你用情专一呢。如果你能够到处沾花惹草，就说明你有本事啊。妹妹虽然会幽怨，其实底子里才更看得起你呢。保证你招之即来，挥

是指嘴笨，不需要你有多厉害的口才，但是甜言蜜语是一定要会说的哦。哪怕你的心里想着另外一个美女，口里把对这个美女的感情换个名字说给那个听也可以。爱的肉麻，美眉是要来骗和哄的，你傻傻的都说实话掏老底，那你就等着美眉和你拜拜吧。只要有机会能拉手就早拉手。好了，单身的爷们儿们加油吧，双城情歌我们下期再见喽。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有这样一群人，
3: 我是杜富国，
4: 我是朱同学大夫，
5: 我叫王传喜，
6: 我是三大基业林场厂长陈志清，
7: 我是胡世花。
2: 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对信仰此生不渝的坚定。
8: 我们一定要守好岛，站好岗。
2: 有这样一群人，
9: 我是张桂梅，
10: 我是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马建林，
11: 我是冰草技术发明人林章熙。
2: 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祖国毫无保留的热爱，
10: 勇于赴汤蹈火，敢于奉献牺牲，保一方平安。
2: 他们胸怀星辰大海，用生命铸成中国梦的筋骨。
12: 我是1956年九班班长王杰，把硬骨的精神传承到一茬又一茬的新鲜血液之中，培养出更多的硬骨传人。
2: 他们听从党的召唤，把青春刻成坚实的丰碑。
13: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一名扫雷兵该做的事。
2: 特别策划系列微广播剧《先锋》，听时代楷模的平凡和伟大，听人民先锋的执着和坚定。他一生守一个岛，他一生陪一个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在平凡岗位用大爱书写家国情怀。请听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夫妇的故事。
14: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最近的陆地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约12海里。岛上野草丛生，海风呼啸，人迹罕至，条件十分艰苦。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灌云县26岁的民兵王继才，让他担起守岛重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5: 开山岛那

0: 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个荒岛。
1: 我知道，
0: 遍地野草，毒蛇猛兽，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去干嘛？能过日子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连云港就没有其他单位给你选了，你非得去那儿？
1: 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0: 世上就剩你王吉才了吗？你不去，人家还能绑你去啊？
1: 开山岛在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也愿意去。
0: 哎呀，傻孩子，海上经常刮台风，有点什么事船都靠不过去，去了那里跟做水牢有什么区别？哎，再说你媳妇世花能同意你去吗？你爸能同意你去吗？
1: 我还没告诉世花，我想等我安顿下来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支持我的。
0: 你别看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等到了那儿吃了苦你就懂了。
1: 如果是我能力不足完成不了交代的任务，我愿意退下来，但要是因为怕吃苦而退缩，那不是我王继才的风格，我不当逃兵。
0: 哎，你这孩子。哎，大哥，你别干坐着呀，你也劝劝他，你看看你的好儿子。
2: 革命前辈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没了，打下来的江山要你来守，你就应该守好啊。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这对父子顽固啊！反正我劝也劝了，你非要去受那个罪我也拦不住。哼，不撞南墙不死心。哎。

0: 什么？有船来了！石花，石花，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吉才。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呀？啊？
0: 我没事儿，这儿挺好的。
1: 你平时都住哪儿啊？你说这一个多月，你都怎么过的呀？
0: 来，我带你去看哨所。小心脚下啊，小心。
1: 走。
0: 这岛啊，没多大，也就两个足球场。这几天我就捡石头修补哨所，供给船也会拉些补给品，还能抓鱼抓螃蟹呢。
1: 你说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0: 就是晚上壮胆嘛。来，进屋进屋。

0: 着了吗？七彩，
1: 喂，怎么了？
0: 我这有点吓人。
1: 哦，没事，就是风。
2: 哎，我挡着点风口，别担心。
0: 你说蛇进不来吧？
2: 哦，进不来，撒药粉了。
0: 哎呦，我知道你为啥喝那么多酒了。这晚上一个人得多吓人呢。
2: 没事，就一开始那会儿真有退缩的心。哎呀，就想第二天只要有船来就不敢了，回家。但天一亮又想再坚持坚持。后来啊，慢慢的就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害怕。明天早上的船吧，早点睡吧，还得回学校上课呢。
0: 七彩，
2: 啊，
0: 我想好了，我不当老师，我要来陪你。
2: 啊，你说什么？
0: 我回去就向组织申请，我跟你一起来守岛。
2: 可是，
0: 你不怕，我就不怕。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哎呀，七彩，你相信我，我是老师，我有能力协助你。
2: 哎，实话，我当然相信你。只是我怕你吃苦啊。
0: 我不怕苦。那我们就一起种树种花，把这个家变绿变温馨变热闹。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2: 实话，谢谢你。

0: 没船吧？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有船？
1: 好，实话，实话，你坚持住，我再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0: 我看啊，是咱们孩子就想在岛上出生呢。
1: 武装部，武装部，能听见吗？这信号也不好，急死我了。
2: 喂，这里是武装部，这里是武装部。
0: 行，我全听您的，您说。
1: 好，简子，开水来了。
3: 深呼吸，深呼吸，用力，对，呼吸，对，用力，用力啊，用力，别泄劲啊，用力。
1: 石华，石华，坚持住。生了，生了，小儿子，
0: 孩子活住了，简子来了，期待着。
1: 谢谢，谢谢医生，谢谢组织的关怀，
0: 谢谢，谢谢。
3: 哎，太好了，生了，领导，给。哎呀，
2: 平安就好啊。我们提着的一颗心呐，可算能放下了。
1: 我也。
2: 哎，两口子打算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呀？
0: 我挺记才的。
1: 我想好了，就叫治国。治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0: 王治国，好，好啊！
2: 好一个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呀！好名字。
4: 驻守开山岛十分艰苦，王继才、王世花两人在岛上每年工资3700元。1995年建了灯塔，又增加了2000元守护费。为了生计和补贴家用，夫妻俩干起了最苦的活，尝尽穷困苦涩，面对各种诱惑，他们选择收起自己的悲欢离合，把温情留给。

0: 便坐，随便坐啊！啊，我给您沏点茶。我这儿很少有人来。啊，哎，啊，
1: 嗨，这不也没想到起风了吗？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您别客气，这天气啊，说变就变，谁也说不好。
0: 啊，对对，踏实待着，别着急。嗯，
1: 啊，哎，谢谢你们了啊！哎呦，我早就听说开山岛哨所有一对孤岛夫妻了，你们俩就守在这地方，哎，也真是不容易啊。
0: 嗨，习惯了也挺好的，清静。
1: 嗨，那总是不方便啊，得靠补给船吧。哎，赶上台风船过不来怎么办呢？
2: 嗨，我俩就克服克服呗。
1: 上一次大风刮了17天，你们怎么克服的？我可听说了，粮食也吃完了，淡水只有半桶。
0: 捡海货吃呗，有被海水冲上岸的海螺、牡蛎，有手有脚的，总不能饿死吧？
1: 哎呦，太苦了，兄弟。哎，大妹子，我有点话想单独跟王兄弟说。
2: 哎呦，那行，我去看看火去。
1: 王兄弟，你就打算让弟妹一直跟你过着苦日子
0: 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嗨，我可都知道你家里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外债，都是需要花钱的地儿。今天我来是想帮你的。
0: 帮我？
1: 哎，你呀、啊，是空有宝山而不知啊，这是个宝地呀、啊！我打算在这儿做点生意。哎，只要你答应，这些都是你的，以后生意起来还能有分成。
0: 生意？什么生意？
1: 一些特别的生意。
0: 好，你是想开赌场还是开影窝呀？
1: 哟，原来王兄弟也是个聪明人啊。
0: 我告诉你，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但我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拿着你的钱滚。
1: 你别不识抬举，
0: 我告诉你，我不会为钱出卖良心。
1: 你别忘了，你岸上还有老人孩子，你就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吗？
0: 这话我一年不知道听过几次，也不在乎再多听一次。滚！
1: 好，你等着。
2: 已经报完警了，他一会儿上岸就会被按住。
0: 啊，你早看出来了。
2: 哼，又不是第一次，就这么点风就说开不了船的，那肯定是有问题。
0: 我们世花眼睛可毒了。哎，就不怕我见钱眼开突然答应了？
2: 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别说是这脏钱，让你去给大姐跑运输挣正经钱你还不干。
0: 跑运输是有用，可是大账小账怎么算？个人小账算不过来的时候，就算一算国防大账，一算，嘿，心里就平衡了。
2: 对，要算国防大账。
0: 嗯，别人有车有房是他们的活法，咱们守岛卫国，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民兵，教会孩子忠诚，这是咱们的活法。
2: 没错，别人传万贯家财，咱们传精神。

0: 财富。
1: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十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 从茹毛饮血的狩猎，到披发左衽的游牧；从拽把扶犁的农耕，到熙来攘往的商贸；从改革开放的浪潮，到万马奔腾的双创。以人为本的华夏文明大厦，劳动者是不由分说的主角，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今天，无论高歌猛进的繁华都市，亦或烟波飘渺的乡野溪涧，亿万劳动者的音容与足迹，汇成了中国梦的恢宏篇章。日子周而复始，长河奔涌不息，生命的每一刻均由劳动谱写，劳动的真谛微缩在生活的景观中，奋斗的意义隐藏在指针的缝隙里。我本微光，亦能闪亮，以礼立序，以乐制和。值此佳节，惜时未央，以本位匠心致敬劳动人，以归真美味抚慰凡人心。礼赞奋斗者，共筑中国梦。敬祝诸君五一节快乐。

有些人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天还未亮便开始在大街或是小巷洒下汗水。有些人的一天结束得很晚，在路灯下或是黑夜里，与城市的酣眠声中默默坚守，扎根时代沃土，用耕耘的底色触发城市的微光。每一个躬耕前行的日常，都是在为向往的生活着色。五一劳动节，致敬我们身边所有平凡不凡的劳动者。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

0: 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

0: 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4: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5: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6: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7: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8: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9: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愿足矣。
10: 这是我的职责。
7: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4: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1: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8: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7: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3: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4: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4: 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也是平常人无法理解的科研疯子，义无反顾投奔祖国的建设事业，是他对祖国最深沉的爱。请听时代楷模黄大年的科研故事。
15: 黄大年同志生前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义无反顾返回祖国，担任母校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6: 你说你个黄大年，回来提前说一声，我去机场接你嘛。
17: 你现在是领导，公务繁忙，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16: 这一说，多少年没见了？
17: 20多年了吧？
16: 可不是嘛。我还记得82年毕业啊，你给大家写毕业赠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历历在目啊。后来听说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哎呀，我们这个羡慕。
17: 那是96年的事了，一晃也10多年了啊。
16: 听说你在英国一直搞科研，研究什么项目呢？
17: 我在英国带了个300人的团队，主要研究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
16: 哦，这个项目我知道，咱们国内刚刚开始起步。
17: 我这不就回来了啊？你知道 我一直很想回国效力。

0: 这次有千人计划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放过呢？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夫人同意吗？
0: 说服了，她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支持我的想法，全家一起回国了。哎呦，
1: 真是太好了！嫂子呀，真是明事理。回来那也是搞这个项目？
0: 嗯，也是这个方向。两个项目，一个是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另一个是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然后通俗的说，头一个就像是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能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后者就是自主研发给地球做 CT 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都变得透明。
1: 太好了，这两个项目都是国内急需的，正需要你这种专业人才。要有什么困难呢，开口说，只要我能办到。
0: 那就请您解决一下我的办公室吧。
1: 咱们吉林大学啊，你随便挑。
2: 哎，王教授又下班了。
0: 哟，唐师傅，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休息了。
2: 哎呀，你天天这么熬着，得小心身体啊。
0: 嗯，知道了。你看，我这泡着咖啡呢。
2: 我看你咖啡都倒水喝了，你天天熬夜不说，还动不动就睡办公室，你可不能老这样。人家呀，都管你叫黄疯子了。
0: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远足矣。行了，王师傅，我弄完这点就走。
2: 哎，那想着所为啊。
0: 哎。
3: 黄大年是一个平常人无法理解的疯子，一个只配活在电影中的人物。他的疯狂让人不可理喻。为了赶超世界一流，他惜时如金，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是常态，出差常订夜航班机，只为不耽误白天的工作。回国七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有一次他在飞机上晕倒了。
4: 黄教授，您好点了吗？医生说你指标都不太好，需要好好休养才行。
0: 哎，我的笔记本呢？笔记本呢？
4: 哎，在这儿，在这儿。您别着急，给。啊，
0: 没丢就好，没丢就好。
4: 您不知道，您晕倒在飞机上，双手死死地抱着笔记本，我们掰都掰不开。
0: 小李，我要是不行了，请把它交给国家，这里面的资料很重要。
4: 哎呀，您这是说什么呢？您没事儿，就是太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0: 我不需要休息，既然没什么问题，出院吧。啊，赶紧回去。项目要紧。
4: 不是，哎呀，您怎么这么着急啊？项目他又跑不了。
0: 我看不得项目随意拖拉。小李，咱们这个项目不比别的，我很担心不抓紧时间，项目会搞不下去，也怕咱们中国会赶不上。万一我那天不在了，项目的进度怎么办？
4: 哎，您光想着项目进度，可您身体怎么办呀？
0: 我能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了就地掩埋。
3: 靠着这份最后的疯狂，黄大年用近七年的时间拼上了一条命，走完了国外同行要用30年才能走完的路。回国七年间，他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黄大年是个热爱美食的人，但做事却容不得半点马虎，管理方式遵循着细节至上的原则。正是因为近乎严苛的细节要求，让他的团队不仅赢得了业内同行的尊重。

0: 也在科研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1: 来了，哎，米粉、绿豆沙、龟苓膏。
2: 哎，黄教授，你怎么每次都带两碗米粉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黄教授啊，就爱他们家的米粉。
1: 对喽，还是于平了解我，我就爱他们家的米粉，还有绿豆沙。
3: 你黄教授啊，不仅对地球物理特别有研究，对地球美食也特别有研究。我闺女之前挑食，哎，吃了她做的咖喱饭，现在就爱上咖喱了，还老问我黄叔叔什么时候来呀。
1: 行，回头有空啊再给她做去啊。
3: 哎，您说的啊，小李作证，听见没有？哎，小李找美食就得问你黄教授，他可是专家。
2: 黄教授，没看出来啊，您对美食还有研究呢。
1: 怎么，我长得不像吗？
2: 主要是看您平时就吃个烤玉米，要么就是大馒头。
1: 那是在工作，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知道吗？
2: 知道了。
3: 嗯，听说你要引进一套管理系统啊？
1: 对，是一套大公司使用的在线管理系统，能让团队更有效的工作。
3: 怎么个更有效啊？
1: 核心就是细节，把科研任务以每周每日为时间点进行量化细分，根据团队成员的分工特长各种不同特点，把任务层层分解到具体人员具体岗位上。
3: 黄教授放手干，我们都支持您。
0: 对于细节的把握，黄大年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也正是对每个细节的锱铢必较，才使得黄大年的研究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黄大年生前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义无反顾返回祖国。截至2017年，七年多的时间，他带领科研团队辛勤奉献，顽强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2017年1月，黄大年同志因病逝世。2017年，中宣部追授黄大年“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4: 从茹毛饮血的狩猎，到披发左衽的游牧；从拽把扶犁的农耕，到熙来攘往的商贸；从改革开放的浪潮，到万马奔腾的双创。以人为本的华夏文明大厦，劳动者是不由分说的主角，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今天，无论高歌猛进的繁华都市，亦或烟波飘渺的乡野西涧，亿万劳动者的音容与足迹，汇成了中国梦的恢宏篇章。日子周而复始，长河奔涌不息，生命的每一刻均由劳动谱写，劳动的真谛微缩在生活的景观中，奋斗的意义隐藏在指针的缝隙里。我本微光，亦能闪亮，以礼立训，以乐治和，值此佳节，惜时未央，以本位匠心致敬劳动人，以归真美味抚慰凡人心，礼赞奋斗者，共筑中国梦，敬祝诸君五一节快乐。

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四月十五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一季度全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
1: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
0: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延吉8到14摄氏度，图门7到13度，敦化5到13度。安图5到12度，合龙5到12度，龙井8到15度，汪清5到13度，珲春8到1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9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

0: 亿元，增长 10.3%， 居90州第三位。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1.47 亿元，同比增长 4.0%。一至二月份，全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 10.43 亿元，同比增长 11.8%。一季度，全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全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5月1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周边启幕。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长鼓舞将现场观众带入浓郁的朝鲜族艺术氛围之中，街舞团以动感十足的潮流街舞点燃青春活力，电音派对更是将现场变成一片狂欢的海洋，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陕西榆林游客白晶晶：
2: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网红墙啊，我已经去过了图门，很美，感觉心情很激动。完了之后今天全场这么多人，真的很激动，家人们，推荐你们来延吉哦。
1: 作为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的分支，5月2号中国咖啡杯测大赛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名优秀青年咖啡从业者参赛，选手们凭借敏锐的感官判断力、扎实的咖啡专业功底，在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通过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沈阳参赛选手张欣欣：
3: 做咖啡烘焙这一块的，然后这一次想过来打比赛，就是想提高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一次来延边，然后第一感受一下延边的风情，然后第二也是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
1: 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金红：
4: 对我们整个咖啡行业来说，这场赛事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为广大咖啡从业者搭建了一个优质专业的交流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到场的行业同仁，都能在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1: 5月1号晚上7:30，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震撼亮相，五一可爱的人、许愿瓶、银河、生命树等字样和唯美画面依次变换，金达莱花、延边足球队队徽以及朝鲜传统朝鲜族非遗扇子舞接连亮相，科技与民俗、体育、温情完美融合，尽显延吉的城市温度与魅力。辽宁沈阳游客高家阳、苏希哲：
5: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6: 里边有很多元素都还看得还挺清楚的，
5: 很有民族特色。
1: 5月1号，敦化市第21届五一文化旅游体育系列活动在敦化北山森林公园开幕，徒步队伍穿梭在自然景致中，尽情感受公园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在手工体验诗会互动专区，市民和游客沉浸式赏春诵诗，以文会友，品读春日诗意韵味。在敦化文创作品荟萃活动展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集中推介展示敦化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及本土文创好物。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登上饱览边境美景的最佳观赏区龙虎阁，放眼远望，中朝俄三国景象尽收眼底。游客们一边观赏胜景，一边回顾历史，感受自然静谧的生态之美。辽宁游客李春龙说： 我觉得来造一座城要用心去。

0: 感受它，品尝它的美食，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才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图门市在新国门广场举行国门升国旗礼赞劳动者主题活动，来自机关、社区、一线劳动者代表及游客共5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行注目礼，共同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劳动的光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本次春季消费季打造跨境联动的大宗商品换新季，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消费品类，以旧换新为抓手，联动各方资源，打出政策红利加企业补贴组合拳。商务部门联合举办微车展进高校进企业活动，启动乡村消费季，举办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巡展、家居建材特惠等乡村大宗商品专场展销活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与线上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联动销售，对购车者赠送汽油与非油品优惠券以及充电服务券优惠券，联合团州委开展结婚季大礼包活动，撬动新婚消费。我州还将重点组织州内大型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促销活动，覆盖多类消费品类，推出打折、满减、满赠等福利，在百货、成品油、商超等三个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以上，以真金白银撬动消费热情。线上同步举办双品网购节，联动各大电商平台，协同州内外供应链开展跨境优品优享、产地直播畅购、本地生活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领域协同发力的消费场景。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2: 打造商贸加融合的春季生活季，聚焦足球赛事、演唱会等热点，推动商贸与体育、旅游、美食的深度融合，创新推出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整合购、住、行、娱、食全链条资源，实现一票联动、权益消费。
1: 我州还将深挖延边美食特色，开展美食季促销活动，联合美团、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舌尖上的旅行等活动，围绕老字号、景区逛吃推荐、网红餐厅等美食地标和咖啡等领域，通过发放美食券包，打造特色美食消费场景，同时加大离境退税政策宣传，加快口岸机场免税店建设，打造跨境商品 O2O 体验店，开展进口商品促销活动，利用延吉跨境通甄选、珲春易购等本地平台，联动 MCN 机构及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直播带货，创新拓展进出口商品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跨境消费成为泉州消费增长的新亮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五一前夕，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凭借多年深耕科创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突破海外壁垒的硬核创新实力，成功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支默默扎根智能制造一线的技术队伍，以岗位为战场，以创新为使命，用实干与匠心擦亮了吉林高端装备制造的产业名片。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成立于2006年1月。多年来，部门全体设计人员始终秉持中国制造无辈之责的企业精神，扎根设计研发一线，日夜深耕技术攻坚。日常工作中，团队成员伏案绘图，反复测算，打磨参数，针对设备结构、核心工艺、节能效率开展无数次试验优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组长陈维亮。
3: 在图纸设计过程中，紧紧围绕客户生产工况、板材生产工艺、现场使用需求进行设备结构设计与细节优化，用精准严谨的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工艺要求，保障设备稳定、高效、实用、耐用，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0: 借持之以恒的深耕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板坯预热设备综合性能成功超越德国同类设备，一举打破欧洲厂商长期垄断行业的局面，让国产高端机械设备实现技术领跑。2024年，依托过硬的创新实力，亚林机械先后获评吉林省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利承担“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企业自研产品凭借性能稳定，凭借稳定性能，领先技术远销俄罗斯、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2025年1月，亚林机械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亚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英晨：
1: 在效益贡献上，团队设计成果持续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拓宽了市场空间，为公司创造了稳定的营收与利润，筑牢了市场优势。
0: 此次获评工人先锋号，是对设计室全体技术人员坚守岗位、锐意创新、攻坚克难的高度肯定。未来，团队将继续发扬先锋模范精神，深耕高端装备自主研发，持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以匠心赋能产业升级，以科创助力吉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孙伟健、丁一报道。
2: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善中国跃建文明行动部署，日前周围统战部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启动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以书香赋能新阶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活动在我州首个新阶图书角图门市老鼎份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景观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内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伫立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力。长春游客周周：
3: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读书角，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啊。
2: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织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工会主席王艳阳：
4: 受新吉林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 请听由堪心作词、印青作曲、殷秀梅、廖昌永演唱的歌曲《劳动最光荣》。歌曲具有激昂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8: 有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

0: 湿，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第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5: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东夷凤鸟与华夏龙纹，一件青铜器见证龙凤呈祥的文化起源，诉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中环路学校项目主体完工，新增1000余优质学位，教育惠民落地见效。明冠林木业聚焦木材加工与生物质颗粒生产，以绿色高效利用林业资源，助力当地低碳产业发展。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坚守朝鲜族地窖发酵技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民族美味香飘万家。凡人微光，74岁老党员、退休医生夏桂花扎根社区20余年，热心服务邻里，用医者仁心温暖社区。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处。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6: 这件青铜器是春秋时期举国的传统上鸟习俗，与华夏龙图腾文化相

0: 格的物质见证，呈现出东夷凤鸟文化和华夏龙文化最初的交融。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龙凤呈祥的历史起点。春秋时期，山东南部地区的东夷古国莒国依旧承袭着东夷遗风。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莒国之侧是华夏代表文化的齐鲁二国。在群雄纷争的时代啊，三国之间虽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但是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因此，当莒国贵族在铸造这只高规格的青铜鼎时，他们把纽盖铸为凤鸟，这是东夷的古老崇拜；把双耳铸为龙首，这是华夏的神圣敬畏。这样，2500多年后，我们就在沂水之畔出土了一只青铜鼎，上看见了龙与凤的相遇，这是东夷与华夏相遇时的一个文化表情。东夷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而东夷文化带着凤鸟的精灵融入华夏文明，为中华文化带来了一份浪漫的文化基因。对于凤鸟的崇拜啊，是东夷文化最重要的标识性特征。正是在东夷族群的文化传承中，凤鸟最终演化成为了中华文化最古老最吉祥的凤凰形象。至少啊，在商周时期，凤凰已经成型。中华龙是挟取纷繁动物表象交融而成的神物，正是华夏文化包容开放、兼收并蓄而成就其大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典型表达。东夷与华夏的交融带来了龙与凤的相遇，也激发出中华文明最吉祥的一个表情，那就是龙凤呈祥。几千年来，龙凤呈祥演变为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对美好世界的生动表达。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文化的传承需要根基，教育的发展更需要载体。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包含中环小学、第15中学，正开足马力全速推进。两栋现代化综合教学楼已经全面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计划于今年8月全面竣工交付。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位于延吉市西山街西侧园艺路北侧区域。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在各个作业面，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39亿元，总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于2024年9月正式动工。目前，施工方正在全力推进门窗安装、轻质隔断板施工、水暖及消防管道铺设、电气桥架铺设等关键工序，消防水池防水施工等配套工程也在同步进行中。
2: 主要新建2栋5层综合教学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其中南侧教学楼为延吉市中环小学，设置24个班，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北侧教学楼为延吉市第15中学，

0: 设置12个班，新增初中学位600个。
1: 作为延吉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缓解城区学位压力的重要举措，两所学校的建设投用将为延吉市提供丰富优质的学位资源，有力满足周边区域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需求。
0: 目前已完成南北两栋教学楼地下车库主体工程，正在进行室内装饰，计划8月完工。该项目将推动延吉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和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从蓝图到现实，从地基到高楼，中环路学校建设项目承载着延吉市民对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项目正式投用后，将为延吉市教育事业发展增添全新活力。在全力推进公共服务提质的同时，一些企业也在绿色发展赛道上加速前行，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12月新成立的龙井市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目前已进入快速生产阶段。企业依托生物质颗粒和木材加工两条主线，预计年总产值可达3亿元，为当地林业资源高效利用注入新动能。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位于龙井市，是一家集生物质颗粒生产与木材加工于一体的新兴企业。记者在生产现场看到，厂区内堆放着大量以樟子松为主的原材料，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企业现已引进2套生物质颗粒生产设备及6套木材加工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连续作业。
2: 延边州龙井市明冠林牧业于2025年12月成立，我们主要是生产生物质颗粒、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我们现在是引进了2套生物质颗粒的生产设备，日产200到300吨生物质颗粒，能消耗原材料400-500吨每天，然后呢年产10万吨。生物质颗粒预计生物质颗粒的年产值能达到1.5亿左右。
1: 明冠林牧业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樟子松生物质颗粒，选用优质樟子松原料，经科学加工而成，是替代煤炭、燃油等传统能源的环保型燃料，兼具节能、环保、高效、便捷等多重优势，适配各类燃烧设备，无二次污染。而在木材加工板块，企业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
2: 木材加工我们进了六套生产线，主要是加工的板材、建筑木方还有托盘料这些。这个的预计呢年产值也能达到1.5亿左右。现有的原木是5万多吨，预计呢3个月就能消耗完。然后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引进，就是大量的购进原木，主要是以樟子松为主。
1: 随着2条业务线的同步推进，明冠林牧业不仅有效提升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为龙井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增长点。产业兴则百姓富，在延边大地，特色产业不仅推动着经济发展，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合隆市，有一家发源于百年朝鲜族村落的企业——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李教主地窖辣白菜，坚持用传统地窖慢发酵技艺，让正宗的朝鲜族泡菜走出大山。而更为人所称道的是，这家企业让周边96名村民实现了打工不用出远门。今天我们从老员工郭成凤的故事说起。清晨，合隆市头道镇龙水村的生产车间里，老员工郭成凤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坐在传送带旁，熟练地进行着分拣工作。
3: 这个企业用工条件什么的都挺好的，再一个离家也近，工资待遇什么的嘛也都挺好的。如果去外地别的地方的话，离家太远也不利于照顾家啥的，我感觉搁这块儿挺好的，所以就上这儿来了。 因为。

0: 这毕竟在这块也是老员工这么多年了，再一个现在别的企业咱跟前的话也没有说的工资的话，照这块相对来讲得差点。
1: 在这样舒适的工作环境中，郭成凤一干就是9年，而他也是受益的村民之一。郭成凤所工作的企业是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发源于拥有百年底蕴的合隆市西城镇金达莱民俗村。公司最核心的品牌叫做李教主地窖辣白菜。李教主系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坚守的古法工艺，传统手工制作，瓦缸贮存，地窖发酵，借助独特的地窖环境，精准把控水分与空气条件，将温度稳定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这样做出的泡菜所做的营养成分口感清新爽口，色泽鲜亮，风味醇厚绵长。
2: 2020年，我们在合隆市头道镇，龙水村建立了第二个生产基地。同时，在这个生产基地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设计了1500平的泡菜研究院，同时鼓励周边的农民按我们企业的要求，引导他们去种植农作物，比如树子叶、茄子、干儿。然后萝卜条，我们按我们的产品的质量验收标准去进行收购，鼓励周边的农民到我们企业来用工做工，这样的话就是说使他们不用出远门就能提高自己生活的品质，让企业与农户之间共同发展，富农乡村振兴。
1: 2025年，合隆市原池蔬菜有限公司年生产总值4499万元，销售收入4328万元，利税40.5万元，解决周边村民就业96人，上缴扶贫资金75.90万元。在采访中，韩天赤副总经理表示，他们将以传承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为使命，努力打造朝鲜族传统泡菜的美食名片，让这份承载民族特色的美味走出乡土，香飘万家。
2: 2026年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关键的一年，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拓展线上线下各个销售渠道，同时我们想把延边我们当地的好的产品推向全国，让全国消费者都能知道我们延边当地纯正宗的朝鲜族民族泡菜。
1: 产业发展点亮乡村振兴之路，而凡人善举则温暖着城市的千家万户。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岭社区，提起夏桂花，居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老医生，20多年如一日，把社区当自家，把邻里当亲人，用平凡善举点亮社区温情，成为大家心中公认的暖心大姐、社区活雷锋。夏桂花是一名有着51年党龄的退休医生。退休后的他发现，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没有诊所，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个头疼脑热，自己上医院不方便，就在小区里开了一家诊所。平日里，他经常为小区邻居测血压、把脉，宣传健康常识，科普养生知识。每当看到来诊所看病的病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夏桂花经常会为其减免医疗费用。
3: 我在天宝三镇医院工作，担任院长12年。在这地方有一个患者是挺困难的，他家庭挺困难，他是来了重感冒。重感冒了呢，我就去给他打了几天点滴，他家冬天取暖都没有啊，没有取暖的屋里可凉去了。我们家的孩子我也去了，回来我们一商量，我说孩子嘛，我说的咱虽然是咱们是挣钱的，不过咱还有那个爱心。我说他们呢，这是他们家特别的冷，特别困难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这个药费我们也没收，就让他自己去买点煤烧了，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夏桂花医术精湛，医德更是得到了患者们的认可。附近很多居民都到夏桂花的诊所来就过医、看过病。
4: 因为我爱人嘛，他是那个心脏做支架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他一犯病的时候哈，不管深更半夜，我们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也年纪大了嘛。这些年来呢，我觉得好夏大夫对我们确实是很好，我的心中的也是哈，由衷的感谢。再就是哈，夏大夫哈，我爱人一来到这的时候，有时候看病，就是有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那么太好嘛，就来了以后哈，他总是对我们哈。热情的接待，不管你拿钱没拿钱的时候，来了以后哈、总是对我们哈、无微不至的关怀、问寒问暖。
1: 夏桂花的诊所每个月都会为很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减免医疗费用。用他的话说，自己的收入虽然少了，但是大家的支出也少了，这是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3: 我感觉他我们的收入是帮助他们的收入。我特别高兴，我是这样的想法，少这样转就转着，这样的吧好多啊。有时候那个什么，有时候那个工地里来的哈，也是没钱的，我该给治的还是治啊，我该给处理还是处理。
1: 夏桂花说，自己做了一辈子医生，能被患者接受认可，给大家带来健康，是自己最开心的事。作为一名老党员和医生，为人民服务是自己一辈子该做的事。
3: 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当时我入党的时候，中了举起的拳头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第一个放在前头。只要是我的身体允许的话哈，我还是领着家人还想继续做下去。我要身体不允许的时候，还有我家的孩子。再继续下去。
1: 两个女儿也跟着夏桂花一起在诊所里为大家诊治打针。有时夏桂花腿脚不方便，就会让女儿们去给大家打针。在她的带动下，两个女儿的医疗技术不断提升，也给更多的居民带去了健康。她把一人暖变成家家暖，把各自为家变成了邻里之间的守护相望。他把爱心融入日常，把责任扛在肩头，用点滴善举温暖一座城，和谐了一个社区。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5: 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点燃民族希望。中国青年担当时代责任，谱写青春华章。
6: 3、2、1，
5: 中国青年不畏艰苦险阻，闪耀理想光芒。中国青年勇于砥砺奋斗，激发蓬勃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7: 勃勃生机的原野是行进的快板，润物无声的守护是他们细心的旋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他们淳朴而真挚的伴奏，也饱含着流动的和弦。建设中是他们坚定的节拍，在迅猛与精确里是他们力量的高音，在为梦想引路是他们活力的共鸣。这是一首给每一位来自 节

谱写的乐章，每一份智慧的火花和劳动的汗水，都是最美旋律的音符。这些为梦想而生的强音，合奏起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向每一位勤劳的您致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

0: 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

0: 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2: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希望你们帮助我。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7: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8: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9: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8: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9: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这也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延广优选。那么非常荣幸啊，贝贝也是现在呢是延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叔叔阿姨们介绍过啊，现在呢咱们市面上的各种老年的这个保健品呐、各种产品呐，真的是多种多样啊。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们反映啊，自己真的是没少踩坑。那么作为咱们延边的主流媒体，延边广播电视台呢是有这样的责任，要为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找到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大家呢可以放心选购，不用担心踩坑，也不用到处的比价。所以呢，刚才也说了，咱们特意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并且创办了这样的一个栏目和节目。那在每周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叔叔阿姨介绍经过咱们延边广电层层筛选的老年健康促进产品。那么同时啊，延广优选节目呢也是依托了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线下店，为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刚才也提到了啊，贝贝呢作为这个推荐官啊，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个严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安心共同来和大家介绍一些咱们的非常好的产品。那么安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阿欣。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严广优选的核心的使命呢，就是帮助大家把健康产品的每一关啊都要把好。那么延边广电呢，作为本地的主流媒体啊，是不能够辜负咱们长辈们的信任的，必须把真正的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的身边。那么咱们啊，这个线下店呢已经试营业有一段时间了哈，想和安欣老师了解一下，最近呢咱们听众打进电话或者是来电咨询，问到咱们严广优选的哪些产品呢？哪些比较多？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哈，咱们最近呢又是给叔叔阿姨推出了更多的新的福利哈。那么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呢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呢非常熟悉的保护心脏的辅酶 Q10， 鹿心丸，还有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外用的骨关节液，还有益生菌，以及呢我们经常用到的维生素 B、D、C 啊，这些还有呢很多代茶饮的原料，比如说常用的麦冬，宁夏的枸杞，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片，还有我们男士们比较喜欢的生姜茶，女士们喜欢的潇潇茶。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经过广电甄选的健康促进产品。那最近呢很多长辈都来我们这个店里啊进行了一个了解啊，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抢购了我们的1元的熊胆明目液。那同时啊，我发现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到店里为咱们自己的父母进行选购，尤其是啊下个月快到母亲节了，我们呢也特别推出了这个母亲节的幸福礼包。
0: 是的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也有位年轻人呢特意打进电话帮自己的长辈来咨询咱们的这些产品哈。那么也是哈，咱们不只是这个线下平台针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同样呢也针对咱们的年轻人，因为里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保健产品呐，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也适合于咱们的年轻朋友，特别是呢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长辈呀送一些礼物的时候，经常是绞尽脑汁啊，在这就可以提醒大家了，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就可以让您在这一站式购齐所有的产品。那么安心老师啊，看来呢咱们线下店啊也是针对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喜欢的产品啊都是纳入到了其中哈，真的是替咱们叔叔阿姨都想到了。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也提醒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说呢咱们想到店的话呢，咱们可以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呢来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而且呢能进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而且呢性价比呀质量啊都是非常可靠的，叔叔阿姨可以随便挑选，放心挑选。而且咱们的位置呢就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巨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么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就可以直接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到脑科医院下车呢找不到我们的这个具体位置，您可以拨打我们店内的咨询电话04332680999，04332680999，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到您所在的位置啊这个公交站点去接您。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咱们严广优选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的，而且呢安心老师推荐的肯定也是值得大家信任的精品和好的产品。那么安心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什么好产品呢？
1: 我们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多重的福利啊。首先呢是我们长辈们经常吃的羊奶粉。我们严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呢是来自于中国羊奶之都，也是我们团队啊亲自溯源的，来自陕西富平的有机羊奶粉。那每一盒呢都有国家的有机认证标识和严广优选的防伪标识。那严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呢不仅奶源正宗，营养扎实，更贴合了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那在我们活动期间呢，也是给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优惠啊，原价228块钱，现在试营业期间呢，厂家专项补贴了30元，活动价格只要198元，而且呢现在有一个买赠的活动，买一盒再送一盒，也就是228块钱，198元我们拿到了2盒。
0: 是的，而且呢据了解咱们家庭装呢也是更实惠的啊，家庭装呢咱们也是给大家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喝的活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都可以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免费领取一份有机羊奶粉的这个体验装啊，大家都可以去。那么像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的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咱们的这个有机奶粉呢，现在呢也是在羊奶粉也是在做一个福利啊，福利活动结束了，我们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所以说呢，想要来啊喝好的羊奶粉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到线下店。同时呢，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大福利啊，也是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安心老师，咱们一元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活动还有吗？
1: 我们现在呀，很多叔叔阿姨们就是经过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抢购名额呢，300名实际上是也没有了，
0: 早就过去，早就已经够了啊。
1: 但是呢，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打进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呢又特别了申请了一批。那么现在是我们第二批开放的名额了。现在名额呀所剩的也不多了。我们很多长辈呀，年纪大了都有眼部的困扰，比如说老花眼、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还有白内障飞蚊症，还有呢有一些是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能够针对的性的进行缓解，而且呢我们这个和普通的药店里面还有这个医院里面开的不太一样啊。我们有效成分呢是分为3种，第一种呢是植物的这里面有金银花，然后呢还有这个决明子，那还有一种呢是矿物质的也就是有冰片，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名贵的动物药材熊胆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配方呢是非常安全的是适合长期日常来进行保养眼睛使用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独特啊，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它的护眼效果呀也是实实在在。那么目前呢我们叔叔阿姨抢到明目液的呀都反馈的是非常好啊。这款明目液呢市场价格是128元，那在咱们严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只需要1块钱。
0: 是的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第一批的300个名额其实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叔叔阿姨们的热情实在太高涨了，大家打电话都问这个明目液熊胆明目液，而且呢叔叔阿姨到咱们线下店呢去体验啦去试用之后觉得非常好，所以说呢这样好的产品能给叔叔阿姨真真正正带来这个效果的产品，我们又和厂家申请了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一个福利啊，因为呢咱们也是和厂家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所以他们也愿意配合我们。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有啊这样的一些福利，但所剩不多，那么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的活动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也是我们又和厂家再次争取来的啊，所以说呢随时会结束，所以叔叔阿姨呢如果说想要去继续占这个名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抢名额。就像往期一样啊，咱们如果说不能马上到店，或者是呢怕名额提前结束，那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那么您就算占上这样的名额了。哪怕您是过两天来啊，或者是咱们假如名额提前结束了，但是您占名额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把您的名额保留给您保留几天的。所以呢叔叔阿姨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咱们来抢这个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滴眼液，所剩不多了。那么同时啊据了解啊，安心老师，咱们除了这个严广优选的熊胆明目滴眼液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活动，因为我们看了这两天啊安心老师特别忙啊经常到这个厂家去啊，好像晚上今天也是特别晚啊，就是才刚刚的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了解一直在和厂家各个厂家 在磋商，就是想把更多的好的福利产品带给叔叔阿姨们，想让大家能够体验到价格又好、产品又好的这样的一个咱们的这个适合老年朋友的产品。所以说呢，安心老师你也辛苦了啊。那么辛苦同时，也得把咱们的这个成果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又给大家谈到了什么好产品？
1: 好的。

0: 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原则啊，不遗余力的为叔叔阿姨们找到既货真价实又价格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据我了解到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都有这个肺气弱，呼吸道呢，也会比较敏感。
1: 是的，
0: 一到这个换季啊，或者是天气这个干燥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嗓子干痒，老想咳嗽，有时候呢，这个痰卡在喉咙里面，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特别的难受。
1: 嗯，
0: 那今天呢，就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非常喜欢的福利，就是枇杷秋梨膏。
1: 嗯
0: 啊，咱们这款枇杷秋梨膏呢，它是采用的优质秋梨、枇杷，搭配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嗯，
0: 就经过呢长时间的慢火熬制而成。所以说呢，口感是非常温润的。那平时呢，我们总觉得喉咙干、发痒，哎，总想咳两声，清清嗓子的。那喝上一杯呢，可以快速的滋润，那缓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干痒啊，这个有痰的这种情况。那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哎，喉咙不干痒了。痰也少了，咳嗽也轻了，咱们整个人都清爽了啊，呼吸呢也感觉到好像更顺畅了。
1: 嗯，是的啊，其实这个安心老师，这个你是要立大功的哈，因为现在就是嗓子呀，还有这个不舒服呀，这个就是像咱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多，包括我自己家人呢，经常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像咳呀，或者是嗓子嘶哑呀，就是这个真的是咱们特别这个季节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啊，还是想问一下啊，咱们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个价格吧，咱们先来让大家先猜一猜啊，咱们先来迎进打进25514546的尾号6675的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在广播听说那个眼药水好使，
1: 嗯，
2: 是吗？怎么买啊？
1: 咱们是这样的啊，给您占名额，咱们现在可以1元换购128元，但是咱们得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咱们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办公区的一楼啊，您到我们店里来1元换购就可以了。
2: 哦，
0: 请问这位先生您贵姓？
2: 我贵姓苏。
1: 姓
0: 苏
1: 先生。苏
0: 先生哈。
1: 嗯
0: 嗯，咱们是想解决眼睛什么问题？
2: 老太太要买，眼睛她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0: 啊，是想给自己家这个长辈老人买是吧？啊，她的
2: 在一楼呗。
0: 哎，
1: 对，
0: 是的，
1: 对，咱们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就可以。
2: 我知道。
1: 嗯，
2: 到你们那儿就花1元就能买一瓶呗。
1: 是的，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您到这儿跟我们工作人员直接报您6675的尾号电话，然后就报您姓苏就可以了。
2: 哎，好。
1: 嗯
2: 嗯，好，
1: 好的，
0: 嗯，您到店，我们还教您一下这个使用的方法啊。
1: 对，哎呦，这挺着急呀、啊，就怕占了别人的线啊，真的是热心好市民哈。那么这样也提醒一下，咱们255-1545、255-1546呢，现在两部热线都是空线的状态。刚刚苏先生已经占线名额1名了啊，咱们呢，所剩不多，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同时，大家别着急，光占这个线，咱们还有好产品呢。刚才安心老师不是提到了吗？咱们这个最新谈下来的啊，这个枇杷秋梨膏，那么也说到了里面呢是纯天然的，像这个枇杷、秋梨、百合，
0: 是的，没
1: 有
0: 任何添加剂，
1: 对，是纯天然的啊。我一听纯天然，我就知道这价格肯定不带便宜的。一般一说纯天然，叔叔阿姨都懂，人家都懂。一说纯天然，那不得好几大百呀？啊，然后想问一问啊，咱们多少钱？
0: 没有想象的啊、那么贵。
1: 是
0: 我们这个在试营业期间呢，也是给叔叔阿姨们福利拉满啊。我们这个延广优选的一个价格是39.9元，但是呢，在我们试营业期间，也是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惊喜的秒杀价格，只要9.9元。
1: 9.9买纯天然的，里面是秋梨、枇杷，还有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就是这些全是天然的，然后9.9。
0: 是的，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但是呢，我们只开放100瓶啊，限量100瓶。而且呢，我们就是还给叔叔阿姨们还有一个福利。
1: 嗯，咱们还有一个福利啊，我知道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首先我要先说的一点就是咱们原价也真是不贵、啊、就是咱们原价来买，我觉得叔叔阿姨都觉得太称心。
0: 是的，39.9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1: 已经很低。为什么呢？叔叔阿姨

0: 您可以没事到药店去逛一逛，咱们先不说别的品牌，不说谁的名字啊，咱们就任选一款，像某某枇杷膏、某某止咳糖浆、某某这个糖浆，您看一下多少钱，四五十、五六十的都有。那阿姨叔叔可能经常去药店都能知道，而且呢里面是有一些药用成分呐、啊、在里面，我们是纯天然的，原价啊才39.99，就原价咱们来买啊都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活动现在还立减30哈、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安心老师咱们也说了，还是要给叔叔阿姨们福利，那么打进电话的也有福利，是不是啊？
1: 是的，嗯，因为我发现呢，最近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广播过程当中有打过电话过来，
0: 嗯，
1: 那么也有一些呢是打进我们这个热线电话，
0: 嗯，
1: 那么现在呢，给大家开放一个特别惊喜的福利，
0: 嗯，
1: 就是我们只要是在我们打进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的，我们店里再给补贴3元，9.9的基础上再减3元，到店只需要6.9
0: 啊！也就是说，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呢原来是秒杀价9.9，就是您到店里去啊9.9，但是您打完电话，给你一个电话值3元，就是6.9啊、
1: 嗯。是的，
0: 好的，那么赶快打电话，咱的电话值钱了，一个3块，一个3块啊。好的，那么赶快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302069的听众，您好，哎，对，是您，是您。
2: 大，
0: 嗯
2: 啊，
0: 嗯，
2: 我那滴眼液问问一下
0: 了啊，滴眼液，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黄，
0: 黄先生啊，您咱们延吉本地的吗？
2: 啊、
0: 延吉市的，
2: 我记得啊，我知道你那地方
0: 啊，知道
2: 延边东门那个吧？
0: 对对，延边院东门是咱们州广电局，但是
2: 广电局我知道那个的。
0: 对，您到脑科医院，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吉视传媒东侧、哈。嗯，
2: 我那个什么玩意儿，我是眼睛问题，滴眼液啊，我就有那个有点。前两天18号，上个月18号开始的。
1: 嗯、
2: 哦，眼睛不是有点不舒服？
1: 嗯、哦，眼睛是什么情况？
2: 左眼睛有那个飞，我好像有那个点儿似的，好像。
0: 嗯，
1: 哦，是刚刚开始有这个情况是吧？
2: 刚开始啊，对对对。
1: 嗯、哦，那咱们就是越早用越好啊、哦。
0: 嗯，咱们可以来店、嗯，咱们的线下店来感受一下啊，咱们会指导您使用。
2: 你们那边能看眼睛什么玩意儿的？只能检查吗？
1: 嗯、哦，咱们不是医院啊，
0: 对，咱们是线下店，咱们只销售咱们的产品、
2: 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啊、
0: 对，
1: 但是这款产品是对飞蚊症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嗯，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嗯
2: 啊，好了，好了。
1: 嗯，
2: 谢谢啊、
1: 好的，
0: 哎，
1: 好
0: 的，
1: 明天见。
0: 哎，好的，再见啊。那么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11119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
0: 阿姨，请问贵姓、
3: 哎？
0: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何
0: 啊，何阿姨啊，啊，
3: 嗯，
0: 嗯，阿姨，您是想要咱们占哪个名额？咱们现在俩名额呢，
3: 是吗？啊，
0: 对，咱们一个
3: 是
0: 嗯，您说，
3: 我是这个前些日子吧，用了就是1元钱换购那个熊胆明目液，我用的特别好，我想继续、嗯、用啊，然后呢，我又想你们店是不是还？卖那个熊胆粉呢？
1: 嗯
0: 啊，对对、
3: 嗯、啊、哎！
1: 我发现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
3: 9元吗？
1: 啊，看起来是咱们的老听众是吧？
3: 是的，
0: 老客户。
3: 啊啊、
1: 因为这个福利也是我们刚刚开始才有的啊。一看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是吧？啊，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款这个熊胆粉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尤其是咱们延边叔叔阿姨，我发现对这个熊胆粉也是非常熟悉的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之前也一直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也了解到熊胆粉的价格呀，是还是比较高的。那在这里呢，给您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3: 嗯，
1: 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熊胆粉是来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那已经有40多年的人工养殖黑熊繁育和研发的历史，也是咱们中国第一家具备熊胆粉 GMP 标准化生产车间的企业。那么，为什么我们严广优选择这一家企业进行合作呢？首先说它这个 是咱们亚洲最大的，所以说呢，源头也是可控，工艺呢也非常专业。那么从源头到生产呢，品质把控这块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那么市面上呀，对的对的，是的，我们也是想把这个好的产品带到叔叔阿姨们身边。

0: 而且呢，市面上有很多都是动物烘干粉，
1: 假货在市面上。
0: 是，确实是，我们市面上这个产品啊，也是参差不齐啊，就鱼龙混杂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严广有严广优选把关的话，那咱们叔叔阿姨们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购。那么我们在此呢，也郑重的承诺，假一赔十，让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是的。
2: 那这样阿姨，咱们明天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然后咱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也看看我们其他产品。
1: 好
2: 吧。
1: 这个明目液我用的也挺好啊。
0: 感谢阿姨的反馈，
1: 有所改善啊。所以我呢就明天见吧。
0: 好的，欢迎明天到店里。
2: 好的，阿姨。
1: 哎，再见。
2: 好的，阿姨，明天见啊。那感谢我们的这位何阿姨给我们做的这样的反馈啊，也让我们真正真正的了解到了叔叔阿姨使用完的后果啊，这个后果，这个成果啊。哎呦，我的天，我这太激动了，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福利，叔叔阿姨们
0: 后果就是越来越好。
2: 对，后果就是越来越好。而且咱们的福利啊，真的不只是一元换购128元，还有咱们打个电话值3块钱啊，就可以6.9块抢咱们纯天然的秋梨枇杷膏啊。好的，抓紧迎接2551545尾号6961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安心老师。
2: 你好
3: 、我想了解一下熊胆粉
2: 啊。熊胆粉
3: 最近的病好多呀。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之前我吃过熊胆粉，吃了很长时间，效果特别好。血糖也降下来了，心跳也平稳了。之前
0: 那还是不错的，
3: 送的
0: 放到第一位。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呢，折算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呢，1盒只需要99块钱。
3: 哎呀，真的很便宜，我想定啊。
0: 好的。
3: 能不能给我订上20盒啊？
0: 可以的。打进电话来的肯定是有我们这个优先的一个抢购权啊。
2: 是的。
0: 您的这个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明天呢，您到我们的线下门店。
3: 明天上午我就去取它。
0: 明天上午就过来是吧？
3: 明天上午我过去。
0: 好的。您到店里报您这个就是电话尾号就可以了啊，咱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接待。
3: 谢谢安心老师了，那明天我一定去取。
0: 好的。
2: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位阿姨和您说声再见啊。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位置找不到的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啊，我们的线下店的电话是04332680999，04332680999，您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就可以了。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3577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那个电业呀，我上回打了你们那个电那什么就结束了吧，节目。
2: 就是上次没打进来是吧？
4: 打进来完就结束了，完了说几句话。
2: 行，这回您打进来了，这回给您这个肯定记下来了。然后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艾，珲春的。
2: 艾先生，珲春的哈，这安心老师在这记呢啊，奋笔疾书在这写呢。好的，
0: 生怕错过了咱们每一个叔叔阿姨的这个需求啊。
2: 那咱们就是想1元换购128元滴眼液，这个是吧？
4: 对。
2: 然后其实今天您最好还有个福利别错过，就是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6.9块抢购咱们的这个这个专门对嗓子特别好的枇杷秋梨膏，原价是39.9块的，现在打进电话6.9块。这个您也可以了解一下。
4: 那个他能不能给我邮过来啊？
0: 是这样的，叔叔，我们明天工作人员跟你那个单独联系吧，因为我们这个快递啊也是刚刚联系好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给您邮寄的。
2: 对，但是咱们得线下跟您单独沟通，因为涉及到您个人隐私嘛。
0: 对，有地
2: 址
0: 和电话方面。
4: 行。
0: 感谢咱们安叔叔的支持。
4: 行。
2: 好的。
4: 好嘞。
2: 好的，叔叔啊。好的，明天咱保持电话畅通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来咨询您具体的家庭地址。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7693的这位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空线的状态。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尾号7693的听众你好。
0: 好像是在广播，
2: 听我们的声音。

0: 哎，你好，哎，阿姨，咱们有延时啊，你听收音，别听收音机，收音机有延时。
1: 我可以了。
0: 好的，嗯，好的，阿姨，阿姨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薛。
0: 哎，薛阿姨好，嗯，那咱们是想抢哪个活动？
1: 我那个眼睛
0: 啊
1: 不太好，
0: 啊，
1: 想要那个眼药水。
0: 哦，
2: 嗯，
0: 阿姨是在延吉居住吗？
1: 在延吉，但是我那边不太熟悉，我是属于是龙井管的，我家是龙井的，我在这家住。
0: 哦，啊，您现在就是在延吉居住，对延吉的地形还不太熟悉是吧？
1: 对，
0: 嗯嗯啊。您可以看一下您家里附近的这个交通路线啊，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在脑科医院的南侧我们会看到一个即时传媒的一个营业厅，那么再往东15米呢就是咱们的延广优选的线下门店。您也可以记一个电话啊，就是我们的2680999是我们店里电话，如果找不到的情况
1: 你那个啥玩意儿，你说慢慢说啊，
0: 2680，
1: 二六八九零，
0: 2680999，
1: 2680999，三个九，
0: 对，
2: 是的。
1: 嗯，那我去明天我过去完了，我直接找不着的话打电话。
0: 哎，是的，找不到的话再站点，我们工作人员会去接您一下。
1: 啊，行，谢谢，你们服务态度真好。
0: 好的，好的，这位阿姨，很高兴为您服务。是的，
1: 谢谢。
0: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啊。
1: 啊，行。
0: 哎，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打进25515546的尾号1933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
3: 哎，你好，没关系。
0: 哎，叔叔，请问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朱。
0: 啊，朱啊，咱们的朱叔叔啊，朱先生哈，想问一下，咱们打进电话，咱们今天有这个福利有两份，一份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就是6.9块，咱们只限100瓶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咱们都是可以来抢购的。咱们这个您现在有想选哪个，还是都选？
3: 啊，这两个都要。
0: 都要啊。我刚才在悄悄的看安心老师，两个可以都选吗？其实眼神递过去了，安心老师看着我微微一笑。
2: 是的，我其实这个福利也真的是给到的力度非常大。
0: 是的。
2: 那么有需求的叔叔阿姨也是可以来放心的选购啊。这样的。那朱叔叔是咱们延吉本地的吧？
3: 龙井的。
2: 啊，你是龙井的。那方便到延吉来吗？到我们店面来。
3: 可以坐车去吧。
2: 啊，坐车来吧。
3: 请问那明天或者后天行不行？
0: 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3: 啊。可能我收的现在挺忙的。明天实在去不了就后天去。
2: 哎，好
0: 的。
2: 欢迎您到店。
3: 脑科医院那个到那跟前对面就找吧了啊。
0: 对，您到脑科医院可以打电话。脑科医院您坐到这个公交车，因为这个公交车线路到这儿比较多，然后您可以记一部电话，2680999。
3: 记了，这就记了。
0: 啊，对。
3: 我们家老人天天听广播。
0: 啊，好的。啊，您到时候可以打电话哈。
3: 好，
2: 感谢朱先生的支持。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啊。好的，谢谢参与。那接下来我们迎进打进25515547的这位尾号3505的这位是关女士，看看是不是关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想要订购那个眼药水和那个秋梨膏。
0: 好的，把您电话号我们记下来了哈。
2: 关女士是咱们居住在延吉吗？
4: 我家孩子在延吉，我是在延吉过到龙井了。
2: 啊，是吗？
4: 但我熟悉那儿。
2: 熟悉那儿。那您可以抽个空到咱们店来转一转。尤其是我们这个明目液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使用方法，最好是您到店，我们亲自告诉您这个怎么来使用，好吧？
4: 行。
2: 那您明天是准备过来是吗？
4: 也许会，我叫我家儿子去就可以。他在那儿，他弄那什么玩意儿？
0: 对，可以。
4: 他在那个原来那批发市场那住。
2: 批发市场离这不远。好的，感谢关女士的支持。
0: 好的，那这样咱们让孩子过来就可以了哈。
4: 哎，好了，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阿姨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热线呢也是非常火爆，现在25515546和47是空线的状态啊，现在46也是有限了，47空啊，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抓紧时间。

0: 时间。好的，迎进，哎呦，这刚要迎进这个2551545的着急了，掉线儿的。那咱们迎进2551546的尾号2183的啊，2183的听众，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也是广听广播，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参加那个1块钱那个活动，您平时也是很不舒服。我现在58能用吗？那个
2: 58岁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眼睛主要是什么问题？
1: 有一些疲劳、模糊，就是不清晰的那些。哎呀，反正就是总是不舒服。
2: 啊、明白了。
1: 点了一些别的药粉吧，也没有个见效的。
2: 啊、
1: 我就觉得，哎，听广播说的挺好，我就想试试。
2: 是，咱们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是给到了您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眼睛已经开始有衰老的迹象，所以说呢，我们要及时的开始保养。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这个保养的一个作用，它是可以长期来进行使用的。您是这个咱们延吉本地的吗？
1: 啊，对，我就在延吉本地。
2: 那明天的话，您可以到店来领取啊。
1: 好。还有那个秋梨膏，那个也可以参加
2: 啊。可以，您到店来参加，我把您的这个手机
0: 号记下来了。
2: 对，记下来了啊。打电话进来还有优惠。
1: 可以。
2: 对。
1: 行。
0: 别忘报电话号啊。
1: 啊，行，我就说我尾号就可以了呗。
2: 对，
0: 是的。
1: 秋梨膏就是什么呀，嗓子呀不舒服什么这些，是不是气都可以去那个啥用啊？
2: 哎，是的，是的。
1: 行，工作人员会给我讲对吧？
2: 哎，是的啊，会给您介绍啊。
1: 好，那我明天过去。
2: 哎，好的，明天见。
1: 好了，好了，
0: 好的，阿姨啊，明天见啊。那么其实呢，咱们就是贝贝多说两句啊，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太有必要到我们店里来看看了，因为呢，我们介绍的这只是节目时间有限，只能介绍1到2款的产品。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安心老师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是和很多厂家都在密切的磋商啊，都在加班，所以说呢，有很多的产品咱们现在都已经纳入到店内了，而且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合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尽量到店里去啊，这一下就挂断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啊。好的，迎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4168的听众啊，好像是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3: 我想订购那个1元的那个月液
2: 啊，熊胆明目液。
3: 还有一个秋梨膏。
2: 看起来咱们叔叔阿姨们对这两款产品也是非常喜欢
0: 的
2: 啊。刘阿姨主要想解决眼睛的什么问题？
3: 我那个风纹症，风纹的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儿白内障。
2: 是，那白内障的这个情况的话，现在是什么？就是在什么程度？
3: 啊，轻微的，好像不那么太累。
2: 那还好，还好。那咱们在这个阶段的话，一定要好好养护眼睛啊，不要让咱们这个白内障再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咱们都知道白内障发展下去的话，对我们这个视力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是吧？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还需要手术来进行治疗。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养护眼睛。那也欢迎您呢，到我们这个眼广优选的线下店来使用，抢购我们这个1元的熊胆明目液，把它好好的使用上。
0: 好的。好的，阿姨啊，咱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店里呢，咱们有工作人员指导咱们去怎么使用。同时，就像安心老师也提到的一样啊，咱们有的刚才叔叔阿姨也提到了，那我到店里有人给我们介绍吗？放心，会有人给介绍的。包括您想咨询哪款产品啊，它的具体的这个怎么去使用啊，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啊，咱们都是有专人来给您进行1对1的介绍的，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5的尾号5864的5864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4: 我姓祖。
0: 啊，
4: 祖的祖。
0: 啊，祖阿姨你好。
4: 我要订滴眼液还有秋梨膏。
0: 好的，给您记录下。可以的，
4: 看去。
0: 欢迎。
2: 欢迎您。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4: 我头午去吧。
2: 啊，明天上午哈，上午过来。欢迎您。
4: 哎，好嘞。
0: 好的。
4: 再见啊。
0: 阿姨再见。哎呦，我发现现在阿姨都不问，叔叔阿姨不问地址也不问电话。
2: 因为经过几期节目他们都已经背下来了咱们这个地址在哪儿，电话是多少，是吧？
0: 对，我就告诉你我定啊，然后我明天去，然后不用你们介绍，我就明天去了。好的，谢谢阿姨和叔叔们的支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6的这位打进电话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你好。
5: 贝贝主

0: 主持人你好，安吉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叔叔好。嗯，
0: 我订那个秋梨膏。
1: 啊，秋梨膏，好的。
0: 嗯
1: 嗯，那么咱们还用介绍地址吗？
0: 啊，地址不用介绍，我昨天去了。
1: 啊，已经来了 啊，
3: 昨天过来了。
1: 嗯、
3: 啊、那是也是咱们的这个老顾客啊，也变成咱们的常客了。那也欢迎咱们赵先生，就是在有这个任何需求的时候，可以我们到店面来进行这个选择啊。
1: 嗯，是的。
0: 那好的。
3: 嗯，感谢咱们赵先生的支持。
1: 嗯，好的。嗯，叔叔再见啊。
0: 拜拜。
1: 好的。嗯。看来是咱们昨天已经到店了，今天还继续想在咱们这个线下店选购，肯定是真的觉得咱们产品好、
3: 嗯、
1: 否则的话肯定就不会说再来咨询了。所以说、嗯、通过大家的反馈啊，安心老师我也觉得，你看有这个阿姨们反馈说这个滴眼液使用完了之后感觉特别好，然后呢、嗯、还有在咱们店内买过产品的叔叔阿姨继续来跟咱们咨询，有产品还是继续想选购，就说明真的到店之后大家的反响真的是不用我们去说啊、
3: 嗯、
1: 反馈就告诉我们了，真的是很好的。
3: 是的。
1: 嗯，那么刚才呢、嗯、安心老师正在给咱们介绍的也是咱们的这个第三个福利品，就是大家一直心心念念，但是呢现在外边市场上产品有很多啊，叔叔阿姨买不到安心可靠的这样的产品的一款熊胆粉。
3: 是的。
1: 嗯
3: 嗯，那在这儿呢再给叔叔阿姨们做一个介绍啊。我们呢所以先说呢，我们这个想要这个熊胆粉好，首先呢熊得好是吧，好熊出好胆。
1: 好熊出好胆粉。
3: 对，好熊出好胆。那我们的这个熊专业的这个熊牧场呢，它采用的这是科学的饲养、
1: 嗯、
3: 那每一头熊呢都有这个专属的档案，而且采用的是无痛导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既保障了黑熊的健康，又能够保证胆汁的品质、
1: 嗯、
3: 那么我们严广优选的每一批熊胆粉都要经过严格多道的质量检测。那我们的金胆熊胆原汁冻干粉呢，熊胆的这个熊血氧胆酸的含量远远高于国家标准，那么也是品质呢业就是这个稳居业内这个高位、
1: 嗯、
3: 那现在也是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啊、
1: 嗯、
3: 经过厂家补贴以后呢，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块钱。
1: 哦，那这个价格也真的是很实在了，叔叔阿姨明天来店里面换购的时候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9803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我想订那个滴眼液膏。
1: 哦，滴眼液和秋
4: 液，
1: 咱们那个滴眼液和膏，我们知道，能听明白。
3: 嗯、
1: 好的，
3: 嗯，阿姨是咱们延吉本地的吗？
4: 是延吉本地那个脑科医院，是不在延边医院那个那方向啊？
1: 对，对喽，就在延边医院再往北一点儿。
3: 嗯
1: 嗯，
4: 在脑科医院下车就行啊。
1: 是的，
3: 嗯。您记好一部电话268-0999，然后如果您要是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去迎接您。
1: 对，
4: 谢谢啊，我明天不去，后天去。
3: 嗯，后天过来，好，欢迎您。
1: 嗯，
4: 好嘞，
1: 好的，
4: 谢谢
1: 阿姨。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其实咱们叔叔阿姨是可以这样的哈，因为呢可能有一些是外地的叔叔阿姨，有一些是咱们延吉当地但是可能不太熟悉路况的，那您就记住啊，咱们就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然后呢咱们往南看一下，能看到这个吉时传媒，然后往东走一点儿就到了，而且咱们这牌子特别的醒目啊，大老远就能看着。如果说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您就记个电话268-0999，268-0999。那您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直接到站点呢就去迎接您了。这个叔叔阿姨们不要担心哈。
3: 嗯、
1: 那么刚才咱们还是介绍这个熊胆粉了。
3: 嗯、
1: 那么这个这个福利我刚才没太听清楚，安心老师再给说一下哈。
3: 嗯，好的。我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进行了咨询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的这个选择。
1: 嗯，
3: 那么我们呢是从养殖基地直接呢到咱们叔叔阿姨们手中，中间呢省去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环节。
1: 嗯，
3: 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精益求精，让叔叔阿姨们花小钱就能得到正宗靠谱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
1: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本次的这个活动福利啊也是给到大家这个拉满了啊。
1: 嗯，
3: 我们日常的价格呢也是非常高的。

0: 298一盒。
1: 嗯，
0: 那么在活动当中呢，我们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呢只需要99。
1: 嗯，那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嗯，
1: 咱们经常买熊南粉的叔叔阿姨肯定知道的啊，好的熊南粉价格真的是非常高的。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25515尾号432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尾号4325打进25515的听众你好。哦，好像是不是没有听到我们电话，但是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电话记下来哈。安心老师，
0: 好的，
1: 咱们节目之后看看和这位听众能不能联系上啊。咱们，
0: 嗯，好。
1: 嗯，不让叔叔阿姨错过机会。
0: 嗯，
1: 接下来迎进25515546的尾号760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阿姨好。怎么称呼阿姨？
2: 我姓龚
1: 啊。龚阿姨啊，龚阿姨你好。
2: 哎，
1: 嗯，
2: 哎，你好你好。
1: 嗯嗯，咱们是想要来抢购咱们刚才的哪款产品？
2: 熊胆明目液
1: 啊，1元换购的这个。嗯，
2: 哎，
1: 好的。
2: 对，
0: 嗯嗯，阿姨是想解决眼部的什么问题？
2: 我的眼睛吧，今年我76，就是眼睛哈，嗯，是干涩，然后呢眼皮有点肿。
0: 哦，
2: 所以说眼睛哈特别的不舒服。
0: 嗯嗯，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哎呀，挺长时间了，可能有2个多月了吧。
0: 哦，有2个多月了啊。哦，那我们应该就要及时的来调理一下了啊。那也欢迎咱们这位龚阿姨，明天呢您可以到我们店里啊来办理这个1元抢购熊胆明目液。
1: 嗯，是的，而且来咱们体验一下怎么去操作啊。咱们是有一个
2: 我想问一下啊，到那个你们那去的话坐几路车呀？
1: 咱们这个呀可真的是有太多了啊，我们给您查一下告诉您啊，您别着急啊。之前呢我们特意给大家整理了一下，而且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车号。我看看啊，之前呢咱们
0: 有3路、
1: 11路、
0: 22路、47路，还有48路吧，46路。
1: 您稍等啊，阿姨，
0: 稍等吧，您看。
2: 我请问一下，我在河南的话坐几路车能过去？
0: 您在河南市场的话就坐22路，然后在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
1: 嗯，
2: 好，
1: 22路，
2: 哎，
0: 嗯，22路啊，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拨打店内电话，然后工作人员会去迎接您。
1: 嗯，
2: 好的，哎哎，
0: 嗯，
1: 好的
0: 好的，欢迎您明天到店。
1: 好的，阿姨，
2: 谢谢。
1: 嗯，好的，再见啊。哎呀，这个线路车太多了，之前咱们还记一下哈，咱们看来这个还得反复的给叔叔阿姨再介绍介绍，
0: 再讲一讲。
1: 嗯，再讲一讲，我们等着找到了之后再给阿姨和叔叔们再介绍一下哈。
0: 嗯，
1: 好的，抓紧迎进25515545的尾号5289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1: 哎，阿姨好。嗯
3: 啊，你好。
1: 嗯，
3: 我要那个眼液水果的那个醋栗膏一
0: 款。哦哦，这两款是都要是吧？
3: 啊，两款都要吧啊。
1: 嗯，
0: 好的。嗯，阿姨贵姓？
3: 明天下车行了啊。
0: 啊，怎么称呼？
3: 嗯，我们是那个我们家爱人订的这个。
1: 啊，
3: 我姓韩的。
1: 啊，好的，
0: 姓韩哈。
1: 嗯，
0: 那明天是叔叔过来还是您过来？
3: 叔叔过去啊。
0: 啊，叔叔过来啊。好的，欢迎。大概是什么时间呢？我们帮您预留出来。
3: 嗯，上午去呗。
0: 明天上午，好的。
3: 嗯，
0: 欢迎。咱们韩叔叔明天到店。
1: 嗯
3: 嗯，
1: 好的，
3: 谢谢。
1: 哎，好的，和您说声再见，阿姨啊。哎呦，咱们这个电话呀，一直没停，
0: 真的是打爆了。
1: 嗯，特别还是说感谢叔叔阿姨们的信任吧，只有你们的，在大家的信任才会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嗯，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哪怕您没有抢先成功的，也欢迎到店里来看一看，坐一坐，看看我们的产品啊。好的，迎进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了，打进25515546的尾号930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
1: 哎，阿姨好。
4: 我想订一个眼药水和秋梨膏。
1: 嗯，好的，怎么称呼您？
4: 关女士。
1: 关女士，好的，关阿姨啊。哦，咱们记下来了啊。您是咱们延吉本地的吗？
4: 对。
1: 嗯，好的，那么您明天有时间就过来哈。
4: 好。
1: 嗯，
0: 欢迎咱们关阿姨明天到店。
1: 嗯，好的，关阿姨。嗯，哎呀，这刚才明明说是最后一个哈，但是这边还没挂呢，那边就打进来了。好的，那我们这回是最后一个了啊，这回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叔叔阿姨们，咱们实在不行就到店来看看吧。咱们到店有福利，
0: 拨打咱们店内的电话28099，
1: 对，也可以啊。迎进最后一位尾号为1855的这位听众，你好。
5: 你好。

0: 哎，您好。
1: 哎，阿姨好。
0: 我想订那个秋梨膏和那个眼药水。
1: 嗯，好的。嗯，怎么称呼您，阿姨？
0: 我姓张
1: 啊，张阿姨哈。好的，安心老师也已经给您记下来了，然后咱们直接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这边来啊就可以了。嗯，
2: 咱们张阿姨也是想改善咱们眼部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嗯嗯，好的。嗯，那咱们来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哈。
2: 好，欢迎您明天到店。
0: 好，谢谢。
1: 哎，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这回是真接不了了，都倒计时40几秒了，节目马上进广告了啊。好的，谢谢叔叔阿姨们啊，这么热情的参与到节目，同时也是像刚才贝贝和安心提到的啊，咱们可以没事到我们线下店来，哪怕您没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没抢线成功，我们的店内也是有非常多的产品的，而且呢，您在节目时间以外想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这个线下店电话26809992680999，您找不到也可以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导您到店的。好的，安心老师，那今天也辛苦您了啊，咱们下班了，今天休息休息。
2: 辛苦了。
1: 对，咱们明天继续去戳伤咱们的厂家，给叔叔阿姨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哈。安心老师，
2: 是的，好的，
1: 好的，
2: 感谢叔叔阿姨们支持。
1: 好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封住山，看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必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8: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

0: 注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

0: 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 依然在那儿。

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
啊。

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呀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
脾

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
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

0: 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是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的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次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1: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0: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1: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0: 行行行，
1: 嗯，
0: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1: 嗯，
0: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1: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0: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是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1: 好好。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8了嘛。
1: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0: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1: 嗯，
0: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还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就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 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

0: 啊
1: 啊！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嗯、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
0: 嗯、
1: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0: 嗯、
1: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
0: 嗯
1: 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
0: 嗯、
1: 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0: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1: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养生方治好了。
0: 嗯。
1: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1: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
1: 嗯。
0: 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三天五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1: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1: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1: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遇个阴雨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1: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1: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1: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1: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他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1: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1: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1: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要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 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1: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呢，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1: 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1: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是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

0: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1: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1: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1: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他吃了快两副了。
0: 嗯。
1: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这才知道有多遭罪呀。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1: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1: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1: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1: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1: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能打太极拳了，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又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1: 是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 啊，
1: 就。

0: 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哦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1: 好
0: 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嗯。
3: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3: 嗯
1: 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

0: 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程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得妥妥的，
1: 嗯，
0: 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
1: 嗯，
0: 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演面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快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为县域经济提速进位注入强劲动能提供有力支撑。长白山道地药材深加工项目主要利用人参、灵芝、蓝莓等特色资源开展精深加工。胡家福已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工艺技术、产品种类、销售渠道、投产计划等情况。他强调，安图背靠长白山这一世界生物资源宝库，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从具体产业项目抓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内部装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争取尽早投入生产，尽快形成规模产出。要坚持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高端市场要价值，不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推出更多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努力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做成大产业。项目当前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投入运营？胡家福先后走进星岛年产60万吨天然矿泉水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大效。要积极拓宽铺货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晨宝饮品项目主要生产气泡水、食用冰等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土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希望企业在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用心深耕细分市场，积极对接高端连锁餐饮、休闲茶饮企业等目标客户群体，精准适配不同圈层、不同业态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拓展市场份额，提升经营效益，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安图县要优化服务举措，精准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赢得更多订单，推动企业把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等落户延边，努力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在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整体规划，强调要千方百计筹措建设资金，推动项目尽快干起来，早日形成实务工作量。近年来，安图县立足区位、生态、人文等优势，围绕做大做强文旅产业，谋划建设了一批特色文旅项目。胡家福来到长白山鹿角村项目建设现场，先后走进鹿角餐桌、鹿角雪场、鹿坊中心等功能区，实地查看功能分布、场馆改造等情况。他说，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闲暇时向往寄情山水、回归自然，鹿角村恰好契合了人们亲近自然、慢享生活的热切期盼。企业要提高审美情趣，强化视觉表达，精心雕琢建筑外观造型，增强视觉冲击力，精细打磨室内空间设计，提升艺术格调，同步抓好景观绿化与配套设施的美化升级，真正把鹿角村建设成为兼具视觉美感与独特气质的文旅新地标。山水韵康养中心项目主要建设温泉酒店等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造型设计、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善于借助外脑的智慧，邀请高水平团队操刀造型设计，努力建设成为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精品酒店。要提前谋划运营管理，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和成熟运营模式，锁定中高端客群需求，大力发展季节性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努力打造成为高品质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九溪听泉森林原生态景区凭借天然的生态风光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已成为文旅市场的新宠。胡家福实地查看景区运营情况，认真听

0: 区投资计划、接待能力、工期安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温泉酒店，胡家福指出，建设温泉酒店不仅能完善景区功能，更能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长白山梦幻冰雪世界项目致力于打造室内全天候冰雪娱乐综合体，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业态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将有效弥补我州夏季冰雪文旅产品空白，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对外运营。要充分考量周边现有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不断丰富景区业态，精心做好线上宣传、引流造势，进一步聚集客流，提升人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长白山恩都里小镇已成功招引20多家品牌企业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胡家福走进小镇，饶有兴致地参观山里文创、夜之东方、剑山非遗文创生活馆等店铺，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种类、营业收入等情况。他说，当前的消费降级关键在于高品质、个性化的供给不足。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成功运营，充分证明只要选准路子、做优业态，就能够把流量变成流量、人气变成财气。延边州各县市要聚焦打造文旅新场景，充分学习借鉴其成功做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精准引入契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项目，着力抓好经营管理服务，持续优化消费体验，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文旅消费一池春水。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生态优良，资源富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坚持一手抓文旅产业，一手抓实体经济，以繁荣活跃文旅市场集聚人气商气，以做大做强制造业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破局突围。要以更大力度挖掘文旅消费潜能，集中力量抓好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赋能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朝贡府、大戏台河等热门景区，精心策划主题鲜明、亮点纷呈的全季文旅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安图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文旅热起来、人气旺起来、消费活起来。要以更实举措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制造业，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紧招引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标杆企业，前瞻谋划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效应强的高质量项目，培育壮大矿泉水、伊利石、中医药、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更高标准提升项目建设质效，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对未开工项目要逐项梳理症结，加快手续办理，对在建项目要加强日常调度，到排工期推进，对进度缓慢项目要找准堵点卡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尽快发挥效益。长白山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文慧、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安图县委书记陈国雷、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
2: 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

0: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35.5%， 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亿元，同比增长 4.8%， 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 10.3%， 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 4%。 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 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
2: 五月一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周边启幕。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长鼓舞将现场观众带入浓郁的朝鲜族艺术氛围之中，街舞团以动感十足的潮流街舞点燃青春活力，电音派对更是将现场变成一片狂欢的海洋，全场观众齐声高歌《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
3: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瓦红墙啊，我已经去过了那个图门，很美，感受很，感觉很，心情很激动。完了之后今天全场这么多人，真的很激动，家人们推荐你们来延吉哦。
4: 搭建了一个优质专业的交流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到场的行业同仁，都能在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2: 五月一号晚上7:30，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震撼亮相。五一可爱的人、许愿瓶、银河、生命树等字样和唯美画面依次变换。金达莱花、延边足球队队徽以及传统朝鲜族非遗扇子舞接连亮相。科技与民俗、体育、温情完美融合，尽显延吉的城市温度与魅力。
5: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很非常漂亮的。
6: 里边有很多元素，都还看得还挺清楚的，所以在
5: 很有民族特色。
6: 对对。
2: 五月一号，敦化市第21届五一文化旅游体育系列活动在敦化北山森林公园开幕。徒步队伍穿梭在自然景致中，尽情感受公园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在手工体验诗会互动专区，市民和游客沉浸式赏春诵诗，以文会友，品读春日诗意韵味。在敦化文创作品荟萃活动展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集中推介展示敦化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及本土文创好物。
7: 我今天做的是陶艺，它的好玩点在可以自己塑形，而且都是自己做的，非常有成就感。
8: 我们组织了16家会员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到北山来推广和宣传咱们敦化的地方文创产品和咱们敦化的土特产。
2: 图门市在新国门广场举行国门升国旗礼赞劳动者主题活动，来自机关、社区、一线劳动者代表及游客共5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行注目礼，共同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劳动的光荣。
9: 我是从西安来的退休工人，今天在国门看到升国旗仪式，我好激动呀，祝祖国繁荣富强。
0: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 多点发

0: 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
1: 本次春季消费季打造跨界联动的大宗商品换新季，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消费品类，以旧换新为抓手，联动各方资源，打出政策红利加企业补贴组合拳。商务部门联动举办微车展进高校进企业活动，启动乡村消费季，举办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巡展、家居建材特惠等乡村大宗商品专场展销活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与线上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联动销售，对购车者赠送汽油或非油品优惠券及充电服务费优惠券，联合团州委开展结婚季大礼包活动，撬动新婚消费。我州还将重点组织州内大型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促销活动，覆盖多类消费品类，推出打折、满减、买赠等福利，在百货、成品油、商超三大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以上，以真金白银撬动消费热情。线上同步举办双品网购节，联动各大电商平台，协同州内外供应链开展跨境优品优享、产地直播创购、本地生活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领域协同发力的消费场景，
2: 打造商贸加融合的春季生活季，聚焦足球赛事、演唱会等热点，推动商贸与体育、旅游、美食的深度融合，创新推出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整合购住行娱食全链条资源，实现一票联动权益消费。
1: 我州还将深挖延边美食特色，开展美食季促销活动，联合美团、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舌尖上的旅行等活动，围绕老字号、景区逛吃推荐、网红餐厅等美食地标和咖啡等领域，通过发放美食券包打造特色美食消费场景，同时加大离境退税政策宣传，加快口岸机场免税店建设，打造跨境商品 O2O 体验店，开展进口商品促销活动，利用延吉跨境通甄选、珲春易购等本地平台，联动 MCN 机构及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直播带货，创新拓展进出口商品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跨境消费成为全州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五一前夕，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凭借多年深耕科创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突破海外壁垒的硬核创新能力，成功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支默默扎根智能制造一线的技术队伍，以岗位为战场，以创新为使命，用实干与匠心擦亮了吉林高端装备制造的产业名片。
0: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成立于2006年1月，多年来部门全体设计人员始终秉持中国制造无辈之责的企业精神，扎根设计研发一线，日夜深耕技术攻坚。日常工作中，团队成员伏案绘图，反复测算打磨参数，针对设备结构、核心工艺、节能效率开展无数次试验优化。
3: 在图纸设计过程中，紧紧围绕客户生产工况、板材生产工艺、现场使用需求进行设备结构设计与细节优化，用精准严谨的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工艺要求，保障设备稳定、高效、实用、耐用，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0: 凭借持之以恒的深耕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板坯预热设备综合性能成功超越德国同类设备，一举打破欧洲厂商长期垄断行业的局面，让国产高端机械设备实现技术领跑。2024年，依托过硬的创新实力，亚联机械先后获评吉林省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利承担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企业自研产品凭借稳定性能、领先技术，远销俄罗斯、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2025年1月，亚联机械成功登陆深圳无锡吴钩队，球队开局就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 比赛第七分钟，黄振飞在前场完成断球，晃过门将后射门，可惜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

0: 第九分钟，无锡队获得点球机会，七号球员阿巴拉新主罚率先取得进球。先失球陷入落后的延边队随即展开反扑，却始终没能获得出有威胁的得分机会，反倒是无锡队的进攻越来越猛。第33分钟，无锡队在禁区弧附近获得任意球机会，皮球擦球门偏出。下半场开始，第49分钟，乔瓦尼带球突入禁区大理攻门，皮球最终偏出球门。接下来延边队获得多次射门良机，第77分钟，乔瓦尼在禁区内获得单刀机会，直面门将射门，遗憾被门将用身体挡出。不到一分钟后，延边队再度迎来绝佳得分良机，可惜射门被防守球员封堵，多名哥斯跟进的补射也被门将扑出。一直不懈追分的延边队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迎来转机，黄振飞在禁区内一脚大力射门，皮球直窜球门死角，延边队顽强把比分扳平。中甲第八轮比赛，延边队将于5月10日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
1: 首先是这粒进球，反正最后时段建了挺关键的吧，然后对俱乐部来说也是扳平了比分，然后拿到这个主场这个挺不容易的一分，虽然说踢平了，但是全队上下都挺辛苦，然后好好调整吧，做下一场那个准备。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堪欣作词、印青作曲、殷秀梅、廖昌永演唱的歌曲《劳动最光荣》。歌曲具有激昂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8: 有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0: 各位书友大家好，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寻他千百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听完这本书，能让我们知道金庸在武侠小说之外还有哪些行走文字江湖的高超本领。金庸除了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武侠小说作家，还是成就很高的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生于1924年3月，去世于2018年10月，享年94岁。除了小说，金庸的文字功力起码还有两重天地，其中一个是他创办《明报》时期所撰写的社会政论，总量有近20000篇。他对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研判，眼光敏锐，屡屡应验，实证观察才是金庸最得意的本色当行。第二个是他擅长写文史札记，文学文艺评论、文化杂谈文章可谓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本书收录的

主要就是这后一类作品。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底色，听他谈文史肯定有助于理解他的小说。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走过94年漫漫人生和求知之旅的金庸，在灯火阑珊处里抵达了什么样的境界。金庸武侠与众不同，首先就在于除了小说的品味，他还有政治眼光、历史视野和文化立场。有人拍过金庸书房的照片，架上几乎全是精装的英文图书。但是在金庸的世界观里，中华传统观念仍旧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他说，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没有变，变的是下面再转的盘子。这些不变的东西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历史文化视角。金庸的史论文章考据得很细致，也很精湛。从一篇戏剧评论的细节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具备训练有素的历史修养。他说，把莎士比亚剧本《裘利斯·凯撒》翻译成《凯撒大帝》并不贴切。凯撒在历史上没有成过皇帝，这样翻译是在根据动机来判断一个人，有点类似《春秋笔法》当中的诛心之论。金庸的历史观建立在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上，他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理论。西方文明防范衰退的方式是不断的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一种动的文化。中国文明则采取守势、平稳调和，是一种静的文化。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中原汉族政权从统一强盛，慢慢出现腐化，组织力量衰退。如果这时出现积极的变革，王朝就会实现中兴；如果变革失败，就会引起少数民族入侵。中华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又是一个转机，形成华夏民族的同化融合，实现新的统一。中国历史按照这样一种模式在循环往复，而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呢，一旦遇到外族入侵，经常就是救死相亡。金庸说，我在武侠小说写中国武术如何厉害，其实是夸张的。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和外国人、外族人打仗，输得多，赢得少。但我们有耐力，长期打下来，外族人自己就会分裂，或者融合进中华民族。今天不能一提到历史就认为中华民族不行，这一轮衰败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中国能在世界上保持2-3千年的领先，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从历史维度看，只要保持积极的变革，仍然可以对未来做乐观预期。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上，金庸也对人类未来持理性乐观态度。他说，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在减小。从这番话里，我们能够感受出来，金庸是有很强的民族情结的。金庸的民族观是超越普通民族主义的。有人统计过，他笔下的每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不同凡响的武林高手和江湖人物。在《天龙八部》里的三大男主角里，段誉是白族人，萧峰是契丹人，出场的民族多达10来个。在他早期的小说，比如《书剑恩仇录》，汉人皇朝居于正统的观念还比较强，到后期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就成了主要基调。金庸认为，这代表着他的历史观在进步。这个历史观呢，就来自刚才我们说到的大文化视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是多数派，大多数时

候主持中央政府。中华文明对外族是很开放的，汉武帝曾经向匈奴大臣托孤，隋唐时期的中国有很大的少数民族成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和独孤求败是同族。唐朝至少有23个宰相是胡人。金庸说呢，过去历史学家所说的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原等等观念都需要改一改。由于文化和种族的融合，那些时期只是少数派执政轮流坐庄，谈不上中华亡于一族。他觉得呢，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比明朝要好得多。这个观点当然会有一些争议，比如钱穆就认为清朝是部族政权，用很多权术代替了正当的政治机制。好在金庸在小说里发挥这种见解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在《鹿鼎记》里，韦小宝告诉主张反清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人说，康熙读过他们的文章，夸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得好。康熙觉得自己比明朝那些皇帝贤明，天下百姓的日子过得比前朝要好。小说里写到这几位大儒听了也不得不默认，于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就让位给了开明政治。在具体小说情节里呢，这种历史感会显得很动人。萧峰是在中原长大的契丹人，成年后才找回身份。萧峰和契丹皇帝结拜兄弟以后，胁迫契丹皇帝发誓终生不派兵攻打大宋，但是为了谢罪自己选择了自尽。这是真正为天下苍生牺牲的侠之大者，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区别的胸怀。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出来了，金庸的历史观是离不开具体的英雄情节和个人视角的。这也正是小说家的本色，他觉得看历史和写小说最重要的都是人，人的性格魅力、内心追求、喜怒哀乐才是主体。事件或故事无非是作为一个背景铺垫，起到烘托的作用。在分析历史里，他也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背后的世道人心。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他讲了好几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比如呢，他写到郭子仪以贵为王侯的身份单枪匹马涉险进入回纥军营，说退了敌兵，就很像武侠小说里单刀赴会的大侠。当然这是历史上的真事儿。那时候唐太宗已经下令京城戒严，紧急动员准备御驾亲征了。金庸的很多小说描写都受到真实史料的影响，他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说，小说企图通过人物来刻画中国3000年来政治生活的普遍现象。政治情况总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长期价值，这既是他的文学观也是历史观。金庸小说的魅力除了厚重的历史感，还有博雅通达的文化背景。从文学血脉来说，它继承了传统小说气质，也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学的精髓。从内容上看呢，它的武侠小说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艺术性。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它的笔下中和了儒、道、佛各家传统文化思想，写出了一幕幕三教九流、众生喧哗的丰富图卷。在这本书里呢，他为普通香港读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很多世界文学经典，也介绍了京剧、围棋、摄影、书画对联的知识，真可谓18般文艺，样样精通。这让我们在眼花缭乱之际找到了金庸武侠的一条文学线索。关于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和发展是个文学史话题。金庸的小说有意识地保留了传统章回小说的风格叙事技巧，这在同时期的大

文学界是个很少见的取向，不过金庸小说的内在仍然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他自己做的文学评论里，我们能找到金庸的师承关系。在写武侠小说前，金庸做过电影编剧，专门学过西方戏剧理论。他写《射雕英雄传》里的牛家村密室疗伤的一大段，就完全用的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有人问过他，如果随身只能带一本书，你会选哪一本？金庸的回答是《莎士比亚全集》。对莎翁戏剧，金庸先生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在这本《寻他千百度》里，他探讨了七部莎翁代表作，像历史剧《理查三世》，写的是善于耍弄权谋的英国国王理查，他的最大乐趣是玩弄权谋，只要能无往不利抓住权力，任何坏事都敢做。根据这部历史戏改编的电影，在美国的上座率出奇的好，金庸考究原因，觉得应该是来自莎翁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当人们沉浸在戏剧人物无所顾忌的行动中时，等于给自己的道德放了一个假，什么仁义信义友情都被暂时抛诸脑后了。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金庸为什么要那样处理《笑傲江湖》《连城诀》里的阴暗情节，为什么那样刻画欧阳锋人我行那种既阴险又有个人魅力的角色了。裘丽丝凯撒《哈姆雷特》里的经典对白，独白的张力和丰富层次，也为金庸建立了对话描写的准则。另外呢，他还分析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的大战，在鏖战进行当中，宙斯拿出了金天平来衡量两位英雄的命运，最后裁定赫克托尔失败，于是雅典娜下界去执行裁决。这个场面一直让金庸感到惊心动魄，这种现实中的紧张感和来自命运的沉重感，让他小说里的很多段经典决斗都显得不同凡响，层次丰富。对金庸来说，他始终取法乎赏，努力从经典文学中吸收养分，建立标准。他还专门向读者普及过《战争与和平》《白鲸》这样重量级的很难读的长篇小说经典。白鲸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美国长篇小说，讲的是捕鲸船船长亚哈曾经遭遇大白鲸莫比迪克，损失了一条腿，于是在海上疯狂追逐白鲸的故事。他的复仇欲传染给了全体水手，最后捕鲸船和白鲸同归于尽，只有故事的讲述者生还。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探索人类灵魂的深度和广度。金庸评价亚哈船长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处充满了憎恨与反抗。有的学者认为《倚天屠龙记》里的谢逊就有亚哈船长的影子。金庸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正在读《战争与和平》，他在倒数第二回让郭靖陷入了是非善恶的思想困境，进行了长达几千字的内心独白，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没有的，出处就是托尔斯泰处理人物内心冲突的方法。金庸在本书谈《战争与和平》里的文章里说，女主角娜塔莎本来是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但结婚后却成了一个啰嗦庸俗只注意儿女爱嫉妒的妇人。这种让读者不舒服的写法正是托尔斯泰伟大深刻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在那个时代呢，一个可爱的少女与地主贵族结婚，极可能变得庸俗而没有光彩。同样的，在《神雕侠侣》里的黄蓉也变得心思刻薄，眼里只有丈夫儿女，不再像《射雕英雄传》里那样娇俏可爱了。对很多读者的抱怨，金庸的回答也同样是，这是没有办法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除了文学，
金庸笔下

还有另一个文化血脉，这就是中国传统。金庸笔下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区域，而且很鲜明地写出了各地文化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读者，真的就是在金庸小说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博大，建立了具体的民族自豪感。很多海外华人更是通过金庸小说来了解祖国文化的。金庸笔下的传统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有丰富的变化，比如宋朝时代的儒家思想和文人显得博大刚健，到了明清时期，文人就开始显得衰弱了。这些当然都是因为金庸胸有丘壑，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学问，像宗教、道禅思想、民俗地理、琴棋书画、茶酒饮食、中医等等，都顺手拈来。在金庸的18般文艺里，他最喜欢的首推围棋。金庸说，围棋361个却是越下越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儿，每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有趣之极。我的棋力很低，可兴趣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在1983年，金庸拜聂卫平为师，按照聂卫平的估计，金庸的棋力大致稍强于业余一段，确实不算太高。金庸的棋力有限，但对江湖的感知、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和顶尖高手是心心相通的。介绍了金庸的历史观，说完文化、文化脉络，我们还要触及对金迷和很多专业文学研究者来说有点敏感的一个问题了。到底该怎么看待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呢？金庸小说的出现对现代文学研究界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他把建立好的现代文学史体系给彻底打乱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学者最早提出了金学研究课题，爱知者向北大教授严嘉言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还有人把他的文学地位排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第4位，但是也有不屑者说这是反常的倒退，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胡说。对我们来说呢，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听听金庸自己怎么说的。对于为什么动笔写武侠，金庸说，就是为了增加《明报》的销路。当时的《明报》销售惨淡，如果没有武侠连载，随时有倒闭的风险。后来只是为了娱乐，但写过10部之后，自娱性已经很差了，主要就是娱乐读者了。在许多场合和文章里，金庸都在自贬身价。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文学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史文学作品相提并论。谦虚之外呢，金庸也讲到各类艺术的发展规律，类型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伟大艺术初期都是粗糙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条件也很简陋，只有市井平民看。但是武侠小说这个领域还没有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如果将来有几个大才子出现，把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可能会迅速提高。总之呢，金庸从来不为武侠小说吆喝，也不替自己拔高。面对溢美之词，谁都难免飘飘然，但他有这样的清醒已经非常难得了。这自然也是因为金庸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知道判定严肃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对自己的小说心中有数。何况呢，他的读者数以亿计，他对中国文化普及的贡献早已超过了文学范畴，价值要大于文学史的纷争，这也是他不用明说的底气。有一点是真诚的，他不希望金迷为自己去请愿诺贝尔文学奖，

0: 并不恰当，他只在意他创造的人物能不能与读者发生灵魂的联系。金庸在这本书里还袒露了他最深沉的一段情感。这篇自传性的文章叫《月云》。金庸生长在浙江海宁，家道非常优裕，有许多佣人。月云就是抵押给他家的一个小女佣。这个女孩黄黄的脸，因为营养不良又矮又瘦，她很小心地伺候和她同龄的主人衣冠少爷。衣冠就是童年的金庸。文章中写道，后来日军占领海宁，衣冠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死于战乱，月云也不知去向了。后来衣冠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衣冠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他爸爸的军队。衣冠后来的笔名叫金庸，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这篇文章发表时呢，金庸先生已经70多岁了。在写完《鹿鼎记》封笔的30年里，他已经很少发表作品，更没有必要再解释什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揭伤疤，公开伤心事呢？答案正如书名《千里寻他千百度》一样，这是他在老年时蓦然回首时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的情感源头。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庸的政治主张、文艺观念和写作动力都和这段童年情感有关。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对于金庸的武侠梦会增添一份亲切温暖之感。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您分享的《寻他千百度》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

0: 7508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0: 国内买不着。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最近几天我们聊到咱们中国香港的一个实惠型的化痰小方啊，一瓶呢2.6元，既便宜又好用，针对性的解决大家伙像这个老痰、浮痰还有消化不良这两大难点啊。
6: 嗯，
5: 我们也明白了，这个痰啊它之所以源源不断，是因为脾是生痰之源，这个源头不切断，再怎么去痰化痰用其他的方法都没有什么太理想效果。
6: 对，你总结非常对哈，就是这个情况。
5: 嗯，
6: 你用再多的去痰的办法都不如啊把源头切断。
5: 是的，
6: 你看很多老慢支、肺炎、肺气肿的朋友，大家都是陈年的老痰、浮痰，
5: 我也确实不太了解，说这痰怎么来的，认为说这个痰是没有办法根除。那么现在听了您的讲解，大家伙这个观点也开始转变了哈。所以最近这两天打电话报名三子养清汤的这个老人家也是非常多的。
6: 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5: 嗯，人啊千万不要说乱用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在网上就看见一个患者得了肺炎，想快点好啊，消炎药加量吃，结果用药用到第三天突然就胸闷得很厉害，也喘不上气儿，脸憋得通红，家里人赶紧啊送医院，一检查肺里的炎症比之前更重更弥漫了，抢救了2周啊才勉强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6: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不管什么病啊，只要是用药一定要非常谨慎。
5: 是
6: 一定要去遵医嘱去用。
5: 大事儿。
6: 不能啊自己随便的加量减量。
5: 嗯嗯。
6: 尤其是对肺也更重要。
5: 是，孙主任这我知道啊，肺是咱们身体很娇嫩的一个器官。
6: 对，肺也是身体中的一个直接暴露在外跟外界相通的内脏。
5: 嗯，
6: 心肝脾肾呢、啊、都在身体里边，有皮肉筋骨的保护，
5: 有保护。
6: 唯独肺通过口腔气管直接与外界空气相连。
5: 嗯嗯，
6: 寒气、热气、灰尘、病菌、药物刺激第一时间伤害就是肺。
5: 对，它相当于直接暴露了啊。
6: 对，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变天变冷变热 或者是尤其更明显的就是肝脏。

0: 或者是变湿，哎，或者有一些味道的刺激，油烟的刺激，
1: 嗯，
0: 就会马上出问题。
1: 是，就这个渠道太多了啊。
0: 嗯，
1: 您老年人肺气可能本来就已经挺虚的了，所以更要切忌乱用药了。
0: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肺不好的人呐、啊，切忌乱用啊各种药物，
1: 嗯，
0: 尤其是抗生素。
1: 哎，
0: 这些药啊，针对性强，看似消炎很快，实则呢有经常会伤肺气、伤脾胃。
1: 嗯嗯，
0: 脾胃伤，生痰更多。肺受损更重，最后排痰呢排不出来，气吸不进去，
1: 对，
0: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肺的调理可以试一下中药。
1: 孙主任，您讲过这个好的中药是养人的啊，
0: 嗯，
1: 而且是可以四季调理的，但前提是大家要选对，并且你要坚持去吃。
0: 能长期吃有两大前提，一个是价格，价格不能太贵，
1: 这是大事儿啊。
0: 对，就比如三子养心汤，
1: 嗯，
0: 2.6元一剂，长期也大家也不会心疼。
1: 是的，现在中药这个价格，大家发现差距也很大啊。
0: 嗯，
1: 咱就不说说一剂几百上千，哪怕就说这一剂要26、260，其实也很难坚持，对吧？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实惠型小方？首先就是价格便宜，
1: 对，
0: 大家能长期坚持吃，
1: 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
0: 对，但是咱说了，光便宜还不行，还得有第二个前提，就是一定啊要有效果。
1: 对，这也是大家伙儿想坚持下来的一个核心原因。比如说有的朋友吃中药，哎呦，几百块钱甚至说更高价位的吃，但是结果是一两个月没有太大的这个效果，哎，就有点灰心了啊。
0: 对，所以说中药养人，一个是我们吃得起，一个是有效果，才是真正的养人。
1: 这两个离开哪个都不行。
0: 对，所以说为什么三子养心汤能成为调理老痰、消化不良的经典方剂？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效，它不是单纯啊止咳化痰的药。
1: 是。
0: 它的核心特点是表里同调。什么叫表里同调？
1: 嗯，这个我记得您讲过，这个表啊是肺部的痰。里呢是脾胃的根源，
0: 没错，它不是单纯的止咳化痰。
1: 嗯，
0: 它的组方啊，三味种子药，被称为啊温阳脾胃、顺气化痰。
1: 嗯嗯，
0: 什么叫温阳？咱们怎么理解呢？
1: 嗯，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啊，孙主任，我理解的温阳应该是温和滋养，然后呢不刺激。
0: 温阳啊，其实有两种含义，
1: 嗯，
0: 一个可以理解温和，代表药的性质。它是温和调理，用啊不伤身子的方式去化解老痰、浮痰，调理脾胃虚弱。一个是脏腑状态啊温和顺畅。
1: 哦，两个层面。
0: 当脾胃强健、气机顺畅的时候，就不生痰湿、不堵、不胀。
1: 对，
0: 彼此运化正常。这个时候啊，痰自然少，消化自然好。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三子养心汤很简单，就三味成分。但能传承几百年，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1: 嗯，
0: 健脾断源，顺气化痰，才能解决老痰消化不良的一家方法。
1: 明白了，健脾断源，顺气化痰，让脾胃肺恢复正常功能，痰少了，消化好了，这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
1: 嗯，
0: 三子养心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呀是养人的。
1: 是的。
0: 坚持服用15到30天，有80%的人反映痰容易咳出，
1: 嗯，
0: 胸闷减轻，老痰浮痰开始松动排出。
1: 哎，
0: 坚持服用半年，90%的人痰基本清空，
1: 嗯，
0: 95%的人脾胃运化恢复，吃饭不胀，消化顺畅。
1: 嗯嗯，
0: 痰湿不再生成。若是坚持服用1年以上，切断生痰之源。老慢支、痰多气短、饭后腹胀、身体困重的问题，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来看啊，好的中药真的它是养人的，脾胃呢强健了，肺气通畅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没错。所以说化痰呢、啊，不止在痰，而在健脾断源，表里同调。
1: 是的。
0: 哎，在温肺化痰、强健脾胃的过程中。脏腑功能恢复了，痰和消化的问题自然从根儿上啊就解决了。
1: 是，
0: 这样对于常年痰多、浮痰难清、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朋友，一定要长期坚持去吃。
1: 嗯，两块。

0: 六一季的这个价格，长期吃咱说也不心疼这个钱儿啊。而且纯中药制剂，安全又温和，更是能够去化痰止咳，还能让我们老年人不生痰，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用的。如果大家想用上三子养清汤，或者是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报名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很多顽固性咳嗽的朋友好像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啊，白天咳，晚上咳，躺着呢也是更难受，吃了很多止咳药，可能当时能管点用，但停两天立马就复发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顽固性咳嗽病根啊不在咳而在痰，
0: 嗯，
1: 不是咳嗽顽固，是痰太顽固了。
0: 嗯，我有点绕迷糊了，孙主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这个你要这么分，普通的痰，比如咱们感冒受凉咳的痰，
0: 嗯，
1: 它是稀痰，而且很浅，咳两声啊就出来了，
0: 对，很容易。
1: 这个时候吃点普通的化痰药，三五天就好了。可老痰、浮痰不一样，它是出名的顽固分子，
0: 嗯嗯，
1: 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就是藏得太深，
0: 太靠里了啊。
1: 对，它不是浮在气管、嗓子里，而是扎在肺泡、支气管的最深处。
0: 嗯嗯。
1: 就像地里的老树根，想拔都拔不动。
0: 嗯，也就是说一般的药根本就碰不着它啊。这也就难怪说大家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发现效果都不理想。
1: 这就是它顽固的第一个原因，藏得深，够不着。
0: 是。
1: 第二个更让人头痛，就是粘得太牢，太难清除。它是常年累计浓缩干结下来的。
0: 嗯嗯。
1: 就像咱们家里厨房瓷砖上的老油垢，又稠又黏又硬，粘在肺壁上、肺泡上，咳不出来，化不掉，排不干净。
0: 嗯，这就是两个特别让人头疼的问题。确实现在很多老人家一咳就停不下来，有时候咳得发现那腰都支不起来，晚上睡睡觉就咳醒，眼泪呀、鼻涕都咳出来了，嗓子也咳哑了，而且是吃了很多种止咳药、化痰药，甚至老人家有一些自己就用这个所谓的消炎药、抗生素啊、好个一两天，然后一停就犯，反反复复。
1: 这个就得叫顽固性咳嗽了。
0: 嗯嗯。
1: 为什么顽固？就是因为这些老痰、浮痰清不掉。
0: 对。
1: 常规止咳药、化痰药只能暂时压下咳嗽的症状。
0: 嗯嗯。
1: 让你少咳两声，根本碰不到肺泡深处的老痰、浮痰。
0: 没碰到真正的根儿。
1: 就像我们在家里啊，地板脏了，你只打扫灰尘，藏在沙发底下、床底的脏东西不清理，
0: 嗯，
1: 过两天还是脏。
0: 对。
1: 咳嗽也是一样，表面的咳嗽压下去了，肺里的老痰还在，只要有一点诱因，马上就会复发。
0: 嗯，只镇咳不除根儿，这个痰啊还在里边，咳嗽自然就反反复复，它断不了根儿啊。
1: 对。
0: 这就是它顽固的一个关键点。
1: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
0: 嗯，
1: 这些普通的药根本进入不了肺泡里，咱们的肺也就像一个装满小泡泡的袋子，这些小泡啊就是肺泡。
0: 嗯嗯，
1: 每一个肺泡只有 0.1 毫米，比咱们头发丝啊还要细。
0: 我这么小，
1: 想要清除肺深处的老痰，要我必须穿过这些肺泡才行。
0: 好像那个茶壶里水垢常年累月积在里边，咱说只用清水冲那冲不干净啊，那时间长了，当然这个病情也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很多老年人这种顽固性咳嗽折磨的精神恍惚，食欲不振，走路啊都没力气，这是因为这老痰、浮痰一直盘踞在肺里。
0: 对。
1: 不仅呢让你咳，还会影响肺的呼吸。
0: 嗯，
1: 时间长了加重肺部负担，引发老慢支、肺气肿。所以说顽固性咳嗽看似小毛病，实则是大隐患。
0: 对，咱们要重视。
1: 而解决它的关键就是清除这些顽固的老痰、浮痰。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三子养清汤，因为三子养清汤有一个同类型药都不具备的特点。
0: 嗯，
1: 它能真正做到啊表里同治，让顽固性咳嗽断根儿。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咱大家伙心坎里了啊，被顽固咳嗽折磨的老人家早就盼着说能有这么一个药，既能清痰又能断根儿，双管齐下。
1: 嗯，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三子养清汤。

0: 2.6块一剂，咱就把这个顽固性咳嗽给它攻克掉啊，真正让大家伙少遭罪，咱多享福。
1: 表里同志，什么是表？表就是咱们说的老痰、浮痰，它扎根在肺里最内部，藏在肺泡深处支气管缝隙里。三子养心汤能快速让咱们患者呀把痰排出来，哪怕是藏了几年十几年的老痰，也能一点点的清干净，
0: 都能清出来。
1: 对，核心就是因为也配方中的三大种子药黄芥子、紫苏子、
0: 莱菔子，
1: 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0: 还有个别称啊。
1: 对，
0: 哎，我发现孙主任，中药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中药有很多民间名字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莱菔子，您刚刚提到也叫莱藤子，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1: 没错，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0: 说到这个种子药，这大家都知道，你看咱老百姓也常说，说好种子出好苗啊，药材也一样。种子呢就是整颗药材精华的部分，养分足，药效也强，所以这款三子养心汤的改善效果才能说这么好，这么有效，是不是？
1: 对，种子啊是植物的生命核心，种子药的特性啊跟其他的根茎叶子类药材呀有很大的区别。种子药药效浓，力道足，每一粒种子都浓缩了整株种子植物的精华。
0: 对，浓缩的。
1: 对，只要一点点就能发挥强大的功效。更重要的是种子药特有的穿透力和生发能力，这也是它能穿透肺泡清除老痰的关键。
0: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你看这个种子从这个植物上脱落以后落在地上，想要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植物，它就得往土里深深的扎根啊，穿透这个很坚硬的泥土，然后吸收土里的营养水分，它才能存活下来。
1: 没错，咱们这三大种子药就继承了这种强大生命力和穿透力，这是中医里啊种子药材能够入络消顽疾的核心原因。就像橘核、桃仁这种啊种子药都是靠强大的穿透力疏通瘀滞清除顽痰。所以靠这三大种子药特有的穿透力，一次不用多三颗，就能顺利穿过肺泡直达老痰浮痰的藏身之处。
0: 只有真正说接触到了这些老痰浮痰，找到他们的这个藏身之处了，才能说有机会把它清除。
1: 对，这就是三子养心汤和普通化痰药最大的区别，
0: 是
1: 也是它能够啊治疗顽固性咳嗽的关键。三子养心汤进入肺里以后，三味种子药就开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0: 干活了，
1: 先解决表的问题。第一步化痰，首先发挥作用的就是黄芥子，它的作用啊是温肺和痰，专门针对啊藏的深粘的黏的老痰浮痰。
0: 孙主任，这个温肺和痰其实我觉得可以分解为两层含义，一个是温，一个是和。
1: 对，温代表的就是它的药性，进入肺里就像给肺部胸腔点一把小火，
0: 先暖起来，
1: 慢慢的把那些冷硬结块的老痰给化开。就像冬天呢用温水化冰块一样。温和，没有任何刺激。
0: 这个也能理解，咱看家里有小朋友的都知道，孩子咳嗽的厉害的时候穿个马甲啊，把后背护上，这个咳嗽也能缓解啊。
1: 这是外在的保温，我们讲的是内在的温热，让肺处于温的状态，老痰浮痰才有可能化开。而藿代表它的状态，黄芥子最大的特点走窜性极强，能钻到肺络深处关节缝隙，不管老痰浮痰藏得多深多隐蔽，它能找到钻进去，
0: 对，
1: 把痰藿出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排出了。
0: 是，不管这老痰浮痰藏得多深多隐蔽，它都能找得到，都能给它化掉。
1: 对，
0: 这就相当于说给咱们肺做了一次大扫除了，把这个里边垃圾全清干净。
1: 所以说啊，以前很多啊有顽固性咳嗽的老人，总感觉喉咙嗓子里也有痰，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哎呦，
1: 堵的。

0: 慌
1: 难受，
0: 但是用上了三子养金汤以后就很快能感觉到痰变稀了，
1: 嗯，
0: 能咳出来了，喉咙也清爽了，
1: 得劲儿了啊，
0: 这就是黄芥子在发挥作用。
1: 是，
0: 但光化开还不够，还有第二步，排痰
1: 得把它排出来，
0: 这就需要第二个种子药紫苏子。
1: 嗯，
0: 它是排痰的小能手。
1: 嗯，能把堵在肺里的这一口老痰排出来，人这口气儿马上就能上来，就舒服了。
0: 对，
1: 嗯，
0: 你看紫苏子的特性啊，就是疏散性强。
1: 嗯，
0: 大家平时见过紫苏叶就知道，它的叶片纹理都是向外刷散的。
1: 是的，
0: 而紫苏子作为啊紫苏精华的部分，疏散性更好。
1: 嗯嗯，
0: 它能将身体里的痰邪向外疏散，通过顺气理气，把肺里的气理顺了，气一顺，痰就松了，就能顺着气道一点点往外排。这样即使咱们不用太用力气的咳，痰也能咳出来。
1: 嗯，
0: 不会啊再堵在喉咙里肺里，呛得啊人喘不过来气。
1: 嗯，这还只是叶子啊，那作为精华的这个紫苏子疏散性肯定更强，难怪很多老人家用上之后都说这个痰好咳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也不再像之前憋的这个脸通红咳得胸口疼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黄芥子负责呀化开老痰，
1: 嗯，
0: 紫苏子负责呀排除老痰，这两味药结合在一起，就是针对顽固性咳嗽的强搭档。
1: 是的，
0: 不管老痰浮痰藏得多深，粘得多牢，都能被化开被排除。
1: 嗯，
0: 让咱们的肺呀快速恢复清爽，咳嗽自然减轻了。
1: 嗯嗯，
0: 但大家要记住，这只是表的治疗，为了让我们不遭罪，
1: 嗯，
0: 让我们把痰呢咳出去，
1: 先缓解一下，
0: 解决当下的痛苦。
1: 对，
0: 而三子养金汤核心的地方是理的治疗。
1: 哦哦，
0: 能切断痰的源头，
1: 也就是说做到这个表里同治，这才是它能让这个顽固咳嗽断根儿的一个秘诀。
0: 对，
1: 嗯，
0: 负责调理切断痰的源头的就是啊莱菔子。
1: 嗯嗯，
0: 它是三子养金汤的灵魂，大家记住一句话，治肺不治脾等于啊少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医早就说了，脾为痰之源，
1: 嗯，
0: 肺为储痰之器，所以有的痰根源上都在脾胃上，
1: 都在这儿了。
0: 脾胃调好了，不产生痰了，肺里也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有新痰，咳嗽自然就不会反复了。
1: 明白了，脾为痰之源，直接解决这个源头，才不会再有新的痰产生，以后大家也不用再担心说痰带给我们的这个危害了，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对，嗯，咱们可以把脾胃也作为家里粮食加工厂，负责把吃进的饭喝进的水消化吸收，变成身体需要的营养，供咱们身体各个器官使用。
1: 嗯嗯，
0: 但是呢老年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就弱了，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老了转不动了，
1: 嗯，
0: 加工能力下降了，吃进的食物消化不了，
1: 对，
0: 喝进的水排不出去，慢慢就变成了垃圾，
1: 嗯，
0: 也就是水湿。
1: 哦，
0: 这些水湿排不出去，身体里堆久了就变成痰，源源不断的送到肺里，肺就成了痰的仓库。
1: 嗯，
0: 天天存痰，天天清，天天有，怎么清都清不完。
1: 明白了，脾胃消化不了的食物就成了残留的垃圾，这个垃圾堆多了变成痰，难怪很多老人家又咳嗽又消化不良，肚子胀没胃口就都一起来，原来是这个脾胃出了问题了啊。
0: 很多老年人不光啊有顽固性咳嗽，还有消化不良，肚子胀，
1: 嗯，
0: 没胃口，哎，大便粘马桶这些情况，
1: 嗯，
0: 其实都是脾胃虚弱痰湿重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调脾胃，让脾胃这个加工厂重新转起来，能够自然消化食物，排除水湿，不再形成垃圾，这样就不会产生新的痰。
1: 是的，
0: 肺里的痰清完一次就不会再反复，这就是理的治疗。
1: 嗯，
0: 切断痰的源头。
1: 所以这个调理啊就是调脾胃，就是切断痰化生的根源，这样以后就不怕说再出现顽固性咳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断根儿啊。
0: 对，这就是三子养金汤啊能传承。

0: 承数百年的核心原因。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化痰止咳，而是从源头掐掉啊痰的生成。
1: 没错，
0: 而且它调脾胃不是去抑制脾胃，不让它产生痰，而是帮脾胃干活。
1: 嗯，
0: 就像给我们脾胃啊找个得力的帮手。
1: 嗯，
0: 莱菔子的药性温和，能帮脾胃加劲儿，把肚子里的食积推开，把胀气排走。
1: 嗯，
0: 让肚子不胀不难受，吃饭自然香了，
1: 有胃口，
0: 消化也顺畅了。
1: 嗯，
0: 这样就不会再有垃圾形成，就不会啊再产生痰，这才是从源头切断痰的生成。
1: 嗯，
0: 也是安全有效的方式。
1: 是的，这个非常关键啊。咱们老年人脾胃本来就弱，最怕药的刺激，一刺激大家可能会有拉肚子啊没胃口啊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有了三子养心汤，调理脾胃是帮忙，不是说强硬的去刺激，既能切断痰的源头，又不伤害脾胃，还能帮助大家恢复脾胃功能，所以这个是咱大家伙一个福音了啊。
0: 哎，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好处。
1: 对，
0: 好方子是养人的，
1: 是
0: 养的是器官功能，尤其是肺本身就娇嫩，三子养心汤表里同调，既能清理肺里的老痰，又能养脾胃断痰源。
1: 嗯，
0: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长期服用，
1: 放心用。
0: 哎，有一个患者72岁，顽固性咳嗽3年多，一到冬天就咳得特别厉害。
1: 嗯，
0: 晚上根本睡不着，躺下来就咳。
1: 哎呦，
0: 哎，枕头垫得很高才能躺一会儿，有时候啊咳得连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1: 嗯嗯，
0: 嗓子咳得嘶哑，说话说不出来，
1: 太遭罪了。
0: 吃了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止咳药化痰药消炎药，换来换去就是不能管用，去检查肺里的阴影也越来越大，医生啊只能说让他回家慢慢养。
1: 慢慢养，其实这三个字也就是说没有太好办法，只能说往前走一步看一步，花着钱遭着罪，这个日子呢没有一个盼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了啊。
0: 哎，那段时间呢这个朋友精神特别差。
1: 嗯，
0: 吃饭也没胃口，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瘦，儿女看着着急，四处打听偏方，找医生，
1: 嗯，找渠道。
0: 哎，后来呢就是用上了三子养心汤。
1: 嗯，
0: 用到一个星期，最直观的变化就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咳嗽不再是不停的干咳，偶尔咳几声也能顺利咳出白痰。
1: 嗯嗯，
0: 之前呢那痰总是黏黏糊糊的卡在嗓子里，咳半天咳不出来，呛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痰能咳出来了，一下子这个气就上来了，顺了，人也舒服多了啊。
0: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痰明显咳出来变多了。
1: 嗯，
0: 而且全是黑色黄褐色的黏痰。
1: 哦，
0: 不光黏，味道还特别大，这就是肺里藏了很多年的老痰
1: 浮痰。对，
0: 哎，正被一点点排出来。他自己说，虽然咳出来的痰不好看，味道大，
1: 嗯，
0: 但咳完之后胸口特别舒服。
1: 嗯，
0: 不再像之前那样堵得慌闷得慌，呼吸也顺畅多了。
1: 那肯定的，把这些老痰浮痰排出来了，只要排出来这就是好转的迹象，肯定就舒服了。
0: 后来用了5盒的时候，基本上痰的问题也解决掉了。
1: 嗯，
0: 不会动不动就咳嗽了，喘气比以前顺畅多了。
1: 嗯，
0: 等到10盒吃完，不光是咳嗽好了，脾胃也调理好了。
1: 哎，
0: 以前肚子胀没胃口饭后犯困的毛病全都不见了。
1: 嗯，
0: 吃饭香了，消化顺了，大便也不黏粘马。
1: 对，两个症状啊，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但这两个病症背后呢它又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大家在治痰的过程当中把脾呢捎带手解决了，消化不良的问题解决了。还有的朋友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治脾啊，但是呢也是把痰的问题顺手也给解决了。
0: 没错。
1: 嗯，
0: 不管你是咳了1年2年还是3年5年，不管你是老慢支肺气肿，只要痰多消化不好，三子养心汤啊就都可以使用的。
1: 嗯嗯，
0: 而且它不是传统中药，是科技浓缩中药。
1: 是的，
0: 一副药标准情况下能够浓缩出啊3颗的药粉。
1: 嗯，
0: 药物浓度能达到啊99%。
1: 嗯，药物浓度高，健护好肺养好人。

0: 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大家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07-0506，400107-050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说说我的病情呗。
3: 啊，好的啊。
4: 我就是嗓子很干了，他就是嘴唇的干，鼻子也干，反正呢，他好像有时候也疼，主要是干的厉害，像有异物似的。反正底下现在做一个喉镜哈，他有那个息肉，不算太大，小囊肿，就是有这个毛病。反正呢，这个左耳朵他已经是卷聋了。啊，还有啥病没有？还有那个腔儿。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0。
3: 60岁，血压血糖有问题吗？
4: 那个没有，那个都没有，血压有点低，有时有点
3: 血脂呢？
4: 血脂也不算太高，就是胆固醇有点高点儿，不算太高吧。
3: 血压有点低，心率慢不慢呢？
4: 心率也慢，心率就50多，有时60多，就这样型的。反正50多的时候比较多。
3: 平时怕冷吗？
4: 啊，怕冷。有时候爱冒汗一阵阵的，爱冷。
3: 身高体重怎么样？
4: 啊，1.57米，体重90多，现在又瘦了，原先都96，现在这两天都92了，瘦的可那啥了。
3: 平时都胃口怎么样？
4: 平时我就是脾胃有点不太好，平常我就是爱打嗝，就是现在胃有点不太好了。
3: 鼻子检查有什么问题吗？
4: 鼻子没检查，没啥病，鼻子就是干。
3: 眼睛呢？
4: 眼睛啊，眼睛就是。就是叫什么眼睛大眼什么叫反正我还说不好那个叫什么眼什么就爱疼那个老年那个现在不疼了现在眼泪反正也差了。
3: 60岁肯定不算老年人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血压血糖正常那时候腔梗也不算病。
4: 我觉得没有劲儿现在。
3: 你听我说呀。你现在上面的病啊，我先说，第一个口干，耳朵有问题，眼睛也曾经有过问题。眼睛、耳朵、嗓子、嘴这一圈都有问题，它这一圈中心这不是鼻子吗？对不对？你这几个问题应该是鼻子引起的啊。哎，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话，脾胃不好，人呢血压也不高，心率还偏慢，睡眠怎么样？
4: 一般般的，就是有时候吧不寻思，我天天寻思事儿的，我这人寻思事儿吧。
3: 对，这个就是病根，
4: 还不是老睡不好，有时候还行，不怎么上厕所，不爱上厕所，半夜有时候上一回，
3: 代谢率太低了。
4: 啊，是。
3: 嗯，
4: 我现在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就是特没劲儿，特别爱打嗝。完了呢，我肠子不好，爱拉稀。
3: 这有功能性胃肠病，真跟胃和肠子没关系。
4: 但是我现在不拉稀了，现在就是一早晨一遍，挺长时间了，半年多了。
3: 你的病根在脑子里。
4: 是啊。
3: 这些症状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焦虑、抑郁双向吗？
4: 完了，我心特别慌，就是。完事呢，我做出来一个就是2.5斤反流。完事呢，
3: 那也不
4: 是
3: 病，
4: 就是那个、
3: 我不建议你做任何检查。你的病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我给你出个方子，这两个一起用，针对你的焦虑吧，你就太操心了。一个是血府逐瘀丸啊，再有一个记住这药的名字。

0: 叫三子养金汤。
1: 你就是太操心了，身体的气血已经消耗光了。
2: 啊，是。
1: 岁数还不大，所以说我让你用水府逐瘀丸就可以，再配三子养金汤很关键。哎，把你嗓子里的脏东西清掉。不要做检查，不要去治腔梗，不要去治心脏病，不要去治胃病，都不是。你是重度神经衰弱，从心理这方面调，这才是病根呢，根本不是心脏病。
2: 啊，行。
1: 啊，记住，按心理病，按焦虑症治，所有的其他的病都不需要治。嗓子这个问题，用三子养心汤帮我们清理嗓子里脏东西，关键用血府逐瘀丸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心事都给你清理掉。用了之后，这两个用不了半个月，你这些症状就基本全好了。
2: 啊，好
1: 啊，
2: 你刚把罗老师让给我记一下的。
1: 啊，好的，没问题啊。
2: 嗯，行。
1: 那好嘞。
2: 这就啊，行，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三子养清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到好处，单一用各有所长，合在一起表里同调，黄芥子温肺和痰，把肺部深处的老痰浮痰化开。紫苏子降气平喘，让呼吸顺畅不憋闷。莱菔子消食除胀，把脾胃机制打通，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提前拨打节目电话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吧从昨天就开始给您打电话，哎呀，今天可算是把这电话打通了。我今天就是来报名的
1: 啊。
4: 这个三子养心汤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用过
1: 啊，
4: 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而且价格还是2.6元一剂，真是好消息，所以说一定您得帮我把名报上，我这回订10盒。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把名报上哈。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68了。
1: 嗯。
4: 主要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这肺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4: 自打得了这个毛病吧，哎呀，这日子就是过得，哎呀，觉得可憋屈了。晚上吧，就是老咳嗽啊，就是老咳嗽的不停，就睡不好觉啊。特别是又到后半夜，应该是睡得更香的时候，咳嗽得更厉害，而且一咳嗽吧，这胸口就闷憋闷的，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完这痰吧，就在这嗓子这堵着，咳又咳不出来，我咽不下去，就成天这嗓子就是老不透了的那种，而且走两步还就喘呢，老觉着累挺。
1: 嗯
4: 嗯，最害怕的就是这痰多憋得慌啊，就天天吃药。哦，完这痰吧还是就是反反复复，脑袋吧也昏沉沉的，那时候吧我就跟个废人，就我就觉得没啥区别了，因为你这成天难受啊，就活着就觉得就没有品质生活。
1: 嗯，
4: 止咳化痰的药吧，你说也吃一堆一堆吃，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效果，就是每回吧就是犯病都难受的要命啊。
1: 咳嗽啊，就是因为肺里啊被痰占着呢，而且有慢性炎症。哎，你这个病程啊，能发展到肺心病，怎么也得20年的时间。哎，你想想，沉积的这些、啊、老痰、浮痰在肺里已经牢牢扎根了，普通的化痰药肯定清理不掉。但是这个时候更不应该止咳，痰不是好东西啊，不光会引起慢性炎症，还会啊造成气道的堵塞。咳嗽的目的也是因为你的肺知道这里有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它自己一个保命的反应。你这个时候再用止咳把咳压住，那痰就会越藏越深，这病啊肯定就会蔓延越来越重。所以说老年人，尤其慢性支气管炎的人，肺系统的人，签
4: 的那种黏的痰、
1: 嗯、
4: 这痰一出来吧，我就觉得这胸口也不憋闷了，呼吸吧也通畅了。
1: 嗯，
4: 而且这个一通畅了之后，我就觉得身子也轻快了呢。
1: 啊，你说的情况就是用了三子养心汤啊，哎，是非常好的效果。相比于啊，我们说其他呀止咳化痰的药，能真正做到表里同调、根源化痰的，这就是三子养心汤。它不光是针对气管里的痰，像是深埋在肺里边的老痰，也能啊定点清除。三味配方，其中啊黄芥子就像是矿工一样， 专门把肺里最深

0: 最老最黏的痰一点点抠出来，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我们化掉，让肺也不再被黏痰呢堵住，肺泡啊能正常的进行气体转换，所以说当痰排出，这个呼吸也就会变得顺畅，身体呢就会变得轻松。但是光把痰呢抠出来还是没有完全完成任务呢，还得把它排出来，这就需要紫苏子，它能让气也顺过来，然后推动痰往外排，最后是莱菔子，根源上啊杜绝痰的生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1: 还有个别称啊。
0: 对，这样三药协同，表里同调，哎，才能真正解决啊沉痰、黏痰、浮痰的问题。痰咳出来了，肺的炎症啊才能继续被慢慢的控制，通气也才能慢慢的恢复正常。那这个时候呢，哎，你的咳嗽、胸闷、气短，自然呢就一步步的恢复，还能从根上减少啊病情的反复。这个就是其他的产品是做不到的。
2: 嗯，是这样的，咱这三字养心汤说啥我也得接着再用上，这一剂药才2.6块，一瓶矿泉水这价格都花不了就用上了，多合适啊。一定给我报上名哈。
0: 好的，我已经啊登记上了，名字报上了，
2: 嗯、
0: 啊。
2: 嗯，
0: 好。完了以后啊、嗯，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2: 嗯，好，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2: 哎，
0: 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儿，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到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一起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提前拨打节目电话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想找你帮个忙。这两天讲那个啥三子养心汤嘛，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用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70了，得这个老伴症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反正一年四季啊都没有好过，尤其啊是这个冬季啊比较严重。
0: 嗯，
3: 成天咳嗽痰特别多，就是那种白色黏痰，
0: 嗯，
3: 堵在那个胸口窝上，憋气上不来咽不下去。
0: 嗯，
3: 胸口又闷又胀，那个喘得特别严重，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喘到那个啥直不起腰来，出门嘛那个风一吹啊就会犯病。
0: 嗯，
3: 连楼都不敢下，晚上那个睡觉吧更加遭罪，一躺下以后啊就咳，一晚上最可要醒来好几次，老伴都被我吵得那个睡不好。
0: 嗯，
3: 家里所有的活啊全部啊干不了，像买菜呀、做个饭呀、扫个地啊都费劲儿，出门见上朋友走亲访友也不敢去，就怕这个咳嗽咳痰让人嫌弃。
0: 嗯，
3: 日子过得特别的憋屈啊。
0: 你介绍这种情况啊，你已经不是普通的慢性支气管炎了，你的症状啊已经足够啊肺气肿的诊断了。慢性支气管的特点呢，痰多、咳嗽、喘，我们老百姓说叫咳痰喘，而且慢性化，几年十几年的痰呐、啊，一是白色的粘稠，非常难咳出来，一变天就咳嗽，一感冒就咳嗽，一累着就咳嗽，哎，同时啊，痰很难清理干净，哎，是白天咳，晚上咳，吃饭咳，说话也咳，哎，一咳就有痰，痰呐、啊，我们要咳很多口，浑身累出汗才能排出来。但是这个病啊，一般7年之后啊，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就是活动一下就喘，干不了活，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这个时候去医院做检查就会发现呢已经是肺气肿了，那继续往前发展呢，再过个7年10年，哎，就会出现什么大脑和心脏的缺氧了，到这个时候再发展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肺心病了。它这一条线的一个病啊就是这样发展，你18年，而且刚才你介绍的症状看痰也一直没排，那现在应该已经是到肺气肿这步了。
3: 反正

0: 看过不少这个医生，吃的药也多，像止咳的、化痰的、平喘消炎的，
1: 嗯，
0: 啥都用过。像那个枇杷膏啊，安秀索，我更是那个经常用嘛，
1: 嗯，
0: 吃上嘛感觉能好一点，不吃啊，总会分泌。后来吧，还有严重就吃消炎药，像阿莫西林、头孢、罗红霉素，只要一犯病就吃，一吃吧就好几天时间。但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吧，没隔多长时间就犯病了。后来吧，去医院又做了个雾化，做的时候吧稍微好一点，那个痰能少点，也能轻松咳出来。只要一停药，三天两头啊，立马会反弹。关于那个痰挺多的，一咳嗽吧非常严重，西药不行，吃中药，中药汤啊喝的我都快吐了，也没啥效果。
1: 我们自己熬的中药啊，药物浓度啊最多是40%，大部分药效啊都浪费掉了。再加上啊，现在药材本身品质啊也参差不齐，所以说喝中药啊的效果哎经常不理想。但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他们是用科技浓缩中药，是药汤进行提纯，药物浓度能达到99%。最后呢，我们得到的是药物精粉。一副药标准情况下就是3颗，药汤浓缩之后啊，它在高温的过程中不会再发生啊腐化变质的问题，而且过滤当中把细菌病毒杂质也都滤掉了，就没有必要啊再往里面添加各种辅料。所以说口感和你喝一副汤药没什么区别，但是你以前喝一碗，现在只需要喝3颗，吃进身体也立马就能被吸收，直接就能深入到肺脏里边。进去以后，3味中药协同作用，把肺里藏了多少年的老痰、黏痰全都帮我们清出来，让你胸口不闷、不喘、不咳嗽，这才真正解决啊咱们这个老慢病见效的。
0: 其实就是啊，科技啊所带来的吧。你们刚才说这个3个橙子啊，这要是搁农村那个种园子，家家都有，但是啊，没有这个技术啊，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吃3次养心汤啊，一个是吃的是药方，一个是吃的科技药材呀、啊，很普通，但科技提取之后得到的药服精粉，它的效果就是非常快的。像你这种情况年头比较多了，1次3颗，1天2次，先吃2个月，把老痰浮痰呢往外排一排，先把症状顶住，然后症状减轻之后逐渐减量啊，最后到1次，长期调养就可以了。一个把痰问题解决掉，一个是恢复我脾的功能，从源头上不让痰再产生。
0: 那真的太好了，宋主任。
1: 嗯，
0: 这样吧，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听节目说，这一剂药下来才2.6块。
1: 对。
0: 啊，这么便宜，咱也能用得起吧？订上15盒吧，我怕不够了。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这名报完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上了年纪啊，最遭罪的就是喉咙里一口老痰，咳不净，肚子胀，吃不下，日子过得不舒服。三子养心汤在南方沿海港澳一带早就是老百姓家里常备的惠民好药了，它能化痰顺气，助消化，关键是价格特别实在，一剂只要2.6块，真正的惠民小药，便宜好用。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提前拨打栏目热线来预约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来报名的。
1: 啊。
3: 我想多准备一点。我想订20盒，不光我自己吃，我也想让我家里人吃点。吃这效果好不说，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在香港的这3子养心汤就是家中必备的小药，就跟咱们家中啊备感冒药一样。在香港但凡出现感冒、出现咳嗽有痰，都喜欢先用一下3子养心汤，利用了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技术，吃着方便，储存也方便，而且呢疗效好也安全。
3: 是啊，主任，我就是因为吃了这3子养心汤以后吧，身体才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本身就有肺。

0: 年小的时候发烧时间长了，就落下病根了。从那以后吧，我只要有流感我就得看上，一换季吧我就要感冒，并且吧就每次感冒吧都要引发肺炎，又是咳嗽又是喘的，还有痰白色的，黏黏糊糊的就堵在嗓子眼里，咳也咳不干净，这胸口吧也总是发闷，喘气都不痛快，那肺里吧老是不清爽的，总觉得有东西堵着。那但是我自从用上了这三针养心汤以后吧，我就感觉变化大了呢。吃上那没两天吧，那咳嗽就见轻了，并且排痰也通畅了，并且排出来以后吧，我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肺部也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堵听话的感觉了。
1: 嗯，为什么一下子舒服了？因为咱们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它是在清肺的过程，不伤肺。肺是身体中啊最娇嫩的器官，肺为娇脏，像是有炎症啊，最先感染的就是肺，有病毒也会先到呼吸道里，到肺里，包括现在作用到肺啊很多药物，不管是啊消炎的还是止咳化痰的，经常会影响啊肺部正常的功能，多用一点就会伤到肺，包括啊我们现在空气质量，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旁边二手烟啦、油烟啦，哎等等等等，都会损伤我们的肺，甚至啊我们说用空调都会伤肺，空气太干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三子养心汤啊作用就很重要了，它跟其他药物不同，三味药啊用的就是崩和作用，不伤肺的，从内到外一点点化解老痰浮痰，是清理肺而不是啊去抑制肺，再加上采用香港大方独家科技浓缩技术，保证流出来纯粹的药效，没有任何杂质添加物，更是进一步降低了肺损伤的风险，所以说你用三子养心汤才会啊感觉这么舒服。
0: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明白了，你说这三子养心汤啊真就是安全的用药，有效成分也全都是好东西，我说我吃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1: 嗯，
0: 我自从用了这三子养心汤以后吧，不光是我这咳嗽好多了，我这胃也跟着有所改善呢。以前你说我动不动啊就胃胀反酸，吃啥东西都不消化也吃不下去了，但是你说自从我用了三子养心汤之后吧，这种情况就改善了，我能吃下去东西了，并且吃完以后吧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那反酸烧心这种情况啊都变少了呢。
1: 三子养心汤啊是明代的方子，几百年传承下来经典老方，肺脾胃它要一起调，这也是它呀、独到的一个作用点。痰是从脾胃中生长出来的，吃饭不消化，肚子胀，脾胃不动，身体啊就会一直生痰，痰跑到肺里就会咳嗽，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这些问题就会来了。而且只要脾胃在产痰，这些炎症就很难控制。但是三子养心汤中的莱菔子，就是专门呢、消食通胃肠、消胀气的，能把你胃肠里的积食胀气都打通，让你吃饭呢香、消化好。关键呢是脾的功能恢复了。脾呀、是主水谷的，而痰就是脏水嘛，所以说呀我们身体转化出多少痰这是在脾内生成的，脾功能强健了不会啊病态产痰，痰的来源就少了，就从根上啊不让我们身体啊再有新痰，这个时候呢不光脾胃好了，肺的问题也会啊慢慢的就改善恢复了。
0: 啊，三针养心汤真的是太好了呀，既能解决咳嗽咳痰的问题，又能调节胃肠，吃着还那么安全，更应该在家里多备一点儿。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完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0: 好，感谢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三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提前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将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

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
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你犯病的，他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
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

代研手方式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知道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
没有国外的八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一块钱。

0: 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真的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是个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的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次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
3: 哎、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因为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

0: 患者每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1: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1: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还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1: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1: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1: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1: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1: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1: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
1: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1: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
1: 嗯、
0: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
1: 嗯、
0: 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
1: 嗯
0: 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

0: 哦，咱就变成独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也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 那就更出不了。

0: 到院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0: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去。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嗯，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1: 嗯，
0: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
0: 不
1: 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

0: 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的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跟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 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0: 您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又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0: 哎，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
0: 嗯嗯
1: 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厂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厂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我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嗯。
3: 嗯，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1: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

0: 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1: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1: 嗯
0: 啊、这都有了。
1: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1: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呀、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1: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它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嗯。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1: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

0: 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嗯、给他治的妥妥的啊、
1: 嗯，
0: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嗯，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在当今的相声舞台上，青年演员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中间有不少表现优秀，得到观众听众的喜爱。比如青年演员贾旭明，我们经常能在相声舞台上看到他。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与传统的地理图可以说同出一脉，但形式却更新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0: 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1: 啊，
0: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1: 是吗？
0: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1: 哦，哪两个日子？
0: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1: 另外一个是
0: 公历四月四号。
1: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0: 加演一场
1: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0: 大伙儿都知道
1: 啊，
0: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什么节？
0: 鬼节。
1: 也没错。
0: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1: 这个叫
0: 复活节。
1: 清明节。
0: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1: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0: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1: 不少。
0: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1: 啊，
0: 再往前
1: 你吃了吗？
0: 没赶上。
1: 怕噎死吧。
0: 三月十二植树节，
1: 也叫植树日。
0: 三月八号
1: 正日子，
0: 女人节，
1: 也叫妇女节。
0: 三月七号
1: 啊，
0: 女生节。三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1: 就这些。
0: 二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1: 哪个节日？
0: 二月十四。
1: 这没错，
0: 清明节。
1: 哎呀哈，哎呀，情人节。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1: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0: 拉倒吧。
1: 怎么了？
0: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1: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0: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1: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0: 哎，春节我没回咱保定老家来过。
1: 在哪儿过的？
0: 在北京过的年。
1: 哦，好。
0: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1: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0: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1: 我去过吗？
0: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1: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0: 人人都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呀。
1: 你会唱吗？
0: 会呀。
1: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0: 大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1: 我们听听。
0: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

0: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1: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0: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1: 在哪儿啊？
0: 新疆啊。
1: 新疆？
0: 对呀，
1: 新疆我去过。
0: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新
1: 疆。新疆好啊。
0: 新疆好，
1: 吐鲁番。
0: 哎，对，
1: 葡萄干
0: 特产，
1: 民歌最好听。
0: 哪首民歌？
1: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0: 这个有代表性。
1: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0: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1: 哪儿的民歌？
0: 青海的。
1: 青海？
0: 对，
1: 我去过，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0: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

0: 青海坐的什么船？
1: 海船呐。
0: 青海哪有海啊？
1: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呢？
0: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2: 在青海湖坐的船。
0: 坐的什么船？
2: 湖船。
0: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2: 青海湖可漂亮。
0: 那当然了，
2: 青海湖啊。

0: 怎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
2: 湖北呀、啊。
0: 湖北？
2: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
1: 啊，
0: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艾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2: 河北啊。
0: 河北？
2: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
1: 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0: 哪儿也不去了。
1: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0: 从河北越过黄河，
1: 是
0: 我就去了河南
1: 锦林。
0: 哎呦，这河南我非常喜欢。
1: 河南也不错，
0: 有洛阳牡丹，
1: 好看，
0: 嵩山少林，还有开封古都啊。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1: 是
0: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了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1: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叫清明上坟图。
1: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0: 他写错了。
1: 你念错了。
0: 打那个年头起
1: 啊，
0: 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1: 特别的好听。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0: 您大拇哥
1: 蹬，这是蹬。
0: 哦，蹬。
1: 您俩怎么管那么些事儿？
2: 不是我，
1: 算了。咱们扣他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2: 啊，记住了。
1: 啊，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
0: 哦，
1: 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
0: 哦，
1: 啊，
0: 哦，
1: 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拒捕把他当场处决。
0: 处决，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好，
1: 周周，
2: 哎，
1: 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
2: 啊，
1: 不管他怎么问你。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
2: 哎，
1: 死路一条。现在试试啊！
2: 哎，好，
1: 试一试，预备，开始。
0: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
1: 说，你怎么张嘴啊？
0: 这忘词儿了？
2: 谁忘词儿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2: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1: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0: 说出来。
3: 这人这，
1: 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
0: 啊！
1: 我给你加点词儿，
0: 行？
1: 你啊，
0: 嗯，
1: 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
0: 嗯，
1: 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
0: 嗯，
1: 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
0: 嗯，
1: 记住了没有？
0: 嗯，差不多吧，
1: 好不好？
0: 嗯，
1: 想好了。
0: 行，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好，
1: 啊，
0: 嗯，
1: 开始。
0: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这脑子，
1: 你什么脑子呀？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
0: 哎，
1: 啊，
0: 哎，
1: 要不然在里头都
0: 成
1: 憋坏了，
0: 哎，
1: 啊，
0: 行，
1: 再来好好体会一下，
0: 嗯，行，
2: 我呢，
1: 你就这样吧，
0: 嗯，
1: 关键是你啊，
0: 嗯，
1: 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0: 你说呀。
2: 我不说，
0: 你到底说不说呀？
2: 我就是不说。
0: 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1: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2: 导演。他跟我琼瑶。
0: 不是，我想先来软的，后来硬的。
1: 就您这水平，还先来软的，后来硬的呢？咱不要软的，咱光来硬的，成不成？
0: 行。
1: 遇上情绪
2: 啊，好，
0: 哎，
1: 进戏，
0: 哎，
1: 预备，看着，
0: 说，你到底说不说？
1: 我就是不说，
0: 导演他不说，
1: 好听，
0: 你不说我打死你，
2: 打死我也不说，
1: 开枪，
0: 嘎，
2: 哎，这人我会来。

0: 管。
1: 这什么呀？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0: 怎么跟你们着着俩急呀？啊，是谁推荐来的这演员？这是，
1: 不是
0: 你们大伙儿别乐了，这不幸灾乐祸吗？
1: 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你们俩演不了情节戏了。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俩这水平演不了情节戏，咱改武打成不成？
2: 行啊，
0: 咱改武打。
2: 好啊，哎，导演，是他打我，是我打他。
3: 就你这样还变打人呢？
2: 哎，我，哎，
3: 你知道不知道？是凡打人的都得从挨打练起啊。
4: 导演，武打没学过，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4: 啊。
0: 我给你放一点节奏的效果，你根据这节奏打，怎么样？
4: 那试试吧。
0: 啊。试试
4: 啊，
0: 录音师，放效果，开始。

0: 武打片吗？这个，这成皮影戏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不是来的时候干我什么都能演，还见男主角，就这水平啊！啊，光瞧贼吃肉了，没见贼挨打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也不激动，我也不激动，我这心脏不好，得亏我做了第二手准备啊！
1: 那
0: 来，把我那第二套方案带出来。哎呀，
2: 你要早拿出来，我费什么劲呢？我，
0: 哎呀，来来来。哎哎，你干嘛？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本导演拍过无数与动物有关的片子，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苍蝇蚊子，从来没出过问题。
3: 真的
0: 真的，
3: 要不然
0: 你先踏实住了，稳住了稳住了，我跟你解释一下。
3: 啊，不，
0: 我跟你解释一下。
3: 导演您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最好跟这狗商量好了再来好不好？要不它咬着我呀。
0: 我跟你说实话
3: 啊，
0: 我这狗比你听话。
3: 你
0: 我跟你说呀，这点戏是这样
3: 啊，
0: 这个狗啊往你这么一扭
3: 啊，
5: 行了，
0: 着急
3: 哦，
0: 它就是胆小。
5: 哎，
0: 其实呢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没什么，
3: 你
0: 就是狗。
3: 哎，导演，我还是怕你咬着我。
0: 你冷静
3: 啊，
0: 那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3: 哎，
0: 当这狗啊
3: 啊
0: 冲在你这儿的时候
3: 啊，
0: 我就把它停了，
3: 就停了。哦，当狗扑到这儿您就停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华、葛优、周周表演的小品《拍电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啊，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哟，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
1: 啊：
2: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
1: 嚯、哦！
2: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1: 嗯。
2: 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1: 哦。嚯！好。

0: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0: 随便花。
1: 哟，
0: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0: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0: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1: 哦，
0: 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0: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1: 嗯，
0: 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
1: 哦，
0: 我说那行吧，
1: 嗯，
0: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1: 哟，
0: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1: 嗯，
0: 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了！
0: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1: 哎，这也太小点了。
0: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1: 嗯，
0: 奔泰国吧，
1: 出发。
0: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0: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1: 哦，
0: 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嗯，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0: 人家空姐过来了，
1: 嗯，
0: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
1: 哦，
0: 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
1: 哟，
0: 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0: 您说这什么行为，嗯，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1: 嗯，
0: 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0: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跟他一样吧。
1: 哎，赶紧一对没羞没臊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哦，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1: 啊，
0: 啊，住酒店吧。
1: 嗯，
0: 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
1: 嗯，
0: 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
1: 嗯，
0: 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
1: 嗯，
0: 5400。5400？
1: 嗯，
0: 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
1: 嗯，
0: 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
1: 啊。
0: 嗯，我们是海景房。
1: 嗯，
0: 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
1: 嗯，
0: 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1: 哎，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
1: 哦，
0: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1: 哟，
0: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
1: 嗯，
0: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
1: 嗯，
0: 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 Jerry 在这儿啊。
0: 好，
1: 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
1: 嗯，
0: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1: 哦，
0: 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1: 嗯，
0: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这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啊，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哦，
0: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
1: 嗯，
0: 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
1: 嗯，
0: 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给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
1: 嗯，
0: 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
0: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那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爸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啊，住大杂

0: 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那个美化环境，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
2: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
1: 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1: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看过那个，
0: 哎，对对，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播吧，烟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哎，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
1: 哦，
0: 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
1: 嗯，
0: 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嚯，
0: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哎，
1: 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哦，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不，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啊，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嚯，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我工作也不容易。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哈哈，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这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樊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叫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
0: 心。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你买一幅。
1: 嗯，
0: 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0: 哦，
1: 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0: 是吗？
1: 回了家之后，
0: 嗯，
1: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0: 哦，
1: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0: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1: 你管得着吧？发财就完了呗。
0: 哎呦，
1: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0: 您看，
1: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请您签收，
1: 货到付款。
0: 哎，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1: 篮球
2: 啊，
1: 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了。那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位好。
2: 看您那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畅，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
1: 这
2: 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子，
2: 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他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啊？
2: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就在家里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床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2: 那没水呀。
1: 哎，我这叫旱泳。
2: 您这胡出主意的。
1: 哎，教练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2: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2: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2: 哎，这倒对。
1: 嗯，
2: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2: 你就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2: 啊，
1: 因为我干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2: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2: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2: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2: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2: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2: 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2: 怎么来呀？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2: 啊，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告诉你，有桥牌，
1: 嗯，
0: 有街漆，又叫街龙，
1: 嗯，
0: 有钓鱼，
1: 嗯，
0: 斗牌，拉车，
1: 嗯，
0: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1: 嗯，是，嗯嗯，
0: 有买四门，
1: 嗯，
0: 叫名字，摸鼻子，
1: 哦，
0: 著作家，
1: 嗯，
0: 搞业务，
1: 嗯，
0: 捉王八，
1: 嗯，
0: 孤军奋斗，
1: 嗯，
0: 好事双成，
1: 嗯，
0: 四花八门，
1: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的呀，我全不会，
0: 嗯，
1: 我就会打百分，
0: 百分也跟多少样啊？
1: 啊，
0: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1: 哥，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0: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1: 嗯，
0: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理要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1: 嗯，
0: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1: 对对，哦，我不来，我不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0: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1: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0: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1: 有什么新发明啊？
0: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1: 哎，
0: 还有
1: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0: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1: 啊。是啊，
0: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1: 嗯，
0: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亮地求财。
1: 还有唯心论，
0: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1: 嗯，
0: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1: 对，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1: 啊，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人画着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0: 不让来没关系。
1: 嗯、
0: 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啊？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牌手找牌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还差一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啊？
0: 5里多地。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办公室一瞧。正好8点钟，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啊？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啊？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那时候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那好，没吃饭那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的，
1: 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啊，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3点多钟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啊？
0: 也不怨我呀、啊，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了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两张，2王2二，45分，1份1K，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0: 你一摇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八点就上班。
1: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八点半了。
0: 怎么样，误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0: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0: 啊，还来个回笼觉，呵，这个香啊，还香呢。
1: 你不懂，晚去十分钟，他也算你迟到；仨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啊。
0: 这叫什么思想？
1: 我9点多才起来。
0: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0: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0: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0: 有什么事啊？
1: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0: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0: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1: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0: 嗯，
1: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0: 怎么回事？
1: 坏了，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0: 忘送银行去了？
1: 忘搁哪儿了
0: 啊？丢了！
1: 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1: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没有啊！
0: 谁让你进店里打百分来了？
1: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0: 支票，
1: 大王。
0: 那有什么用啊？
1: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0: 什么冤枉啊？
1: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
0: 嗯、
1: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0: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1: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0: 啊，在哪儿找着的？
1: 自制篓里。
0: 哦，当烂纸把它扔了。
1: 他嗨，啊，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0: 啊，怎么？
1: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0: 啊。
1: 科长交我这支票，
0: 嗯，
1: 我抽屉全锁上了，
0: 嗯，
1: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0: 那么怎么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1: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0: 嗯，
1: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0: 是
1: 啊，得记分啊，
0: 嗯，
1: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0: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1: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0: 就使它记分了
1: 啊，就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0: 你这多耽误事啊！
1: 啊，
0: 这得亏找着了，
1: 找着也不行了。
0: 怎么？
1: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的，银行不收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0: 往后您注点意吧。
1: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0: 对，
1: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0: 嗯。
1: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0: 嗯，
1: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0: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1: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身手，不费吹灰之力，

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

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的一变是狂风暴雨，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

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儿呢，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着不动弹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的。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别打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糊涂一阵。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啊，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啊，照顾的无微不至。

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的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两头扣。哎呀，王商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猿。这个猿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的。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猿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了，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儿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

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别别别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儿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能

狼之叫，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元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只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这个小王元不懂事，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元。王元一共到了九岁的时候了，见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元，这王元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元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

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两三天就可以到达，顶多十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爷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呢，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

东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心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啊，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呢，这玩意他根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这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底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

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元呢，根本对财产这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元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元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元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元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元的身上。这时候王元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元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解说，王元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在

身上了。跟王元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元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元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香港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三十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八十一门总门长有四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三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当中来说，上三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三门。要当上三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叫一字峨眉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她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

不宰人，举手就打人了。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才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绫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一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4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4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蒲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啊！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元，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8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元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元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

0: 你说我能把你排在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渊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了，乌梁国师傅，这么办得了，既然王元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得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元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渊。王渊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元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元，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元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瘾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混杂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
0: 王元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要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元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8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8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元当堂献艺。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

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元谢恩之地，师徒住了十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贺群尻。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译者共同谱写的乐章，每一份智慧的火花和劳动的汗水，都是最美旋律的音符。这些为梦想而生的强音，合奏起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向每一位勤劳的您致敬。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

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他们是白衣指甲的天使，用心中大爱传递生育希望，不必光芒万丈，只求温暖有光。
1: 那么林夕如何回归到这方去？
0: 他们是梦想的镌刻者，让笔杆绘出春风细雨，滋润渴望成长的心脏，听希望在胸腔回响。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生有热烈并决意隐藏滚烫，是逆行向前也要竭尽全力，比肩北斗的光。
2: 请在滴滴声号回复收到。
0: 他们是城市的活地图，在繁华与孤独之间奔跑出属于自己的烟火，步履不停，是对生活热爱的最好证明。他们是城市建设的隐居人，用勤劳的双手躬耕前行，做点亮梦想居行的螺丝钉。他们是洁净的捍卫者，是勾勒城市留白的画家，以平凡之名做最美橘光。平凡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2: 假名花云龙，二探太师府。这一次他们比上一次还要谨慎，因为上一次抢来了二王的反书和世祖遗诏，已经惊动了太师所爱，可能他们已经有所防备，甚至派了很多人手等着我们呢，去太师府好把我们抓住，因此不能有丝毫大意。两个人顺着这个小道接近了太师府，到了后墙往左右一看，墙外没人，往里听听，里边也很肃静，可是扒上墙头一看，倒吸凉气。好嘛，就这里边东一伙西一串都是太师府的侍卫，就搭眼这么一瞧，哪一个人都身手不绕，腰里边不是挂着刀，就背后背着剑。贾明嘴唇子贴着花云龙的耳门子，云龙啊，小心啊，千万注意，我明白。这花云龙顺着墙边往里边出溜，贾明那更是加了十二分小心了，他挺大个肚子扒着墙头唰落到院子里边来了。这个院里边很黑，也就是借着星斗月光啊能有点亮堂。他们俩是哪儿黑往哪儿走，哪儿暗往哪儿走，可是他们一瞧，现在前大厅是黑的，不像昨天晚上那大厅里灯火辉煌照得满院的通亮，现在这厅里边黑的，说明没人。那么我们要想得回什么二王的书信和世祖遗诏，上哪能找回来呢？贾明一想，只要找着所爱，就能找着这两件东西。他们俩查了将军有两顿饭的功夫，最后发现了

0: 没错，就是大家哈咳嗽或者是消化不良，去药房现在买一个止咳药啊，买一个健脾开胃药啊，你好一点的也都得几十块钱一盒啊。但这次呢，孙主任带来的三子养心汤2.6一剂就能把咳嗽和消化不良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1: 对，那第二个每天呢2.6用出啊针对性极强的中药有效果。
0: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大家用的很多药物啊太笼统了，因为中药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整体调理。
1: 对，但三子养心汤它不一样。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0: 黄芥子。
1: 对，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0: 还有个别称啊。
1: 对，
0: 哎，我发现孙主任，中药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中药有很多民间名字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莱菔子，您刚刚提到也叫莱藤子，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1: 没错，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植物的说法不一样。三子养心汤十分有针对性，它不是什么病都能调理，它只解决啊老痰、浮痰和消化不良这两个问题。
0: 针对性，
1: 哎，比如常年呢咳不出、咽不下的老痰、浮痰，还有吃不下去、不消化、爱胀气的脾胃问题，只要这两个症状对症了，它就会起效，精准解决问题，
0: 是
1: 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不盲目调理，不花冤枉钱，每天2.6，精准解决核心问题，这才是大家伙需要的好药啊。
1: 那第三个，每天2.6，用见效快的中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怕老痰、浮痰堵在肺里，堵的人呢喘不上气儿，胸口发闷，喘气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甚至有种啊喘不上气儿的濒死感，
0: 特别难受。
1: 三子养心汤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把肺里淤堵多年的老痰、浮痰，帮我们呢轻松的排出去。
0: 对，这一口老痰排出去，那意义太大了啊！因为整个人瞬间你就感觉胸口通透了，呼吸道也通畅了，喘气儿也轻松了。有点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啊，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1: 哎，不光啊见效快，长期吃还能从根源解决问题。它能帮咱们恢复脾胃运化功能，脾胃是生痰之源，运化好了就不会源源不断的再生痰了。
0: 对，
1: 同时脾胃吸收好了，日常营养、药物吸收都会更好。这个时候表里同治，别看它只是三味种子药，配方简单却大道至简，而且每天仅需啊2.6，实惠精准，见效快，这就是咱们老年人日常调理的首选。
0: 是的，三子养心汤一盒78，五盒一组，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咱们老年人只要是有咳嗽、痰多、消化不良、胀气、反酸、嗳气，只要是你有任何一个情况符合上述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尝试使用三子养心汤来调理身体。而且它服用方法非常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并且是纯中药制剂，相比于普通的产品它更养人。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想用三子养心汤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孙主任，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报名，而且很多听友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去用呢？
1: 那我给大家呀结合不同的情况做一个推荐量。
0: 太好了。
1: 哎，比如说单纯这种消化不良的人，一天一次，一次三颗，就足够了，
0: 这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1: 对，
0: 其实他消化不良看似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大病，但是非常痛苦，也挺折磨人，并且生活当中它是反反复复的去发作去犯的。
1: 消化不良啊它有三大特性。第一个呢就是症状多，非常难受。很多老年人呢都说吃一口饭就胀，喝一口水也胀，从早胀到晚，肚子硬邦邦像块石头，

0: 鼓囊囊的顶得慌，
1: 难受。
0: 哎，胀狠来就恶心、转酸，打个嗝也都是腐臭味儿。
1: 嗯嗯，
0: 身边的人呢都闻得到，没人啊往身边凑。
1: 嗯，
0: 这些都可能是消化不良带来的问题。
1: 对，已经影响这个正常社交了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0: 第二个就是根深难断根儿。
1: 嗯，
0: 而脾是最难调理的脏腑，现在呀常用的药物无非有几种。
1: 嗯，
0: 恢复胃动力的马丁啉、莫沙比利、依托比利。
1: 嗯，
0: 有各种啊酶类的制剂，比如复方消化酶、乙酶、肠溶胶囊。
1: 嗯，
0: 要么呢还有一些中成药，大山楂丸、健胃消食片。
1: 哎哎，
0: 这些药物对于常规消化不良效果很不错，吃了之后马上就觉得胃不那么胀了。
1: 嗯，但是孙主任好像有一个弊端啊，就过一段时间还反反复复，只能是短期的改善症状。
0: 对，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大家也都能体会到，就是第三点，它非常容易反复。短期积食吃这些药没问题，但是啊中老年人大多数几年十几年的老消化不良。
1: 是。
0: 哎，那你靠这种短期见效的药物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1: 嗯嗯，
0: 我们要从深层次去调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消化不良来说它一定啊不是啊胃的事儿，它是在脾上，
1: 根儿在这儿呢。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药材它的作用的原理在哪儿，在胃上。哎，在胃肠道上。
1: 嗯嗯，
0: 哎，真正对上这个脾的药啊就很少。
1: 是，
0: 所以说呀它就会反复的犯，
1: 没治到病根上，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了。
0: 对，而且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出现营养不良。
1: 嗯，这肯定的，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不消化，你说哪来的营养吸收啊。哈，没有营养自然慢慢的就营养不良了。
0: 没错。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呢体重180多斤，区域检查什么都缺。
1: 嗯，
0: 哎，我们所有的营养啊全部来源于吃。老年人本身呢身体机能老化，吃东西再不吸收，器官衰竭的速度啊就会更快。
1: 嗯，但是三子养金汤它不一样哈，它调脾是非常对症的。
0: 脾啊主升降、洗燥、恶湿，三子养金汤啊就是顺着脾的本性来调。
1: 嗯，
0: 调得准见效快，一个是啊顺应脾主生，恢复脾的运化动力。
1: 嗯，
0: 中医讲啊脾一生则健，脾气往上走，吃进的营养啊才能吸收输送给全身。
1: 对，
0: 哎，每个器官都得到自己该有的东西。
1: 是，
0: 老年人脾虚就像啊拉磨的小毛驴没力气了，这个时候肯定吃一点就胀，不消化。
1: 对，
0: 营养啊全堵在肚子里。
1: 嗯，
0: 100%的营养不良
1: 那是一定的。
0: 对。嗯，三字养金汤里边的莱菔子专门帮脾气也升起来，给脾虚脾胃加满动力，脾气一升运化就通了。
1: 嗯，
0: 吃进的饭能消化，营养能吸收，腹胀反酸嗳气就都解决了。
1: 对，
0: 就从根上啊帮我们解决了消化不良。
1: 是，这是调脾第一步，就是帮脾气先给它升起来啊。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贴合脾呀，洗燥恶湿。
1: 嗯，
0: 切断痰源，脾最怕湿最怕痰。
1: 嗯，
0: 脾虚运化差，水湿就聚成痰，这就是啊脾为生痰之源。
1: 是的，
0: 老痰浮痰越积越多，既堵啊肺让你咳嗽，又困脾让你消化更差。
1: 嗯嗯，
0: 又恶性循环。三子养金汤里的黄芥子、紫苏子温湿燥化痰。
1: 嗯，
0: 莱菔子健脾祛湿，刚好贴合呀脾洗燥恶湿的本性，一边把肺的老痰浮痰排干净。
1: 嗯，
0: 一边把脾里的湿气化掉，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生痰，痰根断了，咳嗽消化不良也就不反复了。
1: 明白了，顺着脾的这个本性去调才能真正的调根儿啊，它不像普通的助消化药说只治胃不治脾，吃了就反复。咱们这个三子养金汤生脾气祛痰湿，
0: 对，
1: 并且每天呢才2.6块，长期吃养脾祛痰助消化，给大家争取来一次不容易啊，咱们要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0: 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严重消化不良，胀气也整整三年。

0: 哎呦，挺痛苦啊。
1: 哎，他看医生的时候就跟医生说啊，自己没有一天肚子不胀的。
0: 嗯，
1: 吃小半碗饭，肚子立刻也鼓起来。
0: 嗯，
1: 硬的像石头，从背一直胀到小腹，下不去，排不出，揉不动。
0: 嗯嗯，
1: 整天呢嗳气反酸，嘴里一股啊酸臭味儿。
0: 哎呀，
1: 吃一点就堵得慌，胃口完全没有，看见饭就发愁。
0: 嗯，
1: 不吃饭人就没有营养啊，最后人剩的一把骨头。
0: 嗯，
1: 脸色发黄发暗，浑身没劲儿，走路啊都得扶着墙。
0: 嗯，太弱了，这哪里是消化不良啊，就感觉全身都被拖垮了，非常遭罪啊。
1: 这个当时医生就告诉他，让他用上啊三子养金汤。
0: 嗯，
1: 结果第三天肚子不那么胀了。
0: 嗯，
1: 肚子不顶得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脸色开始啊红润了，身上也有力气了，连走路哈，我们说也能自己啊走，不用再扶墙了。
0: 嗯，太好了，天壤之别啊，这个改善太大了。
1: 所以三子养金汤，我们吃它，吃的就是它对我们的症状一个调理。
0: 嗯嗯，
1: 吃的就是对它的脾胃运化功能的恢复。
0: 嗯，
1: 像这个患者用了三子养金汤之后，再没有用过呀辅助消化的药。
0: 嗯，
1: 家里的药啊都放过期了。
0: 不用了啊，这是好事儿，说明病好了呀。其实我相信所有的老年朋友，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
1: 同时脾好了，运化功能正常了。
0: 嗯，
1: 很多老慢病患者吃药吸收也会更好。
0: 嗯，
1: 因为他药也需要脾胃的运化，还有免疫力也会上来。
0: 嗯，
1: 少生病，哎，让我们呢晚年生活有质量。所以三子养金汤所有的老年人都是啊非常适合的。
0: 嗯嗯，
1: 尤其长期吃药的朋友，长期吃药对脾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三子养金汤把脾养好。
0: 嗯，其实总结一下哈，消化不良别乱吃药，三子养金汤才是必选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不管大家是常年消化不良的，还是说久咳痰多的，每天2.6块养脾祛痰双调理，纯中药更养人。想要报名的朋友立刻拨打400107-0506 400107-0506，先报先得。这一个很便宜的小药啊，就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一个改善。所以说这个方法对了，自然那么就是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于咳嗽痰多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一天用了2次。
0: 嗯，
1: 早晚各一次。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干咳没痰，但总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卡着
0: 不得劲儿啊，
1: 咳得脸红脖子粗，晚上睡眠呢被咳醒，咳得眼睛直流泪，甚至大小便失禁。
0: 嗯嗯，
1: 这不是没痰，是痰粘在嗓子眼，藏在肺里出不来。
0: 对，
1: 反复刺激气管才让你一直咳。
0: 嗯，而且这种情况光吃止咳药没用啊，治标不治本，核心就是咱得把这个肺里的老痰和浮痰想办法给它排出来。
1: 还有的朋友啊，痰特别黏拉丝，吐完一口含一口，有的痰吐的地上都不散，嘴里还有股怪味儿，要么是食物腐败酸臭味儿，要么腥臭味儿恶臭味儿，这是肺里藏了多年的老痰浮痰。
0: 嗯，
1: 普通药根本化不开，
0: 劲儿不够。
1: 这种情况一天2次效果非常快。
0: 嗯，
1: 哎，这就得益于里边的紫苏子和黄芥子。
0: 嗯，这个孙主任您之前讲过，紫苏子是降气化痰，黄芥子是温肺和痰的。
1: 没错。
0: 嗯，
1: 我们首先得知道人为什么痰往上涌像咳嗽，其实根源都在肺，患者他的肺气逆反了，所以才咳才有痰。
0: 哦，
1: 那这种情况用普通止咳药、化痰药、枇杷膏就不会有啊太好的效果。
0: 嗯，
1: 这些药只是啊止咳，只管润嗓子，化不开这些黏痰，也降不下上逆的肺气，痰排不出来，就一直啊刺激气管，刺激肺泡，咳嗽就越来越重。
0: 嗯，
1: 哎，永远也治不好。
0: 这个药劲儿不够，咱说它到达不了痰的这个层面上啊。
1: 这样患者三子养金汤里的紫苏子和黄芥子就能发挥大的作用。
0: 嗯，
1: 紫苏子就是啊降逆肺气，止咳化痰，它本身就是种子药。
0: 对，
1: 种子药啊就是往下走的
0: 扎根儿啊，
1: 下行之力非常强。

0: 强大，它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就像啊开闸放水，一路向下，把往上冲的气强行顺下来，倒下去，归回原位，人立刻不咳不憋得慌。加上黄芥子，温肺和痰，干咳的人痰咳不出来，嗓子里也死死粘住的老痰浮痰，在黄芥子和的药力下就直接被撬动了。不用再拼命咳，稍微一用力就能排出来，
1: 这痰排出来了，一切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子养心汤，因为它对症。
0: 没错，晚上一躺下就能睡，不会再被痰呛醒，整夜能睡安稳觉。最关键的是痰一往边边抬，一边减少对气管和肺泡的反复刺激，气管不被痰沤着，咳嗽就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少，
1: 是
0: 慢慢的就平稳了。
1: 这就是家的状态了啊。
0: 紫苏子一降气，人就不猛咳。黄芥子一和痰，痰就好排出去，痰一排出去，不刺激气管和肺泡，咳嗽自然呢一天比一天轻。
1: 这也是大家选择这个三子养心汤最核心的，也是这三子呢集中的发挥力量，强强联合，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三子养心汤能够流传到现在，可以说里边呢每一味药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缺一不可。
0: 就拿紫苏子来说吧，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成药，叫苏子降气丸。它就是用紫苏子作为君药成药的，降气化痰，专门就是用它治疗咳嗽、气喘、胸闷、痰多等情况。
1: 可以说三子养心汤里面这三子单独拿出来哪一个，它都是好药，都是一些药物的君药，所以能传承几百年的老方，只要对症，效果立竿见影。
0: 有这样一个患者，他就是干咳，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咳出血来。
1: 哇，
0: 止咳药、化痰药都用的没数了，可是就这么吃，依旧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后来呢，就用上了三子养心汤。
1: 怎么样？
0: 半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惊喜的发现自己也能咳出痰来了。而且痰呢都是乌突突的，咳完之后就非常舒服。
1: 这都是这个老痰和浮痰了啊。
0: 对，
1: 所以他肯定舒服啊，藏在他肺里的痰不一定藏多长时间多少年了，没有痰就没有东西刺激他了。
0: 后来也继续用，痰量啊越来越大，肺里边积攒的大量的痰呢排出来了，随着痰往外排，咳嗽也越来越轻。再坚持吃，吃完两组三子养心汤的时候，痰就已经基本没有了，喘气也顺当了，也不咳嗽了，而且长期吃下来，消化的功能也越来越好了。
1: 这是一定的，这两个一定是齐头并进的啊。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长期咳嗽的一个正确的通路啊。大家如果也有孙主任刚讲的症状，咳嗽痰多、久治不愈的，吃什么药都是不是很理想，效果反反复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三子养心汤。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07-0506 400-107-0506。
0: 如果已经出现实质性的问题，老慢支、肺心病、慢阻肺、陈旧性肺病、老寒肺，这样的患者都是老痰浮痰。那这样的患者，我建议用三子养心汤用到一天三次。
1: 再加一点量啊。孙主任，其实说到这种多年的浓痰，现在很多老慢支的朋友他们这个病程都太长了啊，很多都已经是10年甚至20年30年的都有，这些痰一点点的积累到身上很多年了。
0: 对，病程啊时间越长，浓痰呢就会陷得越深，它是根深蒂固扎在肺泡支气管里的。这样的痰呢，什么样的药能把它排出来？
1: 首先就得药劲儿够大，再一个就得是这个药的穿透性，我觉得一定要足够强了。
0: 没错。
1: 我
0: 们说现在治疗咳嗽的药物只能在肺的表面上发挥作用，吃了以后肺表面形成那些痰可以把它化掉， 但里边深层次的痰它穿透不进去。
1: 嗯，
0: 那药物穿透不进去，自然呢效果就没有。
1: 嗯，
0: 但三子养心汤不一样。三子养心汤当你一次三颗，一天用了三次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测这个呀、肺部，三子养心汤的浓度能达到啊70%以上。
1: 嗯嗯，
0: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浓度了。它可以把藏在肺泡里边的老痰浓痰都给挖出来，让他们逐渐排出去。
1: 嗯，因为三子养心汤是种子药啊，本身穿透性就非常强，再加上三子养心汤是科技浓缩中药，已经是浓缩之后的，那再加大剂量去吃，这个效果肯定就更快更好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科技浓缩之后啊，三子养心汤它的药物浓度能达到99%，再加上种子药的特性，它就像一把撬棍，能直接把陈年的这种老痰浮痰给你搅起来豁开，
1: 嗯，
0: 让它呀不沾你的嗓子里，自然就能啊更好的排出来。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加些量的吃？大家要记住，这些老痰浮痰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1: 嗯嗯，
0: 是持续影响肺功能的。
1: 哦，
0: 所以说痰越多症状越严重，痰越多喘气越费劲，早一天把它清理掉，我们呢咳嗽就会早一天减轻。
1: 嗯，明白了，就是先集中药力，快速排痰，先让人先舒服一些啊。
0: 这样一个患者哈，之前憋喘的都上不来气了，
1: 嗯，
0: 脸都是青紫的，没有办法呀，到医院去呀，让医生帮助来解决痰的阻塞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效果也都不理想。
1: 嗯，
0: 雾化也做了，哎，不管是超声雾化还是氧气雾化，
1: 嗯，
0: 喷剂也使了，湿化的方法也用了，
1: 没少用啊。
0: 但是这个痰呢，就是又干又黏，排不出来。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给他开了三子养心汤，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就会排痰了
1: 啊，
0: 哎，不那么糊在嗓子眼了，不用依赖外界的手段去吸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1: 嗯，
0: 用到半年的时候，基本上老痰浮痰就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哎，那接着呢，医生让他呀减量服用，减到啊一天两次，最后减到一天一次。
1: 嗯嗯，就慢慢越来越稳定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啊，一天三颗三子养心汤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时候调的是我们脾的运化功能，调的是我们生痰的源头。
1: 是的。
0: 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之后，我们说吃的饭喝的水它不会化成痰湿，
1: 嗯，
0: 那这个痰在源头上就解决掉了。
1: 没错，就对于多年的老痰浮痰，首先先把痰排出去，排出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恢复大家这个脾胃功能，这才是真正的去根儿啊。
0: 没错，要不然呢这个痰呢、排不出去，这气儿啊就喘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痰中啊都是细菌，哎，我们说了各种粉尘不干净的东西，在肺内长期聚集，慢性炎症啊也很难控制。
1: 是的，
0: 我们用上三子养心汤，把痰也解决掉了，把生痰之源切断了，
1: 嗯，
0: 让身体啊再也不产生痰了，那自然呢就不会反复发作的情况。
1: 所谓这个表里同调，就是从源头解决大家的问题。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只针对呀、两大症状，
1: 嗯，
0: 一个就是消化不良，一个就是咳嗽、痰多这一类的问题。不管大家呀是哪种情况，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用它。
1: 嗯，
0: 因为呀它是双向解决问题，既解决痰的问题，同时把消化不良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没错，
0: 解决了消化的问题，未来痰的问题也就不出现了。
1: 嗯。表里同调，痰湿同治，不仅是治病啊，也是规避了大家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了。
0: 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副，到现在呀已经传承几百年了。
1: 嗯，
0: 包括现在中国香港他们出现啊各种咳嗽咳痰的问题，都会选择三子养心汤。
1: 嗯，
0: 其实中国香港来说，这种止咳化痰的药物非常多，但是只要是长期的就一定会选三子养心汤。
1: 嗯，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原因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治病的这些药啊，我得用贵的，越贵越好。但现在来看完全没必要啊，只要你对症了，能解决问题，像三子养心汤这样一个实惠型的小方其实就足够了。
0: 没错。
1: 嗯，
0: 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

0: 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因为现在的老年朋友啊，基本上都有脾虚痰多的问题。
1: 是。
0: 那长期坚持喝三子养心汤，就能帮助我们呢健脾胃、化老痰、服痰。
1: 嗯。
0: 不管是自己日常调理身体，还是给家人备着。三子养心汤都特别适合，
1: 是的，
0: 2.6元一剂的价格，谁都能用得起，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
1: 嗯，非常感谢孙主任这么详尽透彻的讲解啊！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78元一盒，2.6元一副，5盒为一组。如果说您也有咳嗽、痰多这样的困扰，也有消化不良、脾胃不运转的情况，那么三子养心汤就非常适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报名热线，把三子养心汤带回家。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5: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心汤。
4: 三子养心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5: 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心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5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5: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4: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5: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脾胃不再虚弱，
4: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心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心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当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呢、啊、总算打通电话了。
6: 嗯。
7: 哎，孙主任你先帮我报名4组的三子养心汤。
6: 啊。
7: 哎呀，对我这个肺气肿真是太好使了。
6: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哎，我跟你说吧，我确诊的肺气肿都有好几年了。
6: 啊，
7: 主任呢，你是不知道我这个痰的问题呀，太折磨人了，太折磨我了。
6: 嗯，
7: 我就是咳嗽，能感觉到吧，这个嗓有痰，但是咳不出来呀，就堵到这个胸口，堵到这嗓子眼里呀。
6: 嗯，
7: 上不来，下下不去的，这一咳嗽就憋的脸红脖子粗的，心还慌。
6: 嗯，
7: 喘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哎呀，有时候咳的就胸口啊都疼啊，
6: 啊，
7: 夜里根本就躺不平睡觉啊，那睡觉就得半坐不坐着。
6: 嗯，
7: 你像个西药化痰药吃了一大堆呀、啊、就是化不开排不出去，天天呢被这口老痰呢、啊、缠着，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6: 这个肺气肿啊，那就说明啊，它是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老慢气儿。
7: 嗯，
6: 哎，就是开始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发作的咳痰喘。哎，一般呢几年之后，如果病情发展快，关键这里痰咳不干净的时候，就会转成肺气肿了。到肺气肿这步啊，

0: 啊，就会出现身体缺氧，干点活就喘得上不来气儿。这是啊，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不光是啊，你治疗说的用这方法治疗不好，西医啊，在肺气肿的治疗过程中啊，医生很是头痛的。首先第一个，你肺气肿想治好，这里是一个核心问题，就要把呀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稳住。你慢性支气管炎稳住，就要把呀这陈年的老痰排干净。这些也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治疗起来很棘手。
1: 哎呀，我儿子看我这么着急呀，他也着急。后来这还是我儿子听别人说的，这三支养心汤好，哎，我就赶紧的先吃用上了。可真没想到啊，喝到五天就有明显的变化了。胸闷呐、咳喘呐、他就轻了，就是心里吧就不那么慌了。气儿也慢慢的喘匀乎了，后来我就一天三次，早中晚各冲一次啊，老老实实的喝到现在，哎呀，就之前那些要命的症状基本都改善了。现在呢，我咳嗽少了，痰也少了，晚上我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再也不用半坐着熬一宿了。现在呢，走道了，做家务不那么喘了，最重要的是啥呢？这胃口开了。有食欲了，爱吃饭了，肚子也不胀了，大便也正常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就这三支养心汤就是天天喝，我就觉得它对我症有效果，效果还来得快。
0: 三支养心汤特点什么？表里同调，三药合一，一步到位。哎，把问题呀就从根上来解决。表紫苏子和白芥子都是种子药，种子药啊都是往下扎根，那他们呢就能啊下行降逆，哎，把肺气啊引下来，让上逆的肺气往下走，这样什么你再吸一口氧气才能吸到肺里去啊，缓解你憋喘胸闷气短的症状，同时啊气道啊也给你冲开了，呼吸顺畅了，哎，先把急症最怕的缺氧问题止住，哎，让咱不遭罪。加上黄芥子啊，温肺祸痰。什么叫祸？就是专门钻到肺底，把深藏多年的老痰、浮痰撬出来，让咱排出去，减轻心肺负担。哎，刚才我说了，慢支肺气肿在治疗过程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这些呀、老痰、浮痰的问题。而且同时啊，这个、它里边还有莱菔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都是萝卜的种子，强力消食导滞。运转脾胃，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切断了生痰之源。这个咱说了，用中药啊就得走中医的理论，在中医的理论中啊，痰是由脾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加一个健脾药，不要让它再源源不断的沾上新痰，因为这慢支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生痰的部位，哎，你没有去解决，也是这个脾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一套下来，你看看，就把痰这个问题，慢支发展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痰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哎呀，真的，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关键吧是这个三支养心汤啊，才2.6块一副，就这么点钱，就把我这么多年折磨人的痰的问题给调得这么稳，上哪儿找这么好东西去啊？太值了。主任呐、你能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到咱们身边，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真正的用上花小钱挑身体解决大毛病，哎呀，真是太好了，真的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用了有效果，身体也能稳住，能好转，这个比什么都强。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
1: 好了，主任，以后有啥事我还麻烦你啊。
0: 哎，那好，再见。
1: 祝你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哎，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孙主任。
0: 嗯。
3: 您先帮我那个报名五组的三字养心汤啊，我想常年备着用呢。
0: 啊，这个我先空着呢，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三字养心汤吗？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喝过呀，孙主任。
0: 嗯。
3: 您是不知道，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是打多年的这个老慢支，就是整天呐抠抠抠抠的咳嗽。咳嗽吧，痰还多，这个痰呢粘在那个嗓子里，就感觉好像就是吐不出来似的，完了就憋得我就是直干呕啊。
0: 嗯。
3: 完了那个胸口呢还经常闷得慌，感觉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种就是稍微动一动，哎呦我就觉得气短乏力。就是平时你看走个路啦，做个家务，哎都觉得那个可费劲了。
0: 嗯。
3: 你说晚上吧，哎一躺下，哎咳的就更不行了，更厉害了，你就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呢，说我是那个肺功能下降，说我那个气道堵，说是有痰排不出来。吃了那个，哎呀反正好多药吧，换了又换的，只能说是起到那个缓解作用，吃上好一些，它根本它就断不了根儿。
0: 这个慢阻肺呀、啊、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西医这里边呢比如包含了气道痉挛、慢性炎症、过敏，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痰排不干净。那中医解释呢，这里边有啊肺气宣泄啊的功能出现问题，老慢支肺功能弱，哎就是什么痰壅气逆，老痰呢堵在肺里，肺里啊宣降失常，所以才会久咳不愈，一动的喘。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痰把气管堵了，气管堵了之后这气儿啊下不到根儿，上又出不去，总是在肺里缠着，肺是喘气儿的，你喘的气儿就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心脑啊也都会出现呐缺氧的症状，哎人呢、啊、就动不了了，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这就是啊慢阻肺中医和西医的过程。不管是哪一个过程，这里都很重要一点，就是啊长期的痰排不出去。我们一定要知道痰可不是好东西、
3: 哦、
0: 这个东西留在肺里会引起慢性炎症，同时还会阻塞气道的。
3: 对对，哎呀要不说得啥病也是就是个难受啊。
0: 嗯。
3: 后来那个孙主任，我上咱们中国香港旅游，
0: 嗯，
3: 我是在那个香港大药房买到的这个三字养心汤，
0: 嗯，
3: 说是正对我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嘛，完了我就赶紧买了，我说试试呗。
0: 啊、
3: 嗯、啊，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变化就那个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嗯。
3: 原来我不是总是咳嗽，不是吐不干净吗？哎，现在就能吐干净了，完了感觉那喘气也顺当了。
0: 嗯。
3: 后来我们这不就喝到有三个月的时候，我那个痰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还有这个胸口那个憋闷的情况就感觉好多了。
0: 嗯。
3: 这不憋啦，哎，这喘气就觉得特别顺畅。就是原来那种那个气短呀、乏力的感觉，就全没了。
0: 嗯，
3: 我这心情也好了，哎，身上也觉得舒服了。我做做家务啦，出门溜达溜达，哎，我就感觉到轻轻松松的了。
0: 嗯，
3: 哎，我不用说是在那个随时随地的吐痰啦、上不来气啦，这就爱出门了呗。
0: 嗯，
3: 所以吧，您这次这带来了，我这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那个来报名啊，我就想长期吃它。
0: 啊、可以的哈。长期吃没有问题、
3: 嗯、
0: 你想想这个名字三字养心汤，就是为什么要放了一个养字，养什么养的，就是我们的肺、
3: 嗯、
0: 我们的脾，哎，前期的时候先把痰给你排出去，先给你被痰占领啊已经堵塞的肺，哎，我们说各种连痰、沉痰、浮痰呢、啊、给你清理干净，把地方腾出来、
3: 嗯、
0: 哎，这样肺啊就处在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呢再把脾功能啊帮我们解决了，健脾，我们肺里面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再出现痰，脾也是痰之源，把源头替我们掐断，把痰清空，这就叫表里同调。所以说三字养心汤啊长期用，调理我们的肺，调理我们脾，老年人岁数大了喘气儿可能都会弱一点，肺功能会下降，咳嗽能力下降，排痰排不干净，最起码咱们说的长期用，再有感冒发烧的，哎，上呼吸道的细菌病毒，哎，跑到肺里去，我随时肺也就可以把它呀、
3: 嗯、
0: 咳出去，不会也变成痰沉到里边，这最起码就不会一感冒上两天就变成肺炎呐，以后。

0: 咱也不用担心一股冷气吸进去，哎，就再有炎症发作了。为什么？因为我肺里不存痰了，哎，没有痰的肺，哎，我们说了，这里边细菌、病毒、冷气，它都没地方待，都被清理掉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咱的病就不会反复了。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三字养清汤呀，真是好东西。
0: 嗯。
1: 这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喝着放心，而且效果好啊。
0: 这个三字养清汤啊，我们选的都是好材料，道地的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再加上香港啊科技浓缩工艺，把这些啊种子里边的有效成分完整的提取到药效中，哎，价格实惠，2.6元一副，对不对？咱们谁用上都没有问题，不会啊说因为啊钱的事儿少喝两副。
1: 可不是嘛，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平均下来才2.6元一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这个人吧，本身就那个特别认可中药。我就总觉得吃这个中药能从这个根儿上调理哈，就是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一般最便宜的也得是100多块钱一副，你说想长期吃，那根本咱说实话真吃不起，咱这个经济上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嗯，有这个区别，很重要一点是什么？香港大房啊，它会有一些惠民小药，就像这个三字养清汤，哎，就是啊，可以让我们长期来吃。因为它首先就一个特点，价格亲民，2.6元一副，长期坚持调理，哎，咱们气管好，肺干净，消化功能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嗯，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我这不现在也那个爱吃饭了吗？之前呢，我就一顿饭也就最多就是那个半碗饭吧。
0: 嗯。
1: 哎，现在我这能吃一碗了，而且我也不觉得撑得慌，有的时候还想吃点，寻思控制控制吧。反正吃完了以后我还感觉到胃里还挺舒服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啊，哎，现在可好了。
0: 哎，对，再继续用下去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啊。名儿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名报上了。
1: 对啊，
0: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嘞，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到3次，1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一起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1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我吧天天都守在节目跟前听啊，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想报名。
0: 啊、
3: 我咋的，我就是咳嗽痰多，你先给我报上3组，然后您再帮我看看。
0: 啊，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报上名，登记一下啊，完了这样呢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嗯，好。我这毛病不咋的，就是咳嗽痰多，老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前前后后也拖了好多年了，中药西药我吃过一大堆，总是好了了两天又开始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不才打电话就想问问您，我平时是咋这个白痰特别多，那种黏糊糊的，就觉得有的时候那痰就在嗓子眼和胸口那块堵着，咳吧也咳不干净，早上起床一睁眼睛就开始咳咳咳呀，一咳就是一大阵子，稍微受点凉吹点风，哎呀那咳嗽立马就加重，胸口又闷又堵的还气短，稍微嘴快点吧就喘，晚上那更难受了，一躺下痰就感觉都往上涌的那种，咳的你根本睡不好觉，这一夜呀、啊、都得醒好几次呢。
0: 那你吃饭胃口怎么样？消化怎么样？肚子胀不胀？
3: 消化也不好，吃一点吧就感觉胀，没有什么胃口，大便还不成形，大夫就说我是什么脾肺两虚， 那你说我药也吃了一大堆，它也断不了根儿啊。就是你就像什么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我都用烂了。当时用上吧还管用，哎，一停又犯病，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你的症状啊，应该是原先是个慢性咽炎，但是现在也已经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这就已经啊变成另外就我们所说的老慢支了。哎，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咳痰喘三个症状都有。这个医生说的也对哈，这个症啊是脾肺两虚，脾胃不运化，一直生痰。大家记住，中医啊是很讲究啊各脏腑之间协调的。脾呀在脏腑中啊它是属土的，而肺呢是属金的。金和土的关系是土生金呐，也就是什么，脾是肺的母亲。所以说你脾胃运化不好，它一直生痰，这些痰呢就会被肺给吸收，存到肺里去了。那你肺里总有痰，大家想一想，你这咳嗽能好吗？那炎症随着痰存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说你这个才会久治不愈的原因就在这儿。
3: 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可就是调不好。那主任，你说我这种常年咳嗽痰多老也好不了，吃什么药都有反复这个情况，用上三子养心汤能给我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三子养心汤啊它叫表里同调。你看你的症状啊，咳嗽痰多消化不好，专门就是针对你的症状。三子养心汤啊它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啊是达到极高的，这基本上99%都是药物有效成分。它能帮你穿透到啊我们肺脏的深部，痰的深处，先把咳嗽痰多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稳住，把肺气降下来，让你啊先别这么继续咳这么喘了，睡能睡个安稳觉，哎，慢慢的把肺里深藏的老痰浮痰呐、啊、一点点化掉排干净，这就是表。那理呢就是恢复脾的运化，切断生痰之源，来福子直接进到脾里边给脾加油，让脾也运转起来，那身体也就不会再生成痰，哎，就解决咱久治不愈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病情啊还不算很重，还没有发展到肺气肿这个地步，咱们用上三子养心汤啊，你这个症状啊都可以控制住的。
3: 我听明白了。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吧也吃过中药，中药见效也太慢了，三子养心汤不会吧？
0: 中药和西药并没有快慢之分，这个很重要一点呢，看用这个药的药性和炮制的方法、加工方法。你喝的这些中药啊，你怎么喝，打粉也好，熬汤也好，它很多时候啊，它的有效浓度都是很低的。但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粉浓度非常高，哎，能做到喝上了就有效果，喝上了就有改善。
3: 啊，对了，主任，是2.6一副药是不是？要是太贵的，嗯，咱也这是坚持不下去，坚持不了了。
0: 没错，就是2.6一副。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它就这个特点，非常非常的便宜，哎，就是让你长期家用，你都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的。
3: 那太合适了，真是太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名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好了，知道了，谢谢，再见，孙主任。
0: 啊，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呐，这电话也太费劲了，打了好几天呐，总算通了。
0: 啊，
4: 这热线也太忙了。
0: 啊，
4: 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是专门来报名咱们的三子养心汤的，报五组。
0: 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你之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吧今年63岁了， 消化不良的毛病快一年了，整天吧就是就吃一点就胀，看饭吧就不行，我就是喝那。

0: 小半碗糟，也没吃几口啊，这肚子立马就鼓的就棒棒硬，可胀了，不爱吃。从那就是那心口一直胀到这个小腹堵的哈，完同志也顶的话，怎么揉吧他不往下走，动不动就嗳气，反酸，打嗝吧给我打的全是那个酸腐可难闻了，嗓子里吧就是有点就是吃辣椒辣好好好那个，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就是不好受，对饭吧就没有胃口，看见饭菜就发愁，就心烦，我也运动肚子饿，哎就吃不下去，都气死我了。用了不少药，都是好使一下完了不行了。
1: 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
0: 咋没有呢，之前脸上咳嗽了，跟你说一点血色都没有，整个人没力气没精神，这去医院检查还说啥营养不良，晚上肚子一胀啊就睡不着觉啊，难受啊，翻来覆去折腾一整夜，一年到头啊没有一个舒服日子，遭老罪了。
1: 哎，你这个症状是很典型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胃病或者是肠道的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嘛。消化不良时间久了肯定会引起啊营养不良的。中医解释，消化是归谁管呢？是归脾管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能吃多少能喝多少，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什么，这是由脾来决定的，脾主水谷嘛。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脾胃胃的功能也是归脾管的，消化就是脾的事儿。所以说你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的症状。脾不能运化水谷了，运化不动了，你再吃那粮食它不运化，它就堵在胃里。而且这个时候它运化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们身体就用不了。所以说这边胃胀着，吃不下去，那边营养不良也跟着来了。
0: 说太对了。我吧就是像你说刚才这个情况堵的哈，这不后来吧我就出去溜达嘛，就听别人说了，说三子养心汤啊挺好的
1: 啊，
0: 我寻思就买点试试吧。别说主任，没想喝到才五天肚子觉得不胀了，就嗳气也少了，也就后来我一看挺有效，我就喝呗，也就喝到一个多礼拜吧，胃口开了，能吃下就是半碗饭了，这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就是感觉跟以前轻松不少，走道觉得有劲儿，再吧就是说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像之前呐翻来覆去折腾啊难受啊，脸色也开始有点血色了，最主要啥精神头皮之前强多了。说心里话呀，我看当时吧挺担心是不是暂时的效果，没想到坚持喝下去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跟你说主任，我连打嗝都少了，嗓子也不再火辣辣的了。说心里话挺感谢三子养心汤，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要被这毛病啊折磨多长时间呢，挺好。
1: 效果非常不错。三子养心汤啊其实解决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现在大家用药啊很多方法都是在表面上加功夫，在胃里使劲，但是脾呀大家可能就没人管。三子养心汤里边的莱菔子也叫莱藤子，专门就是调脾的，它是给脾添动力的，就是像给汽车加油一样，发动机没油了车不走，脾一样，莱菔子把动力加进之后，脾自己能动，自己消化，自然消化不良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可不是嘛，效果真挺好。我之前呢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说心里话没少花钱的，结果咋没啥变化，没想到2.6块这么点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真挺好。
1: 这个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哈，岁数大的主治药都知道，治病啊不是花钱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找对方抓住根源才叫管用。毛病的根儿啊就在脾胃不运化，痰湿堵全身，三子养心汤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古方，表里同调，肺脾同治，一用一个准儿。
0: 是我以前嘛总觉得治毛病啊就得花大钱，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就得多定点自己吧有毛病长期用给我报上。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在香港啊也是家家户户我都常备的，药食两用，坚持喝把脾胃运化恢复，身里面多余的痰湿也能清干净，身体稳稳当当舒舒服过日子，这多好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
1: 不客气啊，登记好了放心，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好，再见。
0: 行，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好药不

0: 再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亲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三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3: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这段时间呢。

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

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那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

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也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他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那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

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是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
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

0: 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

0: 的。
1: 嗯，
0: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舒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1: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0: 嗯，
1: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1: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0: 嗯，
1: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
0: 嗯，
1: 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0: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1: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0: 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1: 嗯，
0: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0: 哦，
1: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0: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1: 啊。
0: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0: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1: 嗯，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

0: 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1: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一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五六十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0: 哦、
1: 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啊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1: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1: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嗯，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这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这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1: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

0: 李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1: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3: 这么你讲的嘛。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在这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 吃

0: 完了针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舅舅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理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什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0: 哎，真是。
1: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 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

0: 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真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哎，
3: 嗯，
0: 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
3: 嗯，
0: 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3: 哦，
0: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3: 就是就是。嗯嗯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穿戴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了，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
1: 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2: 哦，怪不得，真的太好了。
1: 哎，刘老师，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你看可以吗？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两三天看看。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一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 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说就这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十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啊，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 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哦，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β细胞工作呀。 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β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0: 这还是
1: 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脾胃经通达了，我们这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那太好了，
1: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 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力大，药性猛，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这病情。 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0: 好的，
1: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0: 哎，那太好了，
1: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4: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治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5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内容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识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党的18大以来，我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央政治局安排过多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2020年9月，就曾安排了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的题目。今天再安排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题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

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第二，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5000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和、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毛泽东同志说过，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

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的就是打倒孔家店。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学者言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争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我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志，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第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第五，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4度至0上12度；敦化阴，0上3度至0上13度；安图

0: 0-2度至0-12度，汪清阴，0-4度至0-13度，合龙小雨，0-3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5度至0-13度，珲春小雨，0-6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5度至0-1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4度至0-12度，敦化阴，0-3度至0-13度，安图阴，0-2度至0-12度，汪清阴，0-4度至0-13度，合龙小雨，0-3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5度至0-13度，珲春小雨，0-6度至0-14度，图门小雨，0-5度至0-1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堪欣作词、印青作曲、殷秀梅、廖昌永演唱的歌曲《劳动最光荣》。歌曲具有激昂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

0: 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
6: 与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9: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0: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9: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

0: 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8: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0: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本台消息。
2: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
3: 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 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0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4: 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
5: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我叫黄斌，是一名矩阵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矩阵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 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6: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 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奠定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是我们中华。
3: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
1: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北京时间7: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
2: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快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为县域经济提速进位注入强劲动能，提供有力支撑。长白山道地药材深加工项目主要利用人参、灵芝、蓝莓等特色资源开展精深加工。胡家福已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工艺技术、产品种类、销售渠道、投产计划等情况。他强调，安图背靠长白山这一世界生物资源宝库，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从具体产业项目抓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内部装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争取尽早投入生产，尽快形成规模产出。要坚持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高端市场要价值，不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推出更多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努力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做成大产业。

项目当前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投入运营？胡家福先后走进星岛年产60万吨天然矿泉水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货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陈宝饮品项目主要生产气泡水、食用冰等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土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希望企业在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用心深耕细分市场，积极对接高端连锁餐饮、休闲茶饮企业等目标客户群体，精准适配不同圈层、不同业态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拓展市场份额，提升经营效益，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安图县要优化服务举措，精准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赢得更多订单，推动企业把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等落户延边，努力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在天士力长白山

实务工作量。近年来，安图县立足区位、生态、人文等优势，围绕做大做强文旅产业，谋划建设了一批特色文旅项目。胡家福来到长白山鹿角村项目建设现场，先后走进鹿角餐桌、鹿角雪场、鹿坊中心等功能区，实地查看功能分布、场馆改造等情况。他说，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闲暇时向往寄情山水，回归自然，鹿角村恰好契合了人们亲近自然、漫享生活的热切期盼。企业要提高审美情趣，强化视觉表达，精心雕刻建筑外观造型，增强视觉冲击力，精细打磨室内空间设计，提升艺术格调，同步抓好景观绿化与配套设施的美化升级，真正把鹿角村建设成为兼具视觉美感与独特气质的文旅新地标。山水韵康养中心项目主要建设温泉酒店等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造型设计、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善于借助外脑的智慧，邀请高水平团队操刀造型设计，努力建设成为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精品酒店。要提前谋划运营管理，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和成熟运营模式，锁定中高端客群需求，大力发展季节性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努力打造成为高品质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九溪听泉森林原生态景区凭借天然的生态风光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已成为文旅市场的新宠。胡家福实地查看景区运营情况，认真听取投资计划、接待能力、工期安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温泉酒店。胡家福指出，建设温泉酒店不仅能完善景区功能，更能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长白山梦幻冰雪世界项目致力于打造室内全天候冰雪娱乐综合体。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业态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将有效弥补我州夏季冰雪文旅产品空白，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对外运营。要充分考量周边现有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不断丰富景区业态，精心做好线上宣传引流造势，进一步聚集客流，提升人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长白山恩都里小镇已成功招引20多家品牌企业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胡家福走进小镇，饶有兴致地参观山里文创、夜之东方、剑山非遗文创生活馆等店铺，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种类、营业收入等情况。他说，当前的消费降级关键在于高品质、个性化的供给不足。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成功运营，充分证明只要选准路子、做优业态，就能够把流量变成流量、人气变成财气。延边州各县市要聚焦打造文旅新场景，充分学习借鉴其成功做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精准引入契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项目，着力抓好经营管理服务，持续优化消费体验，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文旅消费一池春水。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生态优良，资源富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坚持一手抓文旅产业，一手抓实体经济，以繁荣活跃文旅市场集聚人气商气，以做大做强制造业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破局突围。要以更大力度挖掘文旅消费潜能，集中力量抓好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赋能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朝贡府、大戏台河等热门景区，精心策划主题鲜明、亮点纷呈的全季文旅系列。

0: 别活动，持续提升安图文旅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文旅热起来，人气旺起来，消费活起来。要以更实举措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制造业，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紧招引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标杆企业，前瞻谋划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效应强的高质量项目，培育壮大矿泉水、伊利石、中医药、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以更高标准提升项目建设质效，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对未开工项目要逐项梳理症结，加快手续办理，对在建项目要加强日常调度，倒排工期推进，对进度缓慢项目要找准堵点卡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尽快发挥效益。长白山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文慧，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 259.35 亿元，同比增长 4.9%。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89 亿元，同比增长 3.9%。 第二产业增加值 89.96 亿元，增长 9.2%。 第三产业增加值 163.50 亿元，增长 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 3.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 1.7 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35.5%， 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0.40 亿元，同比增长 4.8%， 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5.46 亿元，增长 10.3%， 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1.47 亿元，同比增长 4.0%。 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 10.43 亿元，同比增长 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5月1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周边启幕。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长鼓舞将现场观众带入浓郁的朝鲜族艺术氛围之中，街舞团以动感十足的潮流街舞点燃青春活力，电音派对更是将现场变成一片狂欢的海洋，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陕西榆林游客白晶晶：
3: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瓦红墙啊，我已经去过了图门， 很美，感觉心情很激动。完了之后，今天全场这么多人，真的很激动，家人们，推荐你们来延吉哦。
2: 作为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的分支，五月二号，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名优秀青年咖啡从业者参赛，选手们凭借敏锐的感官判断力、扎实的咖啡专业功底，在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通过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沈阳参赛选手张欣欣
4: 做咖啡烘焙这一块的，然后这一次想过来打比赛，就是想提高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一次来延边，然后第一感受一下延边的风情，然后第二也是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
2: 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金红：
5: 对我们整个咖啡行业来说，这场赛事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为广大咖啡从业者搭建了一个优质专业的交流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到场的行业同仁，都能在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2: 五月一号晚上7:30，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震撼亮相。五一可爱的人、许愿瓶、银河、生命树等字样和唯美画面依次变换，金达莱花、延边足球队队徽以及传统朝鲜族非遗扇子舞接连亮相，科技与民俗、体育、温情完美融合，尽显延吉的城市温度与魅力。辽宁沈阳游客高家阳、苏希哲：
6: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7: 里边有很多元素都还看得还挺清楚的，
6: 很有民族特色。
2: 五月一号，敦化市第21届五一文化旅游体育系列活动在敦化北山森林公园开幕，徒步队伍穿梭在自然景致中，尽情感受公园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在手工体验诗会互动专区，市民和游客沉浸式赏春诵诗，以文会友，品读春日诗意韵味。在敦化文创作品荟萃活动展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集中推介展示敦化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及本土文创好物。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登上饱览边境美景的最佳观赏区龙虎阁，放眼远望，中朝俄三国景象尽收眼底。游客们一边观赏胜景，一边回顾历史，感受自然静谧的生态之美。辽宁游客李春龙说：我觉得来造一座城，要用心去感受它，品尝它的美食，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才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图门市在新国门广场举行国门升国旗礼赞劳动者主题活动，来自机关、社区、一线劳动者代表及游客共5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行注目礼，共同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劳动的光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本次春季消费季打造跨界联动的大宗商品换新季，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消费品类，以旧换新为抓手，联动各方资源，打出政策红利加企业补贴组合拳。商务部门联合举办微车展进高校进企业活动，启动乡村消费季，举办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巡展、家居建材特惠等乡村大宗商品专场展销活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与线上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联动销售，对购车者赠送汽油与非油品优惠券及充电服务费优惠券，联合团州委开展结婚季大礼包活动，撬动新婚消费。我州还将重点组织州内大型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促销活动，覆盖多类消费品类。 推出打折、满减、满赠等福利，在百货、成品油、商超等三个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以上，以真金白银撬动消费热情。线上同步举办双品网购节。

0: 联动各大电商平台，协同州内外供应链开展跨境优品优享、产地直播畅购、本地生活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领域协同发力的消费场景。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1: 打造商贸加融合的春季生活季，聚焦足球赛事、演唱会等热点，推动商贸与体育、旅游、美食的深度融合，创新推出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整合购、住、行、娱、食全链条资源，实现一票联动、权益消费。
0: 我州还将深挖延边美食特色，开展美食季促销活动，联合美团、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舌尖上的旅行等活动，围绕老字号、景区逛吃推荐、网红餐厅等美食地标和咖啡等领域，通过发放美食券包打造特色美食消费场景，同时加大离境退税政策宣传，加快口岸机场免税店建设，打造跨境商品 O2O 体验店，开展进口商品促销活动，利用延吉跨境通甄选、珲春易购等本地平台，联动 MCN 机构及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直播带货，创新拓展进出口商品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跨境消费成为全州消费增长的新亮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五一前夕，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凭借多年深耕科创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突破海外壁垒的硬核创新实力，成功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支默默扎根智能制造一线的技术队伍，以岗位为战场，以创新为使命，用实干与匠心擦亮了吉林高端装备制造的产业名片。
3: 实用耐用，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2: 凭借持之以恒的深耕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板坯预热设备综合性能成功超越德国同类设备，一举打破欧洲厂商长期垄断行业的局面，让国产高端机械设备实现技术领跑。2024年，依托过硬的创新实力，亚联机械先后获评吉林省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利承担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企业自研产品凭借稳定性能、领先技术远销俄罗斯、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2025年1月，亚联机械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英晨：
4: 在社会贡献上，团队设计成果持续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拓宽了市场空间，为公司创造了稳定的营收与利润，筑牢了市场优势。
2: 此次获评工人先锋号，是对设计室全体技术人员坚守岗位、锐意创新、攻坚克难的高度肯定。未来，团队将继续发扬先锋模范精神，深耕高端装备自主研发，持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以匠心赋能产业升级，以科创助力吉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孙伟健、丁一报道。
0: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善中国跃建文明行动部署，日前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启动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以书香赋能新阶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活动在我州首个新街图书角图门市老鼎笨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景观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内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助力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力。长春游客周周：
5: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读书角，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呀。
0: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织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工会主席王艳阳：
1: 受新接连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2: 5月2号下午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七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庵队主场迎战无锡吴沟队，延边队最终1-1战平对手。球队开局就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比赛第七分钟，黄振飞在前场完成断球，晃过门将后射门，可惜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九分钟，无锡队获得点球机会，七号球员阿巴拉辛主罚率先取得进球。先失球陷入落后的延边队随即展开反扑，却始终没能获得出有威胁的得分机会。反倒是无锡队的进攻越来越猛。第33分钟，无锡队在禁区弧附近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射门皮球擦出球门偏出。下半场开始，第49分钟，乔瓦尼带球突入禁区大力攻门，皮球最终偏出球门。接下来，延边队获得多次射门良机。第77分钟，乔瓦尼在禁区内获得单刀机会，直面门将射门，遗憾被门将用身体挡出。不到一分钟，延边队再次迎来绝佳得分良机，可惜射门被防守球员封堵，多明戈斯跟进的补射也被门将扑出。一直不懈追分的延边队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迎来转机，黄振飞在禁区内一脚大力射门，皮球直窜球门死角，延边队顽强把比分扳平。中甲第八轮比赛，延边队将于5月10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

0: 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珍惜青春年华，点亮逐歌人生。五一特别节目《奋斗者之歌》，为您讲述奋斗者的青春故事。请听第一集《山中青年花开新时代》。浙江省磐安县磐峰乡的村庄散布在大山深处，峰峦重叠环绕，山路蜿蜒曲折。曾经的磐峰乡老百姓最大的困难就是外出务工无门路，在家创业缺资金。但如今的磐峰乡却从一个落后山乡变成浙江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地方之一，这背后究竟蕴藏了什么秘密呢？这一切的改变都得从一个叫蔡文军的80后新农人说起。作为土生土长的磐安人，在山外，蔡文军的农产品销售事业做得风风火火。2012年年初，为帮助家乡发展，蔡文军回到磐安县高二乡下出坑村。他谈起回村的感受时这样说：村民家里都很穷，没电视，没冰箱，却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村民非常淳朴，我触动很大，就暗下决心要让他们的日子好起来，过上幸福的生活。蔡文军的我的幸福计划由此诞生。我的幸福计划是依托农民房前屋后有限的土地资源，由蔡文军的公司免费提供优质种子、株苗、小基子等，成熟后由蔡文军公司以高出市场的价格统一收购，最后通过其自有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将这些优质生态农产品送到城里人的餐桌上。刚开始也有人说蔡文军就是个骗子，稻谷比米贵，忽悠谁呢？但是事实证明，原生态的高山水稻口感香甜软糯，在城市中的销售价可以达到8元一斤。用传统农耕的生态种养方式，再采用全新的销售方法。

0: 对这个偏远落后的山村产生了奇效。我的幸福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就吸引了近400户农户参与，人均增收1100多元。看到首批参与的农户都增收了，其他农户坐不住了，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但是高二乡能耕作的农田也不多了，无水共治等环保理念越来越受乡亲们欢迎。如何持续扩大增收，这道难题又摆在了蔡文君的面前。将城里人引进来，这是蔡文君给出的答案。2014年，蔡文君着手将下出坑村闲置的十间泥土房租了下来，租期30年。经过一番改造，十栋各具特色的乡间民宿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蔡文君还为民宿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泥炉。2016年，泥炉正式开业，天然氧吧的环境，颇具乡愁特色的民宿，一下子抓住了城里人的心。泥炉渐渐声名鹊起，前来旅游住宿的游客日益增多。因为泥炉、我的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下出坑村贫苦的命运得到彻底扭转。2017年，我的幸福计划再次迎来升级，蔡文君启动了以高二营地公园为代表的幸福里农旅文化产业园建设。从下出坑村出发，沿着蛇形崎岖的山路前行，茂密青翠的山林散发甜美醉心的气息，一路海拔也从300米提升到800米以上。行至山顶，一排排沿山顶而建的小木屋霎时间映入眼帘，这是蔡文君为未来规划的幸福计划 3.0 版本高二营地公园。在这里，山花烂漫，可住可玩，有浙江省级高山湿地公园七仙湖和大片野生高山杜鹃，还有民间各种美丽的传说，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在大山里，蔡文君构建出了幸福田园、幸福家园、幸福学堂、幸福公社，幸福的印记在山乡随处可见。在磐安，仅蔡文君公司实施的我的幸福计划就带动了全县偏远地区约3000多户散户共10000多人实现家门口增收，每年增收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蔡文君说，从最早传统订单农业、生态农产品重养殖，发展到民宿、农家乐，再到目前的农旅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一晃9个年头过去了。当初想干干不成，觉得干不了的都实现了。蔡文君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梦想，有了我的幸福计划，落后山区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获得幸福。老百姓即使富裕了，但还能保留最初那份幸福的本真。
1: 9年了，一晃9年过去了，一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他幸福了。第二，还有老百姓是通过他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他更加幸福。我希望就是说，最好以后大家的盘峰乡的人，当地的老百姓都还来，外面的城里人来的更多，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越来越幸福，笑声越来越多。
0: 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蔡文君说，山还是那座山，绿水青山通过转换才能变成金山银山。我的幸福计划就是这关键的转换渠道。山中青年蔡文君的幸福计划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带给乡亲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为家乡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唱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动人旋律。

在前进的道路上，像蔡文君这样的新时代中国青年，阳光自信，脚步坚定。他们是奋进者、开拓者，也是奉献者，让我们看到了明天的美好前景。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珍惜青春年华，点亮如歌人生。欢迎收听五一特别节目《奋斗者之歌》，请听第二集《千万里，祖国永远在我心》。海风习习，烈日炎炎，海天相接触，一辆战舰正劈波斩浪，护卫三艘渔船一路航行。三艘渔船的驾驶室外高挂横幅，感谢祖国海军为我护航。中国军舰驱离海盗，解救船员，为往来船舶进行护航，是亚丁湾经常上演的一幕。这片

如今越来越多的船舶主动寻求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航责任重大，练兵备战刻不容缓。年轻的队员们不断锤炼打赢本领，在亚丁湾上磨砺敢打必胜的火蓝刀锋。

0: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1: 哇，太棒了！
2: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3: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0: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1: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0: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1: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0: 嗯，同学们说。

0: 做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1: 提起港口，我们一定会想象到集装箱碰撞、车水马龙、震耳欲聋的样子，但是在青岛港却几乎看不到人，智能导引车井然有序地运转，龙门吊悄无声息地装载货物，这样智能型的码头着实令人震撼。2020年12月30号，中宣部发布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连钢创新团队以团队带头人张连钢的名字命名，团队用3年时间走完了国际上常规8至10年的自动化码头建设的发展历程，连续刷新自动化码头装卸世界纪录。带头人张连钢临危受命，带领一个平均年龄30多岁的团队破解了10几项世界级难题。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无数次推倒重来，建成了亚洲首个全自动化码头，让青岛港站在了世界港口自动化领域的最前沿。
2: 我是张连钢，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现场。这个码头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转，是因为它有一颗智慧的大脑，也就是我们的生产管理系统。这个系统融汇了人工智能跟我们码头生产管理的经验，现在的码头工人只需轻轻点一下鼠标，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更加严谨和更加灵活的作业计划。
1: 为了中国的腾飞和崛起，大港青年把握命运，无悔付出。尽管获得多项殊荣，连钢创新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前行的脚步，甚至没能歇上几天。他们清楚地知道，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个中国全自动化码头的辉煌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奋战在一线，纵然相距千万里，心却始终和祖国紧紧贴在一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

0: 约，电话27650000，地址湖里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2: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2: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1952年9月，吉林省安图县公安局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穿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而且带着一把手枪。没等公安战士询问，这位神秘人物首先开了口。他叫李军英，自称是国民党派来的空降特务。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李军英有点语无伦次，大喊：我有重要情况汇报，如果耽误了战机，弄不好是要杀头的。这个自称是特务的李军英究竟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投案自首呢？
6: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无利于新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国家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之际，美国杜鲁门政府与国民党勾结，在中国境内，尤其是中国边境地区，空投特务、间谍，搜集情报，妄图对新中国进行破坏。
5: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东北公安部队紧急召开了边防保卫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